0: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1: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2: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3: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44-9755。
4: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一天天，一年年 FM 九零点七，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个城市
1: 如京城古建街一样的精致，其实在你身上也有。例如，
0: 有把爱情当事业一样去经营的人，也有把事业当爱情一样去坚持的人。认真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奢侈品。认真的爱，认真的工作，认真的听完一首歌，今天你做到了吗？
2: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从田间到舌尖，灌南菌菇自然鲜。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4: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地址冠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强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朋友是一辈子的事，听音乐也是一辈子的事。好的音乐和最忠诚的朋友类似，永远安安静静守候在那里。快乐、欢笑、悲伤、忧愁，工作忙也别忘记老朋友。
1: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都是营商环境，处处都是营商环境。乡村振兴，鼓舞人心，灌南模式，俊耀四方。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0: 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1: 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我是机关干部，排队一米线我带头，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我带头，推广公勺公筷我带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说说八卦，聊聊天，一起听听歌，每一句真挚的话语都隐藏着一份诚然可贵的心情，每一次的分享背后都闪耀着生活的片段与点滴。今天你分享了吗？
1: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2: 皖南菌香飘四海，绿色健康迎未来。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4: 我说，
5: 娓娓道来，
4: 你听，
5: 津津有味。
6: Magic Radio
5: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让我们永远不离不弃。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万南县扫黑办温馨提示：防范电信诈骗，牢记九。

0: 凡是，一，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二，凡是叫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电信诈骗；三，凡是通知中奖领取补贴要你先交钱的都是电信诈骗；四，凡是通知家属出事先要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五，凡是在电话中索要个人和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六，凡是叫你开通网银接受检查的都是电信诈骗；七，凡是叫你登录网站查看通缉令的都是电信诈骗；八，凡是自称领导老板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九，凡是陌生网站链接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全民反诈，全民参与，请大家平时多多学习反诈知识，擦亮眼睛，保持清醒头脑，加强自我防范意识，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一旦遭遇了类似诈骗手段，记住不转账才是硬道理。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呵护。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美味的午餐，搭配一些抒情的音乐，再搭配一份好心情，给家人打个电话，聊聊天气。
1: 无论酷暑严寒，在这个城市总是通透不偏执。
0: 真正的关怀，不流行，也不煽情，在中午12点，它如此温暖而安静。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

0: 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现代农业示范区灌南菌业新标杆。
1: 我说，
2: 娓娓道来，
1: 你听，
2: 津津有味。
3: Magic Radio，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让我们永远不离不弃。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3: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儿，关爱生活故事。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0: 突然想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听音乐是一个人的隐私，你知道你的同事今天穿了什么衣服，和谁谈恋爱，但是你不知道此刻在他的耳机里是什么音乐，不知道他的最爱是哪一首。今天你最爱哪一首？
2: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抢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
3: 从田间到舌尖，灌南菌菇自然鲜。
1: 风的速度每秒30米，音速传播每秒340米，想要你的品牌传播得更快，

选择比风速传播更快的调频，90.7兆和魅力广播品牌传播，比你想象的更快。品牌专线0518-8322-6907，0518-8322-6907。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One, two, one, two, three, four.

0: FM 90.7，从灌篮起飞的最美声音。
1: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2: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0: 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3: 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喜欢距离的美感，有了距离才有了期待，就像上班时期待度假，离别时期待重逢，听广播时期待电波那一端的心意相通。今天你期待了吗？
1: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2: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都是营商环境，处处都是营商环境。乡村振兴，鼓舞人心，灌南模式，俊耀四方。

0: 风的速度每秒30米，音速传播每秒340米。想要你的品牌传播得更快，选择比风速传播更快的调频，90.7兆和魅力广播，品牌传播比你想象的更快。品牌专线0518-8322-6907，0518-8322-6907。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在日渐浑浊的空气里，在拥挤的公交车上，在嘈杂的大街上，我们时常迷茫，身边的人越来越多，心却无处安放。
1: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灌南菌香飘四海，绿色健康迎未来。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Magic Radio Here。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
2: 太子好，先生来了。
3: 什么？
2: 先生来了，快读书。

0: 午茶时间到了，休息一下，好好享受生活哦。我是杨丞琳，下午四点在这里陪伴你。
1: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现代农业示范区灌南骏业新标杆，
3: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每一天，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在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每一天，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也许忽然会点燃起心灵的默契。电波那端的你，电波这端的我，同悲同喜。
1: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从田间到舌尖，灌南菌菇自然鲜。
3: FM90.7，从灌南起飞的最美声音。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冠南县融媒体中心是冠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FM 90.7，从灌南起飞的最美声音。
1: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

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1: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2: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乡村振兴，鼓舞人心，灌南模式，俊耀四方。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灌南俊乡飘四海，绿色健康迎未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

五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似游龙，我们与病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情相拥，中国红最能让我们感动，我身上内外雪花飘飘，冰雪剑而笑得多自豪，我张开海洋

0: 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1: 好，节目尾声，来关注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三亚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明天8时到8月14号18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在明天收官，颁奖典礼明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
2: 明天是世界狮子日，世界多地动物园、野生动物机构开展狮子保护宣传。
1: 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

中国公开赛明天继续进行第一轮比赛，多名中国选手出场。下午两点，中国小将常冰玉迎战卫冕冠军罗伯逊，姜俊和司家辉上演中国德比。晚上7:30，中国选手庞俊旭对阵四届世锦赛冠军塞尔比。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

0: 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前七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0: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1: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固原市西集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4: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3: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集大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5: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集大产业集群。
3: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五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6: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3: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7: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3: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 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

0: 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1: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2: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4: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3: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5: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3: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6: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3: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7: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降幅比上月扩大5.8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9: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和0.0%。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7.2%、6.5%、4.2%和3.6%。
8: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10: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0: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0.7%，降幅比上月扩大0.4%。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财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4: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5: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4: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6: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4: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7: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4: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8: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9: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赶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在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陆续抵达安置区域。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11: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10: 在瑞安市玉海街道镇海门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并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紧急加固。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12: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再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里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他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13: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在武夷山市五福镇兴贤村安置点村民刘德明：
14: 政府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来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13: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14: 精准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澳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24小时巡逻，统筹应急物资装备资源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15: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16: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15: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17: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民居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18: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3: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玉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19: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13: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勤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6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路桥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东航、南航等方面表示，8月9号到10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9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9: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0: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怡介绍，
21: 今明两天浙江东部沿海以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增幅，预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次生的 灾害特别点的累计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20: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21: 它将继续以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呢是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这一个地带呢去进行这个减弱填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风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华北地区，对京津冀、山东、太行山、燕山一带它可能造成的降水一个累积的作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元，观影人次超2.33亿。
9: 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继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举行。节目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全季共12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5晚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今天在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9: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有关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作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2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9: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8月8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
0: 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3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1: 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22: 里面呢，
5: 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哈、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那么这些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

0: 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恐怕两党都很难接受。
1: 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0: 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2: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3: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2: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3: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已于今天下午18点40分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翁阳街道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17点3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安徽、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及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大部、上海大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福建北部等地有大暴雨，浙江中东部、安徽皖南山区和大别山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说，伊朗当前的战略是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伊朗的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当地时间9号，伊朗阿巴斯港海岸警卫队相关负责人表示，伊方在阿巴斯港附近海域扣押了12艘违规船只。该负责人称，这些船只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明文件，目前伊方尚未公布船只所属方等更多信息。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行动指挥部当地时间9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别尔哥罗德市的袭击新增2名遇难者，一名在清理火灾废墟时被发现，另一名在医院去世。该市因袭击遇难的人数已增至5人。当天早些时候，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称，过去24小时内，乌军对该州发动了146次袭击，共有162架无人机被击落或压制。当地时间9号，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安全部门高级消息人士透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3名顾问涉嫌将涉埃及的高级别安全讨论内容泄露给卡塔尔。消息人士称，流向卡塔尔的机密信息直接源自以色列安全决策高层的内部会议。 卡塔尔随后利用这些信息在媒体上抹黑埃及，旨在通过反向操纵舆论，削弱埃及在中东斡旋中的地位，进而掌控加沙地带被扣押人员释放谈判的主导权。以总理办公室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此刻提示，立秋一过，开学的脚步又近了，2026级新生请注意，8月1号到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以后，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当中的新生入学板块提交预约申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现在呢走进电影院看国产大片，或者说打开视频网站刷剧，明显感觉画面里的大场面越来越多，而且这个特效的质感也越来越好。雪山悬崖、飞车追逐、奇幻宫殿、市井古镇，很多镜头逼真到让人分不清楚它到底是实景拍的还是电脑做的。那这些肉眼可见的变化背后啊，是虚拟设置技术在快速改写中国影视的生产方式。而最近呢，有一条新闻很有意思，在浙江湖州德清县的莫干山脚下。莫干山大家觉得是一个旅居的圣地，但是呢一座 AI 影视城火了，拍摄的档期呢直接排到几个月之后。更让人好奇的是呢，德清既不产影视相关的硬件设备，那以前甚至连一家大型的影视公司都没有，为什么就能够突然跑出一个全国排名靠前的未来片场？虚拟拍摄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它能够替代实景拍摄吗？全国各地都在扎堆建高科技片场，那这条赛道未来又会走向何方呢？今天请来两位能够把这些问题聊清楚的重磅嘉宾啊，首先请到的是全程主导德清莫干山 AI 影视城全流程搭建的一级导演，浙江博彩传媒创始人，德清 AI 虚拟影视基地总工程师李炼。李导好。
1: 哎，主持人好。
0: 李导也是多次接受总台记者的采访啊，我们这次通过声音的方式让您好好给我们讲讲这个 AI 虚拟摄影的那些事儿。那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冷松冷老师好。
2: 主持人好，李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李导，因为呢我看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到了，现在这个 LED 这个虚拟拍摄能够激进乱帧啊，我就特别想问您，平时在看一些这个影视作品的时候，您能不能一眼看得出来哪些镜头是虚拟棚拍的呢？
1: 如果做得好的话一眼看不出来，但凡能看出来一定是做得还不够好。
0: 这个特效镜头电脑制作大概得花多少钱？ AI 生成花多少钱？虚拟棚拍摄大概会是多少钱？
1: 因为实际上影视制作这几年的发展变化是非常大的，应该说从技术端口是突飞猛进啊，所以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去了解一个项目它到底的成本构成是怎样，其实很大程度上首先是要理解这个项目是用哪一种方式为主制作的。通常我觉得这个尤其是电影啊，电影基本都大家会抱一个比较高的标准去完成这个项目。那有没有一些问题是因为预算的大小而对这个影片有一个判断？这个是有的，就是我们会觉得这个影片它可能公开的数据表明它大概投入多少，或者通过我们行业内部我们了解到整个影片大概投资范围在什么程度，然后看它做出来的这个结果成色，会判断它在这个过程中间所应用的技术或者哪些是对他有帮助的，哪些可能还有更好的方式。所以大概花多少钱一定是跟质量跟使用的方式有必然的联系的。我觉得技术永远是辅助创作的，技术不可能主导创作，但是技术一定是在支持导演发挥他的想象力。所以呢，导演但凡有一些好的想法，是不是能够用一个更恰当的预算和技术帮他实现，这个其实是特别重要，这也是我觉得是电影技术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动力，是如何解放创意，解放这个导演的这个创作的想法。
0: 那我想问一下冷松老师了，就是很多听众可能对德清的印象就是还停留在莫干山的民宿非常的治愈，那您第一次听说德清要做 AI 影视城的时候，您的感觉是什么呢？
2: 主持人不瞒您说啊，我第一反应是非常出乎意料，但是呢仔细想呢又逻辑自洽，而且在情理之中，特别是这件事呢发生在浙江这个民营企业之乡啊，我觉得就更不例外。因为首先呢，这个大众认知里啊，这个德清的标签啊是民宿，是绿水青山，是旅游，是地理信息产业。那传统影视资源呢，大家总觉得它地方有点远，还是相对薄弱，包括呢很重要的就影视资源，一个是技术啊，一个是人才啊，各方面按照惯性思维呢，大家会觉得好像离刚才您说的这个片场啊会有点远。那么虚拟影视基地的这个大概率啊可能是 这个一般是落地在一些像横店啊，包括北京、上海啊，包括杭州啊、成都啊这些传统影视的这些高地，那就觉得离德清呢好像这个关联度不大。但是我后来又转念一想啊，就是德清其实在此之前呢，就走出过一条无中生有的培育高新特色产业的一个成熟路径，因为当地政府啊很懂高新产业的培育，愿意长期呢去投入数字化基建，再加上莫干山本身又有一些文旅流量，有一些社会的关注度，而且呢地方生态的环境优越，它就有承接呢文化科技融合产业的一个土壤。那么再加上像刚才我们李总说的啊，就是传统影视重镇，它其实存在一个土地成本高、业态固化的问题，这也导致啊这个剧组拍摄的周期啊、场地调度的约束啊都很多，那么反而给我们这个县域啊这个说发展空间有了一些留白。那么新型的这种虚拟片场呢，应该说打了一个错位竞争的这样一个空间差、时间差。啊，大家在这个地方反而可以的静心安心的创作，可以把资源汇聚在于此。那么再加上刚才吕总说到的，我们现在技术能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啊？我有一句话就是想象力有多远，我们的影视作品在 AI 赋能。

0: 下就能走多远。我觉得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文旅扩建，而是实际上在我们降本增效提质这个影视产业永恒不变的大前提下，用县域经济、用数字科技重构了影视产业链的一个超前布局。我觉得它具备做成一个中国乃至世界标杆案例的一个巨大潜力。
1: 但我特别想请这个李总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我看到的这个 LED 的虚拟棚，包括预演棚里面还保留着很多就是影视行业的匠心独运的一些部分，比如说像在预演棚当中会把一些这个摄影师非常习惯的机位和这个运镜的物理的这样的一些东西给还给它保留下来啊，所以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简单的讲述一下什么叫未来片场，虚拟摄影到底怎么拍？
2: 首先，虚拟它从整个概念上就是把我们物理世界给虚拟场景化，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的虚拟的空间当中，把我们现实的空间做一个镜像。早些年大家讲数字孪生，其实它也很像是一个数字孪生的这个概念。然后呢，它通过 LED 的屏幕的方式，把虚拟的世界，立体的投射到我们的场景中间，这样保证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呢，能够拍出来在实景当中一样的一个效果。这个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解决我们场景和物理世界不能改变的那个关系。就比如我们要在德清拍一个北京，那我怎么才能拍？过往我们只能是通过后期的方式，绿幕的方式拍一个紫禁城，拍一个绿幕的人物，然后通过后期合成的方式把它合起来。那往往这样做的时候，它的光影、它的整体的这个演员在现场表演的那种体感，都会有一些分离感。那么我们就是用一个 LED 屏的这种方式，去把虚拟的场景，比如说把故宫转化成数字资产，把这个数字资产投射到 LED 屏上面，这样呢，演员站在屏前拍摄的时候，实际上他的光影以及他所有跟背景的融合度都是1:1的，就跟真实环境当中拍摄一模一样。这是一，第二就是说他能够很自由地去控制光线。我们都知道，实景拍摄有个最大的难点是说，我们每天可能只有1个小时的黄金时间，那个时候是光线最好的，大部分时间那个光线可能要通过人工补光啊，各种方式去满足我们拍摄的要求，往往有时候拍一整天，那个戏会跳来跳去，光线变化。那么通过 LED 屏的这种方式，它在棚内是可以把一个最好的光位固定下来，让你在过程中间表演是没有任何的心理压力，你拍多少遍都可以。所以这个虚拟拍摄其实最重要的是，它把物理的场景虚拟化，放在物理的世界中间去拍摄。它其实是用 LED 屏完成了一个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的连接。
1: 它叫虚拟，但是它追求的是极致的真实哈。我们跟冷松老师其实在以前的节目里聊过，说现在很多 AI 生成剧啊，有一些脸让人看了反胃，有一些这个画面呢，让人觉得有些过于虚浮和不真实哈。但是呢，就是听完这个李总的这样的一个介绍，您也给我们的听众普及一下大家的认知误区吧，就是这个虚拟摄影是不是大家会有一些什么认知的谬误？
0: 其实啊，虚拟摄影和未来片场啊，都是以一个新兴的词汇，这个引发了媒体的关注度呢。可能很多人不是很理解啊，这两个词什么意思？我们可以把这两个概念啊拆开，其实呢，做一个通俗解读，大家就能听懂。首先是虚拟摄影，过去拍戏啊，多用那个绿幕，这个演员对着空白的绿布去表演啊，可能这个绿布从小到大可以是一大面城墙的那么大，那么背景啊，全靠后期合成。这种处理啊，很容易出现这个穿帮镜头啊，我们也知道这个最初的一个应用就天气预报嘛，对吧？天气预报主持人站在天气预报前面，后面其实就是一块绿布，然后最后呢再把整个我们华南华北啊、中国地图啊再 P 进去这样的。那么用到这个我们影视拍摄里面呢，其实就是超级的一个绿幕，然后我们在这里面演。那首先呢就是穿帮镜头会有，然后另外呢这个虚拟摄影的好处啊，就是绿幕的全面的一个升级版，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给演员装了一个 个超级智能的巨幕背景板，而且是一个跟随性的背景板。那么演员在表演的时候呢，这个巨型 LED 的屏幕播放动态背景，是吧？他一边拍一般就把这个特效就做好了，那么演员能看到真实的场景，光影会反射出这个自然的这种效果，就不会出现我们刚才李导说的这个我要

0: 抢光、要抢戏，是吧？我受自然条件的这种因素的制约，受一块绿幕的这种制约，我认为呢，就是演员其实解放了，导演、编剧也解放了，啊，技术也解放了，表演会更投入。那么导演呢，拍完画面，基本上很可能就是非常接近于这个成片的效果，他也省去了大量的后期抠图合成的时间，我认为是能极大的提升这个拍摄和制作剪辑效率的。那么未来片场呢？我觉得是可以用10个字来形容，就是数字造天地，一棚拍万物。啊，它不只是一块 LED 大屏和一间科技感十足的摄影棚，实际上是一套全数字化的影视工业化的一个综合性的这样一个集成基地。那么未来呢，我们不用长途转场，不用大规模的去搭建拆除实景，那么在一个片场中，我们就能完成这个剧集中80%、90%，甚至几乎所有场景的这种拍摄。那么，其实这近些年呢，这些技术已经充分运用到了部分的影视作品当中。这些技术的意义呢，我觉得不仅在于让特效镜头啊更逼真，更在于把这个影视工业从靠天吃饭、靠人修补的一个手工作坊，能够推进到了所见即所得的数字化时代。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人在影视行业中的退场，相反呢，更需要人的想象力来加持。我觉得技术呢，它托举起的还是80分的这样一个良好家的一个标准，而80分以上的灵感啊，还是要留给人的温度，留给人的探险精神、探索精神。所以，虚拟摄影和未来片场啊，我觉得解放的是生产力，但真正决定作品高度的，还是人类无边无穷尽的想象力、审美力和判断力。
1: 对，我觉得冷松老师讲的这个特别对，就是从这个虚拟的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它更大程度上是解放创造力的。过去很多时候会有各种的限制，通过虚拟的方式，实际上是把以前的很多限制给前置了。它能够让导演能够在现场更直观地感受到那个内容，所以它其实背景也不仅仅是个播放，它中间的核心技术是在于实时渲染技术，就背景实际上是3维的场景，随着你的摄影机的变化，它背景整体跟着实时的渲染，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就这个中间就大概能理解是一个很大算力去支持它背景的实时渲染，所以这样的话呢，有些爆破戏啊，有些可能是比较困难的一些视效戏，比如说强怕了，都可以让演员在现场都能感受到。
2: 那刚才其实冷老师也说到了，选择在这个德钦，在莫干山去干这样的一个影视城，AI 影视城，那既在意料之外，同时又在情理之中啊。李总，您怎么就偏偏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地方？一家大型影视公司都没有，为什么是德钦？为什么让您觉得这个事情能干成？
1: 从2个维度讲，第一个维度就是，虚拟拍摄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技术的革命。所以在这种革命的状态底下，其实它有很多不确定性，因为确实你在研发整个这个虚拟拍摄系统过程中间会有很多的困难，这些困难呢，可能它需要一个更安静的环境去做这件事情，能更专注，这是一。第二就是说，传统的影视过去的那些影视状态，它已经有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了。在那个完整的产业链条中间，虚拟制片很难成为这个产业链条中间的主导，它只能在这个产业链上成为补充。所以，虚拟制片如果要成为一个新兴的电影工业化的流程，它应该是有一个完整的运行体系，而这个运行体系它的人才结构是跟过去不一样的。就跟冷松老师刚才讲到，其实它的这个质的改变是在于人才结构的变化，从过去的手搓变成越来越多靠知识、靠技术。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它其实有更大的一个便利性，是说我需要找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能够承载我未来的人才以及我们未来的发展的可能性的。所以德钦为什么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首先，它的地域，它离杭州非常的近，我们德钦其实交通非常便利，所以其实基本上没有太大的这个距离上的一个障碍。同时呢，因为它本来是绿水青山嘛，就冷松老师刚才讲的，其实虚拟制片就是个绿色制片，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从环保角度还是从未来角度，它跟这个地域是非常契合的。这是为什么选择在德钦的一个原因。另外，第二个原因就是德钦的政府啊，德钦政府是在我们提出要做这个虚拟制片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他们未必见得第一时间就能够理解这个虚拟制片未来是一个怎么样的。但是他们对这个创新本身这件事情是有很大的兴趣的，所以这样。

0: 就能够支持我们最后落地在德清，给我们一些政策上的一些支持，让我们能够把这个项目落到德清去实现我们整体的这个项目的规划。所以这个是几个原因综合到一起的结果。
1: 李导说的时候，我脑子里就在想啊，当然可能不太贴切，中国最卖座的科幻电影是一个学法学的人拍的，中国最卖座的动画电影是一个学药学的人拍的，然后中国未来最成功的影视城不知道会是怎么样，但是我嗅出了一个类似的一个味道啊。所以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冷松老师，就是德清呢，它在影视产业几乎为零的零基础的条件下，现在崛起成国内头部的一个未来片场啊，您觉得它踩中了中国影视行业发展的几个关键节点呢？
2: 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时代？我总结叫四个融合啊，媒体融合、跨界融合、文旅融合、数字融合，应该说这四个融合啊，在我们未来片场中呢，应该都是具备的。那么德清呢，能在影视产业零基础上快速建成未来片场，它核心呢，还是精准踩中了这个中国影视产业三个历史性的转折点。第一个呢，我认为是影视工业化的一个转型节点。那么国内影视啊，我们长期的依赖于实景搭建和外景拍摄，这个转场啊，有的时候应该说不光是辛苦，可能是痛苦。大量的这种制片成本，交通差旅成本，这个关键是时间成本，这个耗费出去，演员呢也疲于奔命，那么制作呢成本居高不下，那各方面成本持续的这种攀升，那么极端场景拍摄呢又存在极高的风险啊，那么影视后期制作呢周期又冗长，行业其实对于虚拟设置降本增效提质的整体需求，它是这个行业的刚需，这个市场缺口是巨大的，而且是永恒的。那么未来片场的建立呢，实现了所见即所得的这种可视化创作，使影像这个整体的设置流程变得可控，而且大大降低了后期制作的技术和时间的这个成本啊。我记得有一部短剧呢叫《凄凉人生》，就是在这一个虚拟影棚中拍摄，然后也有 LED 屏的这种配合，他研发了一个叫天气仿真系统，就可以做这个高空坠落的缆车上发生的一系列的故事，基本上60-70%的这个成本和时间的这种节约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我觉得是数字文化新质生产力政策的窗口期。那么近年来啊，国家是密集出台相关的政策。那么2024年5月呢，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啊，印发了推动文化和旅游领域设备更新实施方案。这里也提到啊，鼓励在电影视觉效果和后期制作中运用人工智能、虚拟拍摄、虚拟预言等新技术新装备。当下各地呢都在寻找差异化的文化赛道，德清呢提前布局这个 AI 影视城，抢先承接政策红利，将数字科技呢落地为实体的产业载体。我觉得这也是县域经济中啊培育新型文化产业的典型路径。而且可想而知，未来这个我们发展起来之后，它来的不光是这个影视行业的人，很可能还有游客过来参观，那么我们就可能把它升级成一个是吧影视工业旅游的这样一个标杆，包括青少年对于影视的了解有限，他们做研学都会对孩子打开想象力有非常好的空间的这样一个延展。那么第三个呢，就是 AIGC 全面落地影视产业的前置窗口期。那么3-5年前呢，这个 AIGC 开始渗透到内容生产里面，那么行业呢急需实体载体来承接 AI加虚拟拍摄的落地啊，很多导演啊制片人也跟我反映说，光有 AI 不行， AI 加虚拟拍摄两者结合，哎，它效果可能更好。那么 AIGC 已经实现了影视制作全流程的赋能，选题策划呀是吧，编创啊，制作呀，各个环节很大程度的降低了创作门槛和生产效率提升。那么未来这个行业呢，必然会涌现大量的轻量化的这种小型工作室，是吧？可能就是一位导演、一位编剧，再加上两位抽卡师，或者我们叫 AI 提示词的这个工程师，那么就可以完成。那么德清呢，同步布局数字资产库和 AI 设置实验室，实现了技术落地与基地建设的同步推进，应该说领先于大部分的同行。那么虚拟元素的资产化呢，更可能对影视以及影游，我们说这个游戏等数字艺术的生产方式呢，也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所以资产是越积累越多，积累到一定程度，我们就会呈现出一个更好的爆发的态势。
1: 那李导刚才也听了冷松老师畅想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啊，咱们现在到哪步了？
0: 我们从打算要在这条赛道上生根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建立了数字资产库， 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未来影视行业的发展一定是虚拟加 AI。 那虚拟加 AI 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数字资产的积累，所以我们从17年开始积累数字资产，到现在我们有15万家电影级别的高质量的数字资产，所以这个是用来承接项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它会对未来的项目落地以及未来我们去创作出更多新的作品，其实这个数字资产是一个基础的保障。
1: 数字资产非常的重要，就比如说刚才这个冷松老师举的一个虚拟拍摄的短剧的例子，一个坠落当中的缆车的这么一个场景，那我们可能并没有这样的数字资产，那就需要就是我们的相关的这个人员先行去把这样的一个东西转变成一个 LED 可供拍摄的这样的一个数字背景才行，什么呢？这个过程岂不是比这个真正的去用电脑生成可能还更加昂贵一些呢？这个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
0: 现在是这样，就是首先数字资产的积累，它首先是在于你如何去理解真实物理世界。物理世界并不是所有东西都是从零开始的，物理世界是有很多基础的元件的，所以数字资产是在于说你有没有能力把物理世界的这些基础元件先给数字资产化，这样它更像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库，这个库是能够包含我们世间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元素的。就比如我们自己在做的所有的项目，比如现在讲说我们做唐代的建筑、宋代的建筑，那在这些建筑本身的形制它已经有一些规划，那么这些规划在过去这个时间当中我们已经积累它的斗拱啊、它的门廊啊应该是怎样的，那么它实际上在未来主要是取决于说它适应于电影美术设计的时候的那些改动，它其实很大程度上它不用从零开始建，这是一。第二就是现在 AI 技术非常的发达，所以我们大量的也使用 AI 的辅助来做数字资产，所以这样其实是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快速的一天时间就能构建出过去可能两周时间构建的数字资产。所以它其实是利用库的概念以及利用 AI 的技术，把库和 AI 技术做结合，能够快速的满足我们任何电影任何项目提出来的那些需求，因为电影项目永远时间就代表着你的预算。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啊！我们上半场的对话先告一段落。我们从观众追剧看片的感受切入，既揭开了莫干山 AI 影视城一鹏纳山河的技术面纱，也清理了德清在毫无影视产业基础的条件下，靠错位发展、靠政企合力跑出来未来片场的一个相对完整的路径，更聊清楚了这种县域产业无中生有的模式到底有哪些可以借鉴的核心逻辑。那稍作沉淀的下半场，我们来往行业的深处走一走。当全国多地都在布局高科技片场，那这条赛道会不会出现同质化的竞争呢？虚拟制片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新型人才呀？技术的下一步又将给影视行业带来怎样的改变？精彩继续，我们马上回来。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 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午夜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13: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缔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4: 广西金嗓子，
1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锁定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杨畅。上半场我们一起聊到了德清凭什么能够做成未来片场，那下半场呢，我们把目光投向更长远的行业未来，从产业生态的搭建到人才培养破局，从当下的竞争格局到未来的技术变革。那我们继续来和浙江博彩传媒创始人、德清 AI 虚拟影视基地总工程师李炼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研究室主任冷松一起来深入探讨。好，接着问一下李导，就是目前这个基地已经吸引了我看这个资料是40多家影视相关企业入驻，拍摄的档期也排到了好几个月之后。那您觉得一个好的虚拟片场，它的核心竞争力是设备够先进、数字资产够多呢，还是说咱们的配套服务够省心？那目前在产业生态搭建上还有哪些短板我们正在补齐？
0: 首先我觉得一个虚拟制片要能够真正落地成为项目的非常好的这个使用的工业化流程，它底层有个非常重要的，它是否具备完整的工业化系统。工业化系统它不仅仅是硬件，它其实很大一部分取决于软件。这个软件也包含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本身你有没有系统软件去管理和处理完全在虚拟状态下的拍摄的各种需求的系统化软件。另一个软件就在于说你的人才，因为你毕竟项目的每一个环节需要人去实现的，你的人才是否能够全链条的覆盖整个虚拟制片，从零开始，从剧本开始一直到完成片这个过程当中的全链条的人才。所以这几个应该是作为整个虚拟制片能否有效的去服务影视创作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基础。
1: 因为冷松老师本身也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哈，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德清一直在推进这个产教融合，也培养了很多的虚拟设置相关的技术人才。所以也想问一下这个冷松老师，您本身也带研究生哈，进入到这个虚拟制片的时代，影视行业的人才能力模型会发生怎样本质上的变化？那我们的地方还有院校该怎么去匹配这种新型的人才需求呢？
2: 这个虚拟融合的这种设置模式啊，它其实从创作逻辑、生产标准和行业分工啊，三个底层维度都在做重塑和重构。对于我们未来的这个人才培养啊，特别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呢，我觉得也有很大的一个颠覆。首先呢是重塑了影视的创作逻辑。大家知道传统的生产模式下，这个编剧导演的创作思维长期被预算是吧、实景条件、被演员、被场地束缚。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个宏大史诗的想象，有奇幻秘境的一些需求啊，包括比如说这个好莱坞很流行灾难大片等等，这些视觉场片呢，你没办法，你受限于刚才我说的，你只能这个删减简化，想象力受限于财力和物理人力。那么虚拟设置呢，真正实现了一个创作先行和技术配套，导演在开拍前呢，就能依托于数字场景完成全流程的预演，拍摄的时候这种创意落地啊，都不再受客观条件的这种 限制了。所以可以说从学生的培养角度来讲，我觉得未来策划、撰稿、编剧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三个稿。

0: 未来从项目立项、现场拍摄、后期制作到数字素材的这种归档，形成一套数字化的流程规范。那么学生们，你要去了解这一套的规范，在这一个数字化流程的标准规范中，你再做大胆的这种创意创新，你再去做策划，这个呢是推动我们行业摆脱这种手工作坊式的、缺乏标准、缺乏可复制的这样工业流水线生产的这样一个弊端，我们就可以迈向更好的一个工业空间。最后一个呢，我觉得是颠覆了延续多年的传统行业分工。这个大家也知道，现在有些影视类的这个传媒类的专业啊，都取消了摄影专业了。其实呢，不光是摄影专业，很多行业它都出现了一个文科、理科、艺术学科、工学科四大学科的交叉复合型的新岗位，包括比如说虚拟制片的总监啊、数字资产的工程师啊、AI 场景的设计师啊，我们叫什么？还有抽卡师啊，是吧？机械臂调度专员啊，等等，新的非常多的这个岗位。同时呢，摄影、灯光、美术是吧？这些传统岗位也迎来一个能力的迭代。我们作为一个从业者，不仅仅要精通实景拍摄，掌握灯光怎么布是吧？美术做设计还要掌握虚拟引擎和实时追踪的这些数字工具，同时呢，就是你要会给你的合作方提要求。刚才我讲的，我说未来的竞争力啊，审美力、判断力、思辨力，就本身要具备这种前瞻性和这种有巨大想象空间的这样一种刺激和培养。也就是说，对好故事、对好的画面想象、美学想象的一种追求。那么有了这些之后，再结合传统岗位的迭代，我觉得我们这个应该说未来的这个人才培养还是有很大空间的。那么包括后期特效前置到了拍摄现场，前期和后期的边界，说白了也是完全模糊消融了。产业链需求结构同步重组，传统的实景制景需求持续的收缩，数字建模、AI 生成、动作捕捉，这些团队的市场需求会爆发，是吧？甚至有我们这个人脸的人像的，或者一些数字资产的授权，最终会形成一个全新的影视产业的分工体系。我判断呢，这个大概就在这两三年，不超过三五年，整个这个影视行业的这个岗位又会重新做一个迭代。
1: 李导呢，本身也是从一个就是练就了一身的这个经典传统的这个影视功夫。又把自己修炼到 AI 时代的六边形战士。您现在又作为这样的一个影视基地的操盘手，您接触到的项目组也好，这个剧组也好，包括这个影视基地的人才也好，您觉得这个转型容易吗？就刚才冷老师所说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变化，它是需要一个脱胎换骨、非常痛苦的过程，还是说其实你只要把一个东西打通了，也就很快了？
2: 本质上是能否放下过去。就是如果你能够放下过去所有自己认为非常值钱的那些经验，而去拥抱一个新的时代的话，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问题。因为实际上这个行业本质上还是创作，那些是实现你创作表达的一些手段。那过去因为这个手段是一个高技能的，或者需要就是1万小时练习的，现在这些都因为技术的迭代，让这些过去要花很长时间练就的技能变得更容易实现了。所以它其实从本质上来讲，你还是在做你的创作，还是在讲你的故事，只不过你所使用的这个手段发生了变化。所以其实所有这些事情，我觉得就是一个你是否能放下过去，把过去那些经验把它作为你的知识库，而不是作为你唯一的工作方法。你应该寻找更多的方法，那个库就会在新的方法上产生化学反应，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所以我见过很多的这个接触虚拟制片，其实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但凡是老的、过去经验丰富的，一旦他接受虚拟制片，他学得特别快。反而是学生其实进入这个领域，倒反而要有一个过程，原因是说他可以很快学习技能。但是他并不知道这个技能为什么是这样的，这个技术解决了过去什么痛点，这个部分对于新人来讲，其实感受反而没那么强烈。所以对于过去有很长时间的经验的人，那么他会很清楚的知道过去什么可以，什么是不可以的，而今天提供给他的可能性，让那些不可以变成容易了，变成可能了。它带来的这种刺激度以及激发他的创意，其实这个效果是更好的。所以我不认为这个会是一个障碍，我认为它绝对是大家只要放开手去拥抱它，它就会带来很大的能量。

0: 对，其实您这么一说，我觉得就想通了很多啊。都说技术平权，但其实并不是说，让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满级大佬还是有满级大佬的优势的。好，问一下李导，就是现在这个，我们了解到这个青岛或者是重庆、永川等多个城市都在布局高科技片厂，横店也在继续加码。刚才其实冷老师说到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虚拟拍摄，未来也可以开发文旅项目，横店现在已经在干了，已经开始给游客拍短剧了。横店在持续加码这个虚拟制作的赛道。那德清的未来片场和其他的影视基地相比，我们的差异化定位是什么？我们要如何实现人有我优，人有我特？
1: 首先，作为在德清基地、博彩这个基地，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发心，是我们希望它100%的虚拟拍摄，它不是拿虚拟拍摄去作为一个实景拍摄的补充的，它是从头到尾是希望都用虚拟的方式来实现全片的制作。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我们对系统性的这个要求，以及我们最终达成的那个目标解决方案，是按全片虚拟拍摄。这个角度来做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未来会继续秉持的一个发展方向。所以它是一个全虚拟的基地，这个是我们未来接下来这个10年中间，我们都会保持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努力去发展。那么 AI 之后，实际上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加的离我们更近，或者更可能，或者说在今天我们现有的项目当中，已经从过去30%、40%的，现在发展到已经100%了。100%用虚拟拍摄的案子已经在基地已经产生了，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这说明我们所走的这个路径、这个方式是正确的。所以未来一定是它最大限度去解放导演的创造力，就是让他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没有负担，这是我们基地所秉持的一个方式。另外一个呢，我们从整个这个人才梯队来讲，我们的建设实际上是完整的，因为。德清基地最重要的，我不是租棚的基地，我是提供完整解决方案的基地。这个是跟过去我们在做基地运营的时候有很大不同。基地运营大部分情况底下是作为这个基地的技术出租或者棚的出租，那德清基地整体来讲是做整个虚拟拍摄解决方案的这个方向，所以
0: 就是
1: 这
0: 哪
1: 两
0: 怕一
1: 个
0: 个
1: 会。
0: 剧组可能他哪些这个环节有缺损，但是我们就可以直接给他补完了，
1: 对对
0: 让他
1: 对，我们基本上你带着剧本来，可以拿着片子走。
0: 所以也许以后我们接待的并不只是一些专业人士了，或许更多的一些业余的，但是有想法的人，也可能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来诞生很多先进的有趣的作品啊。
1: 对，因为创作是平权的嘛。
0: 那冷松老师，就是您看现在当下国内的这个虚拟设置基地也是多点开花哈，您怎么判断未来3到5年的这个行业竞争格局，会不会
1: 那也
0: 出
1: 不
0: 现
1: 然
0: 一
1: 呢？
0: 些同质化竞争或者是产能过剩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呢？
2: 首先呢，德清依托于 AI 影视城啊，它实现了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发展框架。它既具备理论层面的可复制性，是吧？然后也具备跟在地文化的一种结合性。但是呢，完整成功的路径啊，是无法直接的照搬套用的。这套产业的培育底层逻辑呢，具备一个普世的参考价值，但落地呢，必须同时满足产业资源、地方治理的认知，还有一个发展时间的窗口，以及核心龙头企业引领这四个前置条件，我觉得可能是缺一不可的。首先呢，就是地方政府必须具备长期的战略定力，有长期主义的这种布局的这种思路啊，要提供一个全周期的配套服务，是吧？对地方政府而言呢，你发展科技这个融合产业啊，不是简单的出让一块土地，也不是盖几间房子，对吧？就像刚才李总说的，我不是当物业，我不是要出租给你，这样的地方可能全国有很多啊，我也不能盯紧啊，说短期我就要一个文旅客流，大家图个热闹，这个呢也不是我们追求的政绩观。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呢，发展科技融合产业，就是一定要突破这种物业思路，突破这种短视思路和流量思路。它需要的是陪着产业一同成长，可能3年、5年，甚至7年、8年后，跑出一个最高的，甚至带有世界级的标杆产品，它完成一个完整的生态链。 那地方政府只有稳住心神，持续跟进的投入，才能真正把虚拟片场的这种蓝图啊，真正绘制成区域文化产业升级的那个实景图。那么我觉得第二个呢，就必须引进掌握自主核心技术的龙头运营主体。那么仅有物理拍摄的场地远远不够，我缺少技术运营团队，还有我要有审美力、判断力，刚才讲的有想象力的创意人才，创意人才是最稀缺的啊！我们总说电影、电视剧啊，各方面就缺好故事啊，好的编剧人才、好的创意人才，我们必须要想办法去把他们好的这个核心的这种叫 IP 资产，想办法要进行绑定啊。那么高端的虚拟片场呢，不能去沦为一个普通的这个绿幕棚，那否则你就丧失你的核心竞争力了。那么龙头的运营主体，它不仅带来一个成熟的虚拟拍摄的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能持续迭代的技术来赋能好故事的产生，吸引上下游企业的聚集。他们手中的一些自研实时的一些渲染引擎啊，数字资产的管理系统啊， AI 辅助的拍摄工具啊，这些是虚拟片场的应该说是它的基础，而创意人才还是它的灵魂。这两者呢，我觉得要结合好。所以呢，大家知道，好的人才一定会奔向技术底座、技术基础性设施最好的地方啊。我们要建得起，还要用得好，还要筑巢引凤啊。那么最后一个呢，我觉得其实是立足本土啊，现有的数字化产业根基，走一个错位融合的路线，是吧？因为你德清呢，早年是深耕地理信息产业的，你就积累了丰富的数字技术的企业资源啊，数字化治理经验啊，数字人才的氛围啊，其实都是可以的啊。那发展 AI 影视城就形成两大数字产业的一个双向奔赴，如果再结合这个文旅，那其实可能就会把这个地方真的打造成一个像我们到美国去参观好莱坞那样的，这个可能第二个横店，高标准的横店可能就会出现，是吧？那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说避免与头部基地正面内卷，寻找我们差异化的定位。那么同时呢，我觉得这个闭环人才的培育体系和创意孵化体系是至关重要的啊。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积累的很多数字资产，越积累越多，越积累呢我们的选择性越大。比如说杨昌老师，如果您今天去演一个古装的这样一个剧，是吧，您手里可以有10000把宝剑可以选择，您有1000种国风妆造。那么其实这个呢还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现在 AI 剧啊漫剧的生产速度，你像今年的一季度就12.8万部，95%都是 AI 作品。但看多了以后大家会有什么感觉？雷同化、同质化、美学的快餐化，数字资产永无止境，还要积累，还要跨界融合。其实就需要什么呢？就是个性化、差异化的作品，还是需要更好的创意人才和 IP 故事的孵化。这块呢，我也很建议就是李总和我们德清呢同步在做一个创意人才的培养的一个孵化基地。那么两方面双向奔赴，我觉得我们这个基地呢将来一定能行稳致远。
0: 好，冷松老师提到了人才，也提到了技术。那李总，就是您看您也深耕这个虚拟拍摄的技术很多年啊，也牵头共建了一个融合创新的实验室。那目前我们的虚拟制片在实时渲染、在数字资产的复用、在这个摄像机追踪定位这关键技术上，和国际的这个顶尖水平还有差距吗？还是说我们已经遥遥领先了呢？我们下一步要重点攻关的方向又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做虚拟制片的这条路上，在这个赛道上，我们目前所拥有的技术真的已经站到了世界的前列。那我们在很多技术端口，现在我们的创作的这种方式，我们实现的这种方式，都是全世界现在没有的方法。那这件事情就是在未来来讲，是否能够继续的保持站在前列，我觉得不外乎来自于说，首先是我们的创作群体，冷松老师刚才讲的非常对，我们能不能利用这个技术创作出世界级的作品，这个很重要。因为实际上一个技术再先进，它是需要有作品去做载体呈现的。那么这个作品能否在未来的几年当中出现，这个是我们现在花最大力气去努力的地方。同时我们也把我们的技术向海外输出。过去我们是用好莱坞的技术做中国电影，今天我们要让好莱坞电影用中国技术，这就是能够证明我们在这个虚拟制片这条路上引领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这也正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并且正在实现的。
0: 那最后冷松老师，我们总结一下，德清的实践呢，其实也是县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文化样本啊。那想请您站在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的宏观视角，您觉得这个案例给全国其他地区带来的一个启示会是什么样的？
2: 那么它为全国呢带来应该说五点建设性的思考啊。第一个，县域布局文化产业，切忌照搬传统路径，要敢于走无中生有的一个错位创新之路啊。大家不要抱怨说啊，我区别优势不明显。其实呢，我们应当深挖本地的我们数字产业的一个积淀，主动规避与一线城市老牌影视基地的正面竞争。我们在蓝海里面找到自己的定位啊，我依靠差异化的定位，还有地域文化的特色，从而形成一个独有的这样一个优势啊。这个，而且无中生有呢，应该说现在变成了文化产业的主要的一个赛道了啊。有的时候你拥有很多资源，可能会变成资源陷阱或者资源孤岛。你自己没有资源，反而是最大的资源啊，因为你是一张白纸啊，你可以画最美的蓝图啊，不用这个依托于过去啊，我们传统行业的一些坛坛罐罐，不敢去打碎它啊。就像刚才李总说的，要敢于放下过去，才能拥抱未来。第二个呢，文化提质升级的核心驱动力是科技的深度赋能与人才 IP 创意产业的结合，这两者我认为缺一不可。首先，不能单纯的去绑定山水、古迹、文物、文化等静态的文旅资源，那基本上就是一个景区拍摄，或者是我一个景区啊，或者说我场地啊、物业的一个出租，是吧？那德清的实践充分的印证了人工智能和虚拟设置等数字技术能够搭建，是吧？从零到一，从一到无穷的一个文化生产的载体啊。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义是数字科技与文化内容的双向奔赴，但是在这个基础上，最重要的还是人的作用，就是我们要实现人文主义和人工智能的双向奔赴，为科技立心，为智能立命，为程序寻美感，为算法赋情感。也就是说，这里面还是人的创意，和品牌 IP 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啊，所以为什么大家看到现在很多人还在买小说的版权，还在这个举办各类的活动去征集好剧本，是吧？AI 现在已经能完全自动能生成剧本了，为什么大家所有人接受采访的时候还在说好故事、好本子太少了，甚至大家还在翻拍以前的内容，说明什么？产业最锚定的一点还是 IP，还是创意，还是好故事，这一点万变不离其宗。啊，那么再有一点呢，就是这个特色数字产业的培育呢，就是刚才我最初讲的，离不开政府、地方企业，还有就是科研高校的三方协同的完整闭环。大家现在普遍反映呢，就是我们现在高校培育出来的这个人才啊，在走向市场的这个过程中，还是有很多的阻碍。那么这块呢，我就鼓励我们的学生们啊，能够跨越自己的专业，实现一个联通。所以刚才我一直讲一点，我说叫文科理科融合，工科和艺术学学科也融合，这就是跨界融合啊！这就是为什么饺子生产了这个哪吒，特别典型的属于跨界人才啊！那我一直认为，越是站在行业外，有的时候反观这个行业，可能看得更清晰，更能找到蓝海的赛道。所以期待我们的这个高校人才的培养啊，科研单位的这个课题呀，要强调它的转化。现在全国都在强调科创的转化，我们做了很多的创意发明，孵化了很多的技术，核心是在实践中检验它的转化成果。那么有了政府很好的服务，有了资金的扶持，有了地方龙头的投研企业的这种带领，还需要科研高校的人才培养的这种梯队建设啊，能够跟上啊。那最后呢，是我觉得非常重要一点，要有长期主义的这种定力，跳出短期的资本逐利和流量收益的短视思维，着力搭建于全链条的长效产业体系啊。让所有的人来了都感觉这是一块梦开始的地方，是你创业的乐土、创新的沃土。那我觉得我们未来这个片场可能会离我们更近。我们一起努力呢，携手同行，让人文主义和人工智能和我们的虚拟拍摄实现一个正确的政绩观的融合，实现一个多项奔赴。
1: 谢谢。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的深度对谈啊。我们今天呢，你看从这个追剧的感受出发，一步步走进了德清莫干山AI 影视城，也拆解了一鹏纳山河的虚拟设置技术到底厉害在哪儿，还复盘了一座没有影视家底的县城怎么样靠精准定位政企合力闯出一条未来片场的错位发展之路。我们既聊了行业竞争的当下格局，也展望了技术融合的未来图景，更读懂了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所有亮眼的虚拟成绩根基呢 全是扎扎实实的硬功夫。而德清的产业跨越呢，也不止给影视行业打个样啊，也给所有寻找新的增长路径的县域发展提供一个参考，就是不必困于我原来有什么，多去思考我能做好什么，选准赛道，深耕细作，把技术做扎实，把生态培育好，把人才留住，小地方也能长出大产业，新赛道也能跑出新尖子。好了，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会。
3: 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最近工信部发布公告，废止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分类监管规则，所有再利用电池统一执行对应领域新品质量标准。

跟梯次合规企业名单同步取消，推行多年的梯次利用为何被叫停？统一标准之后，储能安全门槛提升了多少？新规会推高储能电站建设成本吗？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1: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都是营商环境，处处都是营商环境。现代农业示范区灌南骏业新标杆。
2: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0: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1: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2: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九十点七兆赫魅力广播。
4: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0: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1: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3: 我说，
0: 娓娓道来，
3: 你听，
0: 津津有味。
4: Magic Radio
0: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0.7，让我们永远不离不弃。

0: 读美好人生，书香润泽城市。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从田间到舌尖，灌南菌菇自然鲜。FM90.7，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间里邂逅。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风的速度每秒30米，音速传播每秒340米。想要你的品牌传播得更快，选择比风速传播更快的调频，90.7兆和魅力广播，品牌传播比你想象的更快。品牌专线0518-8322-6907，0518-8322-6907。

君别后，琴与我心皆落尘，镜中人消瘦。君别后，逢夜掌灯，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花开的声音，落叶的声音，孩子呀呀学语的声音，音乐响起，心灵颤动的声音，在声音中探寻生命的宽度和厚度。今天你听到了什么？

华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听众朋友，本台今天的自办节目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6点再会。

0: 00后的世界冠军。
1: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8: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乒乓球 WTT 横乒冠军赛，张本美和4-2战胜陈幸彤，张本智和4-1战胜吴俊成，张本兄妹俩主场双双捧杯，国乒的年轻一代得加把劲儿了。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赛因为天气原因取消决赛，对阵欧洲南美的豪门梯队中国 U17 究竟有哪些收获？今晚我们还要继续探讨足球裁判的管理问题。一人赛季禁哨，两人停赛，相超对相关裁判做出处罚，算不算量刑过重呢？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重点来聊一聊乒乓球。乒乓球 WTT 横滨冠军赛今日收官，我们连线到的是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可。李老师晚上好。
9: 哎，晚上好方亮。
8: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咱们先说说张本美和陈幸彤的这场决赛，因为此前张本美和已经过了陈毅，包括过了王艺迪，就过了两位中国选手这一关，当然也赢了其他一些好手，打到决赛了，很多朋友都在讲陈幸彤能不能拦得住他。最终很遗憾没能拦住。这场决赛您如何点评？
9: 这场决赛我觉得双方都发挥出了各自比较好的水平啊。咱们首先说失利的陈幸彤，因为他是去年这一战的冠军，所以这一战今天啊，他是一个卫冕的身态出现在了决赛之中。我们看陈幸彤之所以能走到女单最后的决赛，其实跟他这一战前面的比赛的优异表现是直接相关的。那么在前面的第一场比赛中，陈幸彤是3-0战胜了韩国的金娜英，然后1/8是3-0胜了帕瓦德，1/4胜了4-0胜了日本的一个年轻选手，也是一个很有希望的一个新秀，叫大藤沙月。然后半决赛又战胜了一个自己的队友快慢，所以进入到了一个决赛。那么从前面的4场比赛来看，陈幸彤的发挥非常出色，其中前3场都是零封了对手，没有让对方得一局。那么直到了半决赛的时候才被快慢拿走了一局。所以应该说陈幸彤，我们不能用这场女单决赛没有卫冕而说她整个的这种发挥有了什么问题。但是呢，最终为什么张本美和还是能拿走了冠军呢？就是张本美和应该说，就像你刚才说到的，这一战比赛她的发挥，她的状态的调整也是非常出色的，让我们看到了近1-2年以来我们还是比较少见的一个张本美和。我们看，就像你刚才提到了啊，本站比赛中国女队是派出了4员大将，那就是陈毅，然后呢蒯曼，然后陈幸彤和王艺迪，4员大将的世界排名都是非常高的。那么只有陈毅稍微啊除了10名之外，他目前世界排名第12位。但是我们看就在那一场。

0: 较量之中，其实是形成了对张门美和的最大的威胁啊。前两场比赛，前两局比赛是13-11、11-9啊，陈毅当时是连拿了两局，非常有希望把那一场比赛能赢起来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一战比赛中，陈毅的颈部和腰部是有一定的伤病的存在的，包括第一轮他3-2。险胜了韩国的金恩惠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当时就申请了一个啊局间的一个医疗的救助暂停。但是这一场对张本美和前两局拿下之后的第四局啊，陈毅人也比较老实，身体上很不舒服，又是申请了一个类似的这种医疗暂停。但是当时的主裁判就是以你在上一场比赛中用同一个理由已经申请过一次医疗暂停了，所以现在你还是用同样的理由申请，那就没有批准。其实在当时场边的这个教练员其实底下都在喊了，说你换一个地方，你说脚疼他就可以了。但是咱们的选手还是比较实在的，比较老实的，没有这么做，所以没有申请到。所以这场比赛让张本美和应该说是比较侥幸的啊通过了这一关。那么到后面我们看再打这个王一迪，决赛再打程新桐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张本美和基本上已经拦不住了啊，把自己啊所有的技战术的能力都调动了起来，而且在技战术的体系上确实有一些啊，起码在我看来有一些新的亮点，新的一些进步，技术环节的一些进步。所以这场决赛应该说打了陈新桐基本上没有什么胜机啊，虽然比分是一个4-2，但是呢整个的决赛的趋势打到前面的时候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啊，这场比赛张本美和应该是能够拿到冠军的。那最终的结果也是能印证到了啊观赛期间的这种直观的感受啊。曹亮，
1: 这是这场比赛的这个点评。我看现在很多球迷都在探讨，就是您刚才其实讲到一句话，就是这次张本美和的状态有点和我们大家以往熟悉的他有比较大的出入，就比我们想象的好得多。
0: 是，
1: 但是也有的球迷说，除了状态之外，如果从硬实力的角度去分析，张本美和到底有没有长球？毕竟在一次比赛里面连过，他实际上准确的讲不仅仅是连过了，就是因为他连过的是王一迪和陈信同半决赛决赛，在这之前他隔了一个韩国选手申玉斌之后，
0: 对，
1: 再往前还也赢了陈毅，所以实际上是赢了3名中国代表的大将，再加上韩国队的领先的选手，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0: 没错，现在你说张本美和长没长球，我个人的这个看了比赛之后，我个人的结论是他长球了啊。但是这个长球起码从这一站比赛中他啊通过了我们3员大将，又赢了韩国啊女队的一线选手申玉斌，就能证明他这个长球是有实际的比赛结果作为支撑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确实像听众朋友所议论的那样，他也要打一个问号，就是因为我们世界第一的孙颖莎、世界第二的王曼玉没有去，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到欧洲瑞典大满贯的时候，双方有没有可能去交交手。那个时候是判断他这个长球是长了，但是他长能长到什么地步，能不能长到了越过我们2位世界排名第一和第二的这种选手，现在这个还是有待于观察的。但是长球这个结论我们觉得确实可以做出来了。那么至于说的长球，这只是一个概念，那长在哪儿了呢？我觉得是大概有这么几点。第一个是他的反手的体系有了一个新的变化，新的升级，因为他的反手快撕的这一下的速度真的是非常非常快，而且第一板过去之后被陈新桐顶过来，被王一迪顶过来之后，那么他后一板的衔接的速度也非常快，而且这无论是第一板、第二板、第三板，他板与板的单板的质量是相当高的，他不存在的有一两板质量高，然后第三板缓一板，第四板再加质量，他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他这样的一种反手体系的这种能力的升级，就是在长期啊跟孙颖莎、跟王曼玉对阵这个处于下风的情况下，他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如果在跟中国这种顶尖的女线的选手对阵的时候，如果出现了某一板的这个软一下，想过渡一下，想保守一下的话，那断然是没有什么胜机的。所以在这一次的比赛中，起码面对的陈毅、王一迪和陈幸彤这3名中国女队的高手的时候，那这方面他真的是有增强了。但下一步就要考验他能不能通过王曼玉和孙颖莎的这个考验。那再有一个变化，就是他关键球的处理这方面能力也在增加啊。我们看在半决赛中，王一迪在跟他对局的第二局、第三局和第四局3局比赛率先都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但是王一迪都最终没有拿下来，而张本美和最终都是这3局完全都实现了逆转，分别是12-10、12-10和14-12。

0: 比分异常焦灼，每局都是两分逆转取胜的。那么这个对于他以往面对中国女线的这种高排位的选手的时候，这个还不是很多见啊。所以在这个环节上，我觉得他的能力增加了。那当然了，能力增加的同时，他的心理上的韧性也肯定是随之也是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如果没有韧性啊，没有心理上的一种抗压能力的提升的话，那他在纯技术上他也很难能够发挥出来。所以起码在反手体系的升级、关键球的处理能力的提升和心理韧性的提升这三个方面上，我们可以为他啊长球了做一个量化的一个归纳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还要真的是进一步的啊要重视他。因为在巴黎奥运会周期上一个奥运周期的时候，日本女队的头号选手是早田希娜，但是这次我们看她被拐卖已经啊横扫下去了。所以进入到了洛杉矶奥运会周期之后，日本女队的一号选手已经从早田希娜这个转移到了这个张本美和的这个身上，而且她今年年龄好像才18岁吧，年龄又很小啊，她的能力也好，身体也罢，等等各方面都处于一个明显的长球的上升期。所以对她的重视我觉得要比巴黎奥运会周期对早田希娜的重视要更加的升级才对。
1: 毕竟其实我们对和他交手已经有不少的年头了，
0: 对，
1: 也一直是看着他长大的，从某种程度上，所以你肉眼可见能感觉到这种进步，而且这种进步呈现加速度的时候，
0: 是
1: 这个警报某种意义上就已经吹响了，对吧？
0: 是
1: 说完了女线这边，咱们再来说说男线。我记得上一次跟您连线的时候应该是这次比赛刚开始的时候，
0: 对，
1: 那时候我们就在讲，哎呀，周启豪、温瑞博、向鹏、陈元宇，当时那一天我记得应该是前两个人先折了，后面两个人那看那个签也有点，
0: 我记得当时你还说这两个人后门是不是也都能，
1: 对，因为看我们有听众朋友留言说这个不会都过不了首轮关吧，首轮关还是过了，但是确实还是没能进八强。就是这个当我们派不出一线主力的时候，就是我们熟悉的像林世栋啊，像王楚钦啊，是不是接下来大家都要习惯了，就是八强可能都要成为一个坎儿？
0: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啊我们不能完全排除，但是我们能也不能就此就得出一个啊，除了王楚钦、林世栋啊，包括梁靖昆，如果不出战的话，我们的男队很难进入到啊高排位或者叫高等级的国际比赛的这个男子单打的前八强，也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呢，前面的一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其实能得出这样的一种说法，或者说我们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这本身对中国男线应该就是一个比较让我们有点担心的局面了啊。也就是说，目前中国男队相对于中国女队而言，我们在人才的新老交替这个环节上，现在确实是处于一个低谷期，或者确实处在一个还要需要不断交学费的这么一个阶段。我们在这方面的新老交替的这个衔接的这种流畅度上，相对于上一个奥运周期，我们或者再往前倒一个奥运周期，我们这方面做的不如前几个奥运周期做的那么的顺滑，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一个结局。所以我们在此前的连线中谈到中国乒乓球男线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往往绕不开一个樊振东啊，这个人物到底是回不回来，什么时候回来的问题。其实他背后为什么绕不开樊振东的目的，就是目前你看中国男兵除了王楚钦、林世栋之外，如果樊振东回来，你看这个结构是不是一下就圆满多了？除了这个圆满多了以后，后面的潜台词就是为了现在这个年轻选手，比如像温瑞博啊、向鹏啊、陈元宇啊、黄友正这些20岁上下的年轻选手，就有了一个更多的成长的空间，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点。但是现在我们看没有这个空间了，现在一旦王楚钦、林世栋不参加的话，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打横滨战的，包括打美国大满贯的这些年轻的男线的选手。那这些男线选手中，我们看通过实战的比赛，我们当然希望他们能有一些让我们惊喜的突破，但实际上我们看在竞技体育之中，靠希望、靠欲望、靠盼望，那一点希望都没有啊！只有靠实力才是通向撕开一条生路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支撑点。很可惜的就是我们看在横滨中我没有看到这一点。那么那天我们在连线的时候谈到的，就是我们这次四位参加横滨战的男选手中第一轮啊，就是止步32强，就是温瑞博和周启豪。那两个人都各有特点，这个周启豪是今年29岁，是四位选手中年龄最大的、经验最丰富的，没有过去。但是他好在输给的是日本男队的一号选手，目前世界排名第3，也是本站的头号种子的松岛黑空，多少有个安慰。而且这个44局的比赛比分又很接近，都是2分之差。那我们温瑞博是四。

0: 位选手中唯一被列为本站种子选手，尽管他是第八号种子最后一位，但是他毕竟是进入到种子了。另外三位这种情况在今年刚刚过去的2020年世界杯赛场上，尽管啊场上的镜头无数个，视频助理裁判还有球体的芯片等等辅助等等，那么这么严格的众目睽睽之下，我们看世界杯上的争议还少吗？是吧？那一点都不少。所以这个毕竟考虑到它是一个属于业余足球性质的一个省一级别的一个足球比赛，那么对于裁判员来说，这三名裁判员自身的能力啊，应该说也是有一定的问题的。比如说现在我了解的情况，湖南省它不是一个足球的大省，湖南省目前没有国际级别的裁判员啊，顶天了就是现役的国家级别的裁判员，而且只有12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对于现在的这种犯错之后的裁判员的处罚稍微过度的话，那你这起码12名中就少了3位，你的剩余还有9位，那9位能不能应对相超剩下来的从第三轮开始的这些赛事的安排，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要画一个很大的问号。这是其一。其二，如果你对裁判的这种处罚的力度没有掌握好，而只是为了平息两个地区受冤枉、受错漏判影响的这些球队、当地球迷的这种怒火或者情绪而采取这种比较重的处罚结果，并且把它公之于众的话，我觉得这就有点说摁下葫芦起来瓢。你只看到了可能在舆论的这个平息这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你没想到这样一个动作本身对于后续会带来一些不可控的一种其他方面的，
1: 就是说剩下的比赛裁判一个错都不能错，
0: 对，
1: 但凡出错你看他们是那么罚的，为什么他不罚？
0: 那是不是再处罚他，再处罚俩，到踢到最后这湖南省的12个国家级裁判员可能都踢不完，最后都没了。那这个裁判没了以后，你从哪儿？你从外省叫来那裁判员能不能来？人家有没有档期？是吧？还是你请这些执法水平能力更差的那些业余裁判员去上场执法？那可能带来的这种错漏判的次数和性质会更加的严重。
1: 但是您看，李老师，我打断一下，我看到也有球迷的讨论很有意思啊。恰恰在这个点上，他有相反的一个讨论，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能理解这个职业的比赛，因为比赛非常的激烈，这个裁判执法的难度也很大，而且呢它牵扯到的利益各方面的这个关注度特别高，
0: 是
1: 这种情况下你轻易不要说下狠手去罚裁判，除非你有特别明晰的这个证据说裁判出于某种目的有意这么做，那咱们另当别论，那完全是另外一个性质的事儿。只是执法水平的问题，那咱们除了批评之外也就是批评了。可是它恰恰是因为业余联赛这个事儿，你如果确实这个实力水平你跟不上，那该拿下就拿下，这也是一种声音。另外我也有的这个朋友关注这个事儿点在哪儿呢？不在于他是罚了停哨了5场还是3场，而他是公布还是不公布。就是我们以前也知道，比如中国足协的这个，比如说这个中超，包括以前的甲 A 也有这个裁判你可以申诉，对吧？也可以公开的评议，甚至大家会发现有一些吹罚了，比如前几轮的这个知名的一些裁判，后面几轮突然找不到了，大家媒体会分析是不是因为什么什么错，他被内部停哨了。但一般说的都是内部停哨，就是你可以猜，但足协不会说他就是因为这个错被罚。说现在就是因为业余的，适当的也让他们感受点压力，反正这个也不牵扯到这个什么将来的定级啊或者什么，给他们点压力，也许也是他应该承受的，这也是一种声音。您怎么看这里面的讨论？
0: 方亮老师，你刚才汇集了听众朋友啊，这个有关于这件事情的几方面的一些啊，这个讨论啊、建议等等，咱们分别来做一个小小的讨论回复啊。首先，对于裁判员处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予以公布这件事情，是这样的啊。首先，从中国足协和中超、中甲、中乙这样的职业联赛的情况来看，以往中国足协对于裁判员的各方面的管理、犯了错以后的处罚等等啊，应该说是完全按照相关的规则来严格执行的，并不是存在着这个心存手软的这方面。但是以往确实存在的你说的那个，就是处罚再怎么处罚、再怎么讨论、再怎么批评等等，它都是关起门来做决议，对吧？很少对外公布。但是我们看到，自从中足联成立以后，从2024年开始，那么在这方面，中国足协就有了一些新的变化。那么这个变化就是，对于俱乐部按照正常程序申诉渠道向中国足协投诉某一场比赛某个判罚存在着严重问题的这种声音或者这种申诉书，那么中国。

协召集相关的裁判委员会的专家进行一个内部的研讨之后，对于那些具有典型性并且有普遍性的一些判罚，还是对社会做了一定程度上的披露啊，这就要做讨论相关的决议，分析某一场，比如大家关注比较高的错漏判的话，那么到底他错判在哪里，漏判又在哪个环节上违反了足球裁判规则。

0: IPM 的自身的执法的权威和未来啊，这个处罚期结束之后重新返回职业赛场继续执法的这么一个程度，也是遵循了国际足联在这方面的一些啊要求和规章之后，那么又缓解了一些完全不透明的这种情况，我觉得这个还是拿捏的比较好的。那么这样子再回到说到这次湖南湘超受到湖南足协财委会的这种处罚，那么又公布了名字，又公布了处罚的场次等等，我觉得这个呢就显得跟中足联那个处罚的标准再往前迈了一步啊，这样的一步我们不好说作为一个地方的省一级的足协这种处罚到底是不是有违规之处，但是我觉得它不是特别的合适，包括处罚的场次上是不是那么的恰当，既达到了相应的处罚，你犯了错嘛，你说犯了错就要有付出代价嘛，在这方面有一些安置的同时又尽量的理解裁判员的一些啊，我觉得咱是人嘛，都会犯错嘛，你教练员指挥不犯错吗？球员在场上踢球不犯错吗？谁都会犯错，那裁判员怎么就不能犯错呢？所以对于裁判员的犯错大概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刚才方亮你说了，如果裁判员这个错判漏判是出于一种吹黑哨吹官哨拿了人家的黑钱之后的那种吹法，完全是啊，在道德水准上出了问题的话，那这类的啊错判漏判一旦被发现，一旦有相关的证据的话，那绝对是毫不手软，完全可以零容忍，处罚再重都没话可说。但是更多的情况下，裁判员在场上无论是职业足球联赛中的裁判，还是像湘超这样的社会业余足球的裁判出现的问题，大部分90%以上都属于那种由于个人业务能力水平受限，包括一些具体上呢，刚才我说的一个是距离有点远没看清楚，一个是在看到犯规地点的这个视线过程之中有队员的遮挡没有看清楚，大部分都属于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的犯错就跟球员在场上踢漏了球，裁判员出了个黄油手，教练员派手在
1: 球
0: 场上出了问题，哎，都是一类性质的错误。那么对这样的错误既要有一定适度的处罚，同时又不能形成一棍子打死的这种结果和效应，让人家噤若寒蝉，这是不可取的。同时对于后续的这些裁判员也会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那后面的裁判员可能还吹得挺好的，一看这哎呦这么一个错误就停哨了，完了就本赛季就不能再执法了，那他后面一紧张他可能还会出错，那你怎么办呢啊。另外这种处罚我们要看他是治病救人啊，承前避后治病救人，处罚不是最终的目的，它只是一个手段，那么通过相应的讲解业务的学习后续的业务的培训等等，应该让这些犯过错误的裁判员，那么通过这样的培训，通过这样的复盘，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在未来的重新走上绿茵场的时候避免类似的这种错误，这个才是最终的目标。所以在这方面，如果
1: 是
0: 黄洋你刚才那几个议论能不能形成这样一种效果，是我们认定这个处罚是不是合适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
1: 其实说到底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你是帮助他认识到错误，改进这个错误，还是把这个错误本身无限的扩大化，对吧？
0: 对，
1: 从这个角度来讲，甚至我也看到有球迷的点评，与其去处罚裁判，不如想一想增加投入，增加各方面包括科技方面的投入，比如给他上 VR 啊，
0: 对，
1: 是不是
0: 这
1: 个是不是、
0: 哎、这次湖南
1: 帮助他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0: 对，这次湖南足协就是鉴于这两次处罚之后，就已经宣布未来将引入 VAR 视频助理裁判的这个系统啊。尽管这个系统在世界杯这个层面上，它也不完全能保证100%不裁判员不犯错误，但起码能大大缓解了越位、裁判员第一、裁判员没有举旗的这种失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正确的方法。
1: 我们假设一下，如果当时有 VAR， 你说他不是假摔，他是点球，裁判说我拒绝，我不去看，那你说他是不是有别的什么原因？
0: 是。
1: 人家看了他自然根据他的那个水平起码就应该和我们看慢镜头回放一样能得出一个恰当的公平的结论了，是吧？
0: 哎，
1: 所以希望这件事情的这个引发的讨论也能够让现在各地红火的这个业余联赛开展过程当中怎么去帮助裁判更好的执法同样能够起到举一反三的效果。也谢谢李老师这一时段的连线，
0: 谢
1: 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天空，烈日奋斗，
4: 中国不间断，
3: 永远值得依赖。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再说说足球。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男子组决赛原定是今天要打的，但是因为第13号台风白海豚带来的恶劣天气而被迫取消，不再补赛。最终晋级决赛的中国 U17 男足与阿森纳 U17 队被共同认定为并列冠军。相关话题我们连线在前方采访的记者郝迪，聊一聊他这次在前方的观赛感受。郝迪，晚上好。
12: 王亮你好。
11: 哎，先来给我们说说这个很遗憾错过的这个决赛啊，这很少见，就最后并列冠军。而且今天不光你在上海，就是我们在北京，其实今天早上大家都在刷这方面的消息，就是到底这个决赛打不打，一度好像是有不同的说法的，对吧？这个事儿给我们再梳理一下吧。
12: 好嘞，这个比赛呢是昨天由于这个白海豚的到来，那这个赛事呢就已经把这个是晚间19:35进行的比赛调整到了14:30来进行。那就是上海的天气呢是从昨天晚间开始有风，然后整体来说呢是前半夜是有些风，但是有些阵雨，后半夜的凌晨的时候呢雨势是逐渐增大的，风力也是在提升。所以呢组委会今天早晨9点的时候呢是公布了今天的3、4名、5、6名、7、8名的排位赛呢都取消了，只保留决赛，是在早间6、9点的时候。然后在接近11点的时候呢组委会又宣布了一个新的就是跟进式的一个变化，就是因为我们之前说过在原深体育场和上海海港的主场内场的比赛呢都是售票的，那这场比赛其实也售票了，但是由于天气的情况呢，为了保护观众的一个体验感和安全啊，所以说这场比赛呢是在11点的时候取消了这个观众的到场，相当于这个跟啊所有的买票的球迷说声抱歉。那未来呢是7天，这个通过购买渠道7个工作日呢，这些票款会回到每个人的账户。这个时候其实所有的记者群里面大家在讨论的一个点就是这还能踢吗这比赛。
11: 嗯，
12: 那其实天气呢在这个时候就是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说整体来说呢是在中午12点左右的时候，那出了这个就是改变啊，就是相当于这个比赛取消了，冠军并列，中国 U17 男足和阿森纳 U17 获得了这个同时的冠军。其实这个比赛按理说是还很期待的，因为是揭幕战是这场啊，冠军决赛也是这场，胡道敏自己也说了，阿森纳是本届来的球队中实力最强的，第一场比赛有可能对方舟车劳顿，没有完全最好的状态，他也希望能够面对这支阿森纳呢呈现一个最好的阿森纳和我们的实力的一个真正的较量。但很遗憾这次呢天不随人愿哈，只能等下一次了。对，
11: 我看也有的球迷在问说，哎，就不能哪怕拖一天或者拖两天吗？是比如说大家的这个赛程安排没办法允许，还是因为这个天气状况实在哪怕拖一天拖两天也未必就能靠谱？
12: 一方面来说呢就整个这个比赛的周期大家之前也看到了比较频密，但其实主办方已经为这个比赛投入了大量的金钱，那个某种程度说呢就是这么多球队在上海大家都这么延续一个比赛的状态和这个就是在上海这样一个状态，有可能对组委会来说呢多多少少也是一个负担。另外像你刚刚说到这个天气，现在上海的天气也还是在这个这个台风登陆之后的一个范围之内，所以未来几天不敢保证这个比赛能够有一个很快的一个恢复。另外它之后呢会有一个女足啊，这个小女足的一个比赛，也是请了世界各

0: 地的一些俱乐部来，所以呢，组委会还是要为后面8月16号、15号那些比赛呢做些准备，这样呢，相当于给自己一些周期啊，能够调整。
1: 那我们即使决赛没打，并列冠军，那盘点还是得做，对吧？你这次现场看比赛，你觉得 U17 水平到底怎么样？虽然之前小组赛连胜，而半决赛点球过关，但是毕竟是和这些不同风格的来自欧洲啊、南美啊这些俱乐部的梯队去打，你觉得我们的这个现场表现出来的实际的能力到底怎么样？
0: 我觉得其实这个呢，还是应该对所有的队员有帮助的，因为这两天不光是比赛，8月8号呢也进行了一个青训主题的一个圆桌会议啊，叫圆桌派。当时呢，这个像这次来的一些各个球队的技术总监啊、青训总监都上来去说话了啊，去聊一聊自己的一些足球青训的发展理念。我从这个跟大家简单说一说，比如说傅道敏自己就说了，就是现在最关键的是需要青年运动员打更多关键的这个就是本土外的一些比赛和高水平的俱乐部。我们之前谈到呢，就是中国足球小将作为中国体青训体系的一个游离于这个就是之内和之外的这么一个训练比赛体系，它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去跟世界各队的青年梯队打比赛。那现在呢，其实有很多运动员也是通过这个比赛获得了一些国际视野和能力提升。现在呢，傅道敏自己也是说啊，希望这些年轻运动员能够更好的去打这些比赛。这次呢，请来了这么多的俱乐部，是希望我们能够看到啊，英格兰、德国，包括阿根廷的这些青训有怎样的一些可能性。另外那些其他的这个青训专家也做了一些不同的一些梳理，像德国的这个殿堂级的青训专家彼得施列纳，他当时做这个演讲说的大概意思就是要专注于青年运动员足球中的感知能力，特别是触球前的决定性的瞬间。就现在其实人家已经就是做的这个演讲很细了，那傅道敏还是说我们要出去打比赛，人家说的是触球前的决定性的瞬间。就我们以前看阿森纳帕塞提比赛，就经常是左晃头右晃头，在接球之前看整个的全场，这个有可能是青少年未来能力的一个观察力的一个提升和一个区别，他是世界级球星还是普通球员的一个关键点。然后呢，葡萄牙的这个青训的这个顾问呢，这个米盖尔·亨里克斯，他是说葡萄牙的青训的体系呢，更多是希望能够个性化的去培养这些球员，充分尊重每个个体的差异，就是他不会说有一套东西，我们所有11个人都按这个练。而不顾及大家的能力，他是希望能够通过发现每个人的竞技能力、心态的品格，包括综合素质的不同，把他们从普通球员争取能够培养成顶级职业球星。当然，这也和葡萄牙我们说三个黑店哈，这个是希望能够挣更多钱，有很大的一个原因，他希望卖更好的球星嘛。而勒沃库森的青训总监呢，当时是这个斯拉夫米尔，他演讲的话题就是德国俱乐部围绕着高潜力的新兴的识别标准，目前在不断的这个标准化，就长期他们跟踪培养的一些球员的一个发展流程。那哪些球员，比如说身体条件、心理素质和这个技术能力，在哪个阶段是什么样子，他们已经形成一个标准化了。其实它是一个梯队孵化、球探选拔、成长追踪的一个实操的一个整体体系了。这个其实很多人听完之后还是觉得受益匪浅的，因为我们现在选材更多是靠每个人的个人经验主义嘛。然后阿森纳的总监就聊了一下萨卡、斯凯利、阿瓦内利这个球员怎么培养出来的，这个就只能听一听了，这跟咱关系不大啊。因为整体来说，那些球员的能力实在是太强了。反正总体来说，通过这次比赛啊，一方面我们是和很多的球员进行了一个面对面的沟通啊，当然这里面比如说点名批评热刺队，热刺队这次比赛踢得太过英格兰了，就是跟每个队踢得都非常的我们说叫上火。但是有些球队呢，像河床队，他给你展现出来的虽然年龄小，但他会纠缠，这是阿根廷足球的一种展现的一种感觉。勒沃库森球员有可能比赛成绩不好，但你看他的选材，那就是每一个球员我们上回就说了，看起来都像能踢职业的样子，所以不同的球队能给这个球队带来一些帮助。但是最归根结底的是，我们选到了几个傅道敏认为不错的球员嘛，对吧？比如赵松源慢慢变成了这个球队的核心，这个位置要确认下来了。然后张雨涵通过这个扑点球，梁美玲这样一个门将，未来也是门将位置上一个很好的补充。还有陈胜涵的两次定位球绝杀，对球队也是一定的帮助。所以现在我个人觉得，通过比赛战术打法和人员方面的在提升，更关键的就看这个傅道敏他的未来是如何的。
1: 也想问一下，正好说到这儿，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支 U17 今年最重要的目标是打那个世界杯，对吧？所以这次比赛呢，前面李连线手也介绍，我们补充了不少以前参加过集训但亚洲杯期间其实没怎么进入

0: 最终大名单的这个球员，所以边缘国脚。这次考察情况，大家听你刚才点到的一些名字，好几个其实亚洲杯上面都没带他们去，这次打得又很好。那接下来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接下来打最终的世界杯的时候，我们最终这个主力阵容现在能定下来了吗？会不会是一个比较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阵容？
1: 这个现在就是要看傅当敏嘛，就是我觉得傅当敏的执教能力在之前亚洲杯的时候应该是有各种的反转。其实从大家一致的认可的角度来说呢，傅当敏的能力一般，因为他在日本的执教的这个成绩不好，然后呢带队也没有那么明显的一个战术的思路啊，就是我们请日本教练没有拿出日本的打法。但现在他命又很好，在亚洲杯呢拿到这么一个第二的一个名次，那现在呢整体来说这世界杯肯定就他带，那一切就是要听傅当敏的想法。就像马德之前跟你聊天的一种感觉，马德是觉得傅当敏是摊上了一批特别好的球员，当然也不是说这个踢皮圈好到说你和我去带队就能拿到亚洲亚军，这个难度有可能也有，对吧？拿不到亚军，咱俩能够带队能拿第四，但傅当敏现在的能力
0: 我拿不了第四，
1: 还是个很大的问号，你知道吗？就我个人觉得，就是所有一切的变化，就这球队其实目前是兵强马壮的，就是也很多年没有像说在这个年龄段有这么多的天赋球员。你像光中锋位置，有投球能力的，有身高的就三四个球员，后防线上门将两米零四的，这种国际标准的也有，然后有旅欧的，有现踢中超的。所以说我觉得整体来说在阶段性中国足球是一个人员在这个年龄段很好选择的一个队伍，那最后能碰出什么样的佳肴还是要看傅当敏，但我不乐观。
0: 无论如何对于年轻人来讲，这是成长当中的一小步，对吧？对于中国足球来讲，一次比赛的成功与失败我们也早已经免疫这样的一个结果了，最终我们看的是未来成长的空间。希望现在展现出蓬勃生机甚至百花齐放这种感觉的这一批年轻的小将，未来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就像今天我看有媒体同行说的，虽然台风吹走了决赛，但是好在没有带走冠军，即使是并列啊。那希望这个冠军也能够更多的鼓舞这些年轻人未来向着更高的目标前进。也谢谢郝迪这一时段的连线。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说，哈马斯重申将认真落实15点方案中的各项共识，并主张为执行相关条款制定明确的时间表。声明表示，当前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全面执行，从而实现全面停火，结束冲突。此外，还应完成以军撤出、口岸开放、人道援助物资运入、重建起进程启动。声明强调，哈马斯将继续以积极和负责任的态度对待相关努力，以保护巴勒斯坦人民的权益，结束当地民众的苦难。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唐家湖东部平原累计降雨量104.8毫米。今天20点40分，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浙江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据俄罗斯媒体9号报道，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2号和3号机组主厂房和辅助厂房的建设仍在继续。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已着手将从伊朗撤离的专家派回布什尔核电站。据叙利亚媒体9号援引叙过渡政府外交部消息，叙利亚与俄罗斯已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确认叙西部沿海地区赫梅米姆和塔尔图斯两处俄军事基地的未来管理问题，具有军事性质的设施将被改为联合培训和训练中心，具有民用性质的设施将由叙过渡政府负责管理。当地时间8月8号晚到9号凌晨，南非西开普省开普敦接连发生3起枪击事件，造成11人死亡。警方已在相关地区加强警力部署并展开调查，目前尚未公布作案动机及嫌疑人情况。此刻提示，上海发布8月10号，也就是周一的交通出行通告，建议上海市民早高峰期间合理调整出行方式。受台风白海豚影响，8月10号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8月10号，上海市三岛客运、市内轮渡、浦江游览、苏州河游览、水上客运将全线停航。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到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高举旗帜
2: 凛冽不挡，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福建省莆田市，这里是莆田学院紫霄校区皇家古厝。坐在我旁边的就是咱们邦古东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也是莆田学院音乐学院的教师黄景老师。黄老师您好。
1: 您好。
0: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是皇家古厝，
1: 对，
0: 虽然您姓黄，
1: 是的，
0: 但不是这儿的人，
1: 对，
0: 值得一提的就是，皇家古厝原来叫做未央村，
1: 是，
0: 所以今天呢就跟黄景老师在皇家古厝聊邦古东。实话实说，我查了一下，这门曲艺非常的冷门，
1: 对，
0: 很小众，2015年它还被评为了福建省八大濒危曲种之一。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您能不能先跟大家介绍一下邦古东究竟是什么？
1: 因为邦古东呢它有很多个名字，那么人们最熟悉的应该是乞丐诗或者乞丐书，因为它的词呢是多段体的叙事诗，每段呢是四句，每句七言。那民众们耳熟能详的就是过去啊，在迎神赛会啊，或者在龙树下，艺人呢，他们就打起了这个竹板，打起了冬鼓，然后唱着这个乞丐诗，这是人们对于这个邦古东最初的一些印象。所以你跟老普先人讲乞丐诗，他们就知道这是邦古东
0: 啊。还有哪些名字？
1: 还有比如说仙游那边叫冬鼓，冬鼓唱，冬鼓东，那曲艺志里面叫板鼓东，所以它的名字很多。1949年以后，它被称为离歌。离就是当地的
0: 俚语的俚，
1: 对，俚语的俚，民间的歌谣。对。
0: 所以这是独属于咱们莆田地区的。
1: 是的，因为它用莆仙方言来演唱。对，在莆仙方言区流行。
0: 有多少年历史了？
1: 南宋有个诗人叫刘克庄，是我们莆田人，他写了一个《黄铜白叟往来忙》。复古盲翁正坐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菜中郎。他这里面提到的这个复古盲翁，就指的是就盲艺人打着冬鼓然后唱着菜中郎这样的题材。
0: 对，我查了一下，就是网上也说也有一个传说，是吗？
1: 对，
0: 他的由来，钱四娘。
1: 是的，是的，以前呢就是钱四娘在铸杯的时候，他用竹筒给工人装那个铜钱，那么工人他就任工人抓也好捧也好，都是18文。所以莆仙有一句谚语叫做猫阿塞贝盘阿塞贝，就是装在这个竹筒里面钱，无论他们抓也好捧也好，都是18文。然后呢后来他不是建碑失败以后，他就投水自尽了。那民工们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就把这个装铜钱的竹筒蒙上骨皮，然后到处去传唱他的功绩，继续募捐钱，再把木兰碑建成。对，
0: 所以咱们的鱼鼓就是邦古东的伴奏乐器。
1: 对的。
0: 邦古东也属于鱼鼓类的曲艺。
1: 对。是的。
0: 因为全国各地呢，鱼鼓类的曲艺很多。之前也专访过，像祁东鱼鼓，湖南的；天门鱼鼓，湖北的；陕北道情，陕西的；等等等等。我看就是您的邦古东鱼鼓非常不一样
1: 啊，是，它是中国体型最小的鱼鼓，
0: 就特别短。
1: 对，它其实长度是不固定的，曲艺音乐集成里面记载的是25公分，但是我们是听这个声音，因为莆田你看这个声音，它是比较音高是比较高比较亮，其他的那个鱼鼓它声音是砰砰砰，它是比较低沉的声音，它那个长，而且我们的演奏姿势也不一样，我们是这样子，把鱼鼓夹在左腋下，然后呢左手持板。
0: 就别的鱼鼓都是扛着，对吧？
1: 对，怀抱鱼鼓。
0: 对，然后您这是夹着。
1: 对，夹在。
0: 然后夹着，然后敲。
1: 对，这样敲。是的。
0: 那黄老师能不能先声夺人，先唱一段传统的、经典的邦古东，让大家感受一下，咱们这个莆田鱼鼓魅力。
1: 好的。那我就唱一段《36颂》吧。
0: 好，这也是很经典的唱段
1: 啊。是的，因为这个是说秋芦溪，就是在这附近一条溪的学子，要到莆田的那个城里面去求学，然后他跟家里的妻子别离以后，他妻子就一一相送36颂。对，我们现在唱一下第一段。
0: 好。

0: 哇，实话实说，太好听了。就可能您没有听懂，就外地人听不太懂莆田的方言啊。但是它整个旋律一下子就能把人给抓住，而且您唱的也特别好啊，
1: 谢谢。
0: 韵味也很十足。敲着这个鱼鼓，打着那个板，
1: 对。
0: 一下那个节奏啊，包括那个感觉呀，就来了啊。哦，太好听了，太好听了。它像民歌，但又不是民歌那个感觉，而且呢，朗朗上口。大概的意思是什么？
1: 这是太极初分混沌开，
0: 啊，
1: 阴阳四象八卦排，
0: 哦，
1: 周公礼仪通天下，男婚女嫁永和谐。
0: 哦，哦，相当于一个定场诗。
1: 但是跟定场诗又不太一样，因为定场诗是固定的，它这个是每一首作品，它的前面都有一个大概的，就故事情节的一个定性啊介绍。对，所以这个就是三男婚女嫁，他就讲到这两个夫妻之间的这个分别时候那个送别的那个情感。
0: 非常好听。然后刚才我看了一下，就是您下面这个鼓皮好像不太一样，这是什么呀？
1: 这个是猪油皮，
0: 猪油皮。
1: 对，就是猪板油上面那层膜。我们学习班鼓洞第一课就要学习怎么制作这个班鼓洞乐器。就我们首先把那个班鼓皮的那个膜撕掉，然后再把上面多余的油脂刮干净。刮干净以后平铺在墙上阴干，一定要阴干哦。然后背过来再阴干，然后就剪裁下来门上这个，你可以试一下。
0: 今天那个黄老师也带了一个
1: 对，我带了一个迷你小鱼鼓对，你可以用这个竹筒稍微试一下。以前那个竹筒，所有的竹筒，你看这个地方是空的嘛，它就可以装东西。它以前的鱼鼓就是用来装东西，对，
0: 可能装钱什么的啊，
1: 都
0: 铜
1: 可以。
0: 板
1: 对。
0: 其实每个地儿的这个鱼骨啊，它这个骨皮都不太一样。
1: 就是就地取材。其实以前的这个皮，我想是艺人也是就地取材，他们吃完那个猪油嘛，那上面那层膜，它直接撕下来用这个。但是这层膜其实，在那个明代那个《三才图会》里面，它是有记载这个怎么制作的，这鱼骨里面有制作。
0: 而且发现就是您的板儿也不太一样，其他人的板儿都比您这个大，有的板儿就是一块儿，您这是两块小板啊，
1: 是的。
0: 差不多就是掌心一半的这么一个大小
1: 对，比较小。

0: 前不是有那种布袋子嘛？
1: 啊，
0: 他们就是乞丐，他拿这个的时候，他就把它装在那个布袋里面。
1: 哦，
0: 所以你可以看到蒲仙戏《状元与乞丐》那个乞丐他要开唱的时候，他就从那个布袋里面把它掏出来。
1: 啊，
0: 很有一个仪式感。
1: 您提到了蒲仙戏
0: 啊，
1: 是不是帮古东和蒲仙戏也有些渊源？
0: 他那个就是乞丐的唱段，就是刚才我唱的《三十六颂》的曲调移植过去的。
1: 哦，
0: 但是一字行腔，所以他调又有一些变化。
1: 哦，
0: 对的。
1: 所以能看出来，就是戏曲和曲艺之间还是有一座桥梁的。
0: 是的，是的。
1: 刚才呢，您呢也是给大家展示了一小段这个《帮古东》的旋律。
0: 对。
1: 我还没有听够，您能不能再唱一小段啊？就是不一样曲牌的，就咱们这个曲牌大概有多少？
0: 我们没有曲牌。
1: 没有曲牌。
0: 对，我们曲无定调，调无定高。
1: 那完全靠艺人本身的音色来决定。
0: 对，就是你的调高，就是你的嗓门舒服的、舒适区。
1: 那旋律呢？
0: 旋律的话，一字行腔。嗯，因为我们莆田的音乐嘛，最基础的是围绕三个音在运动，就是 so mi re。
1: so mi re。
0: 对对对，然后根据这个变化。
1: 哦。
0: 哆拉嗦，你就延伸出哆拉嗦，然后在一个小小的一段里面，它有各种各样的位移。
1: 哦，就是 so mi re， 就是这个音程是吧？
0: 对 对， 对，
1: 这个音程关系，
0: 对，
1: 永远都是这个音程关系。
0: 也不一定，它会动嘛。比如说 so mi re， 我可以做 so re mi， 哆拉嗦，是吧？so la so， 我可以任意的这样组合，它就可以组好多了。比如说我刚才唱的，太极呀 ，so so so mi so mi re， 是不是 so mi re？
1: 哦，那也就是说，你看是咪到骚，就是中间隔了个发，对不对？
0: 对，
1: 也就是说是这是一个全音加一个半音
0: 啊，就是三度加二度，
1: 三度加二度，
0: 对对对，
1: 这样的一个关系。
0: 对，
1: 哦，然后就可以三度加二度不断的进行组合。
0: 对， 对， 对，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对，也可以。它因为三度跟六度是同一个的嘛，所以它也可以倒着来。
1: 哦，
0: 对对对，
1: 所以永远都是三度二度这样的一个，
0: 它顺序也不固定，
1: 根据
0: 词，词才是它的核心。
1: 哦，
0: 对，词变曲变，所以我们有百人百唱之说，就是一百个人唱帮古东就有一百种曲调。
1: 哦，那有可能这一百个人唱同一首曲子它可能都不一样。
0: 还有你今天唱和明天唱也可能不一样。
1: 但只要它音程关系对就行。
0: 嗯，就是你唱起来像这个帮古东，就是一听是帮古东就可以了。
1: 哦，
0: 啊，至于说它是什么，它没有固定的。
1: 哦，
0: 它是即兴性的。
1: 即兴的。
0: 对。
1: 那能即兴编词吗？
0: 即兴编词也是有的，但是我们是有一句古话叫做“翰林盘诗乞丐唱”，我们的词是有很高的民间文学的这个价值的。
1: 哦。
0: 翰林就是指我们这边的读书人。你现在坐在这个地方是文献名邦嘛？我们莆田也是海滨邹鲁文献名邦。
1: 嗯。
0: 所以它的词就非常具有民间文学价值，很美，它的词都非常美。比如说像十二支白扇。
1: 啊，
0: 以前不是有那种白扇，然后在上面题字嘛。
1: 嗯。
0: 十里八里呀，我海浪呀嘛，纽约根根去两。

0: 好听好听，这个是什么意思？
1: 十二只白鬚，就是第一只白鬚在画那个海棠，然后这个
0: 哦。
1: 奴就是女子嘛。我见到初次见到君的时候，那种初次的怦然心动啊，对呀，
0: 哦，
1: 就好像看到鸳鸯落池塘。
0: 就是12个扇子，它每一个扇子画的不一样，然后您用梆古钟唱出来，这不就相当于太平歌词的画扇面吗？
1: 有点
0: 是
1: 像，
0: 吧？那
1: 对，
0: 这
1: 它
0: 一
1: 有
0: 幅扇
1: 四十
0: 面
1: 只白
0: 是
1: 鬚，
0: 吗？画的北京城，北京城来实在威
1: 对，所以
0: 风，
1: 中国文化是
0: 历
1: 相通
0: 久。
1: 的。
0: 对，所以它是有很多一样的，但是你看旋律走向，我唱的太平歌词和您唱的那个就不一样。
1: 因为方言不同啦，
0: 一个是语言不同，另外一个旋律走向也不一样，
1: 是的，
0: 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1: 是的，
0: 啊。就一个是北方的，一个是南方的，所以这就是很有意思，这也是咱们中国音乐曲艺的博大精深
1: 是的，
0: 啊，地域文化，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0: 鱼骨也是一样，你看像祁东鱼骨，他唱的是用祁东方言啊，一字下气像条龙，
1: 对，
0: 心胸大马过山东，他就是有那个地方的这个特色。刚才你又唱了这么一小句啊，和之前唱的那个《三十六颂》又味道不
1: 不
0: 一
1: 一
0: 样
1: 样，
0: 了
1: 对，
0: 啊。但我感觉就是，您的这个就是腔体啊，共鸣特别好。而且唱出来那个味道又很浓厚，是不是也跟这么多年啊，就是您研究这个邦古东，有关系啊？
1: 因为我在高校嘛，高校其实科研是第一生产力，
0: 嗯。
1: 就我们要研究它，不光是唱它，所以呢，我是音乐学院的嘛，所以我也是音乐学专业，因此呢，我在音乐本体上会去分析它，就听着老艺人的那个唱片，把他的谱子记下来。但是记谱的时候，你刚才也看到那个谱子，哎，奇怪说论腔为什么没有放上去？
0: 对，
1: 对，因为我们一般就记骨干音，刚开始我们论腔也记，但是论腔记的话，这谱面就非常复杂。其实它是就是传承上是不方便的。用就我们就音乐学里面有一个叫做古谱肉腔，就是你写谱子的时候用骨干的那个音的谱子，然后你唱的时候加上一些润饰，因为如果说你把那些润饰全写出来的话，它会被它框住，那音乐就不活了。
0: 对，因为刚才听您这么一唱，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莆田学院这个地儿也特别有灵气，就和邦古东，我觉得很搭。而旁边就是您跟我说是紫霄山，
1: 对，
0: 这个学院也在这个山脚下，上面还有
1: 南
0: 南
1: 少林
0: 少
1: 寺，
0: 林寺，
1: 对，
0: 哇，就是您看有这样的非遗邦古东，这个学校莆田学院也是在一个古色古香、山水环绕的一个地儿，哦，真觉得又特别好。那您在莆田学院的课程是不是就是邦古东？
1: 有教邦古东，因为我们这边是非遗的那个传习所，就是邦古东的传习所，但我们是用课程的形式来教授这个邦古东。那这个课程名称就叫《莆仙说唱曲艺邦古东》，这个是省级那个社会实践一流本科课程。对，那学生呢，他学习了这个邦古东，他有5个学期来学，第一个学期就是全员学，因为我们要培养粉丝啊，因为他听不懂，他就热爱不了，他听得懂，他听进去了，他感受到这个传统的魅力了，他就愿意去传播它。然后我们再培养这个中间的力量，那这时候就会人员就比较少一些。那我们就再修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学期。
0: 大概一个班有多少人
1: 全员修的话就是全部的班级了，
0: 啊？
1: 然后后面选出来大概就9个，10到15个之间。对。
0: 也是那种小班授课。
1: 然后分按他们的能力来分，因为我们有刚才你看我有教你做这个鼓嘛，有擅长制鼓的，那我们就专门让他做这个非遗工作坊来制鼓，然后有擅长唱的表演的，我们就专门让他就是参加一些曲艺比赛呀，然后或者是群众艺术馆文旅部门组织的一些街头这些活动，跟民众互动之类的。
0: 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也比较好奇，就是您是怎么学习、接触到邦古东的？
1: 其实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就是一直听那个莆仙戏长大的，然后小时候接受的这些，因为我小时候是在村里面的小学
0: 哪个
1: 上
0: 村
1: 学，巷陌村，然后我们那个村里面上课的时候都用本地话讲，所以我小时候就会讲本地话。其实上中学的时候还会因为自己老是讲本地话而感到自卑，对，但是现在会发现说，哦，我小时候一直讲本地话，所以我现在才能把这个本地话讲好、唱好，就反过来。小时候的历史帮助了现在的我，然后在那样子的氛围长大，到后来再接触黄文栋先生，其实很早就接触他了，那个时候我是敲扬琴，
0: 敲扬琴哦，您还会扬琴啊？
1: 对，我是乐队里面扬琴手，然后呢，就是我的队长跟黄文栋先生采风，
0: 那是哪
1: 我
0: 一
1: 就
0: 年？
1: 认识，那个应该是很早了，05年估计有，
0: 05年，那您05年之前没有接触过邦古东吗？
1: 05年之前是那个有学唱这个本地的那个民间歌谣对，因为这个邦古东的曲调就是民间歌谣来的，对，然后真正到打邦古的时候是后面的了，对，
0: 那您05年之前只是听过，
1: 不也唱
0: 也唱
1: 不对，就是没打这个， 97年的时候开始真正的接触民间音乐，就是蒲仙的民间音乐。

0: 97年，那时候您才14岁。
1: 对，差不多15周，15虚岁，我们这边讲虚岁。
0: 15岁左右开始接触民间医院，
1: 对对对，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在泉州念书，泉州他很重视这个传统音乐，所以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就有民间音乐这个课程。
0: 您上的是？
1: 泉州师范，以前念的是音乐教育班，中专，那时候是中专，高分配。
0: 然后就您就开始
1: 然
0: 接触。
1: 后，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南音很盛行嘛，
0: 对。
1: 但是他也会教福建其他的民歌，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接触到，哎呀，我们家乡也有这么美的民歌，我才知道，对，小时候只是知道有戏，还不知道我们有这么美的民歌。
0: 所以15岁才知道有梆、古董，
1: 对，
0: 我可以这么理解
1: 对对对，
0: 啊。
1: 可以这么理
0: 但
1: 解。
0: 那时候也学男音。
1: 那时候没学南音，就是有，就是在那个传统音乐很浓郁的氛围内，我才意识到传统音乐对我自己的重要性。对，
0: 那您是因为从小喜欢音乐，所以才会考。
1: 是的，
0: 哦。
1: 对，从小就学音乐。
0: 哦，然后那您了解到梆古董之后呢，又自己开始，查找相关的资料。
1: 那个时候比较晚了，就是正式，其实正式引入高校的时候是2014年。2014年的时候，就是前面都是在演出、演奏这样子，然后到了2014年的时候，我们是正式拜访了，就我的老师黄文栋老师。
0: 但是就是您在泉州音乐师范学校是吧？毕业之后去哪儿了？
1: 毕业2000年就开始工作了，当时是分配在沟头小学，就我们这边的，就城区旁边的一个小学，乡下的一个小学。
0: 做音乐老师。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您刚才还说敲扬琴，那是什么时候学的？
1: 扬琴是在师范的时候学的，因为
0: 哦，
1: 我的专业是钢琴，然后扬
0: 哦
1: 琴是在师范的时候学的。他后来毕业以后，这边城乡区就组了一个乐队，然后乐队里面会演奏一些莆田的本地的音乐，像荔枝楼啊之类的。对，
0: 哦哦哦，然后就开始做伴奏。
1: 对，他们就会因为那个时候乐队他需要原创作品嘛，原创作品他就会去采访这些老艺人。哎呀，我才知道说莆田音乐不止我在泉州听到的就那几首，还这么丰富。对，
0: 05年认识了黄文栋老师，就是您的师傅。
1: 对，对对对，那个时候他就教我们一些了。
0: 那时候跟他学
1: 对对对，那个时候就开始教那个什么大公鸡那个尾巴，那个啥抖啊抖啊那个儿歌那个童谣的，他会讲一些。对，
0: 那个时候跟黄老师也是口传心授。
1: 都是，就是这个东西吧，他首先要求我们听，他就唱，我们就听，然后让我们记。他说你记的东西跟你唱的东西一样，你记得才过关。对，因为他自己也会记谱呀。对，
0: 那时候您跟黄老师大概是学了多久？
1: 那个时候他年龄很大了，我跟他的时候呢，2014年的时候他年龄都比较大了，所以当时他犯唱或者犯打，他就只能片段式的。
0: 那05年的时候呢？
1: 05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就是只教我们唱，
0: 没有教这个，
1: 没有教打。
0: 没有教打，只教唱。
1: 2014年的时候才开始教我打，教我做鼓，教我打。对。
0: 那您一直在那个小学吗？什么时
1: 我
0: 候来到莆田学院的？
1: 第二年是去了梅峰小学，
0: 又换了个小学。
1: 城里四大小学之一啊。然后后来第三年去了太平小学，太平小学一直待到2006年，我考上了福师大的研究生，从事那个音乐学专业，钢琴艺术研究及其方向。对，然后在里面呢，就是有耀华老师嘛，民族乐学的耀华老师，泰斗，他呢就是带着我们领略了全国各地的这种传统音乐，我们才知道中国的传统音乐有多么的地大物博，有多么的丰富多彩。对。然后我毕业以后，因为有教中国传统音乐概论，那这个时候我要给学生翻唱啊，我就所有的各个地的民歌，我都要照着谱子唱。
0: 那相当于您博采众长，海纳
1: 是
0: 百
1: 需
0: 川。
1: 要的，因为我是音乐学专业，我的专业是需要我这样子的。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您就是各式各样的民歌，其实都会一些。
1: 对，像莆田，它有山歌，然后还有出海歌。对，我老师都有教，因为他不止梆古董一样，他只是说梆古董，他也只要艺名里面叫梆古董，他叫梆古董嘛，就说明他这样，曲种会特别厉害。但是他并不代表他其他不会。莆田的很多老艺人，他都是就是一专多能。比如说刚才那36颂，如果在山区，他们就唱成山歌了。
0: 那您
1: 同样的
0: 能
1: 词。
0: 用山歌唱？

0: 这是山
1: 哇，
0: 歌。
1: 可以啊，非常好听。那您觉得那个莆田山歌和邦古东这边，它的发音、吐字，包括感觉，区别在哪？
0: 主要唱腔，他唱腔会更高亢一点。我们一般邦古东它就是自然音区，像讲话一样。然后山歌的话，它要在山里嘛，你还要跟对面的人或者山里比较空旷，所以它音会拖得比较长，而且它喜欢用一个衬词，就是萝莉。
1: 萝莉，
0: 对对对，
1: 就和那个广西那边的，是吧？山歌差不多
0: 对对对，这是青。我以前唱山歌的时候没有加萝莉，然后清河老师就我们这边司鼓师傅，他跟我说，哎，你要加萝莉才是山歌，
1: 加萝莉什么样吗？
0: 就是衬词嘛。
1: 比如说，
0: 对，

0: 他就说你没有加萝莉就不对。
1: 嗯，
0: 他滴答萝莉
1: 哦，更
0: 啊，
1: 加
0: 对，
1: 俏皮了
0: 对对对，他
1: 啊。
0: 要加了，他就有那个味道。
1: 嗯，所以呢，您当时呢又学山歌，还学出海歌，出海歌是什么样的呀？大概
0: 出海歌它有两种，
1: 啊
0: 一种是号子类的，
1: 啊，劳动号子
0: 对对对，一种
1: 啊
0: 是比较抒情一点点的
1: 啊。啊
0: 啊，因为那个号子类的，它不是船要入水嘛，
1: 嗯，
0: 它就

0: 松那隆隆，嘿呀松那，嘿呀松那隆隆，哦的沙嗲过塔冷的车海喽，嘿呀松那，嘿呀松那。
1: 哇，
0: 这劳动号子，
1: 好有那个那种场景就出现在我脑海当中了啊！还有抒情类的呢，
0: 抒情类的是。

0: 所以您当时呢，也是学习了很多传统音乐，
1: 歌
0: 无论
1: 谱好是
0: 是
1: 学的，
0: 山歌也好，出
1: 对，
0: 海歌也好，是不是也对邦古东有很多的帮助？
1: 有，那包括我现在研究的话，我也研究蒲仙戏十音八乐，因为邦古东它是用蒲仙民间音，就是民间歌谣嘛，它其实是蒲仙整个民间音乐文化的这个底层成分。然后所有的我通过其他的这个对其他的音乐了解，我能够回过头来更深的了解邦古东，对。
0: 那您在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之后，就来到莆田学院了吗？
1: 对，
0: 那是哪一年？
1: 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是09年啊，但是我是11年才进这个学校啊，对，也就我回去小学工作了2年后，我才再来这边。
0: 然后
1: 对，
0: 来到了莆田学院，就担任老师了。音乐学院
1: 是的，当
0: 教
1: 时，
0: 邦古东。
1: 邦古东还有教中国传统音乐，对。
0: 那也就是说，您在这个学校已经教课15年了，11年到二六年，
1: 真的有15，
0: 十五年
1: 你说一
0: 了。
1: 下，我才感觉到有15年。
0: 那您这15年在莆田学院，传播、传承邦古东，应该带了很多学生，然后也跟黄文栋老师有更深的接触。
1: 是的，因为我们邦古东其实就像您前面说的，2015年已经被列为八大濒危曲种了，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赶紧把它引到高校来，因为高校的学生是一茬接一茬的，就这样子就可以培养更多的人了解、知道邦古东，而且由他们带着这个邦古东进到中小学，我们中小学都会点嘛，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

0: 能知道它。然后他们也通过唱答，从身体记忆里面更深的沉浸式的感受到这个非遗的魅力。
1: 那您刚才说的2014年是跟黄文栋老师有了更深入的接触和交流。
0: 因为我那个时候做口述史研究。啊，对，然后所以我要经常的问他一些，而且当时越接触越了解，就会发现说我们蒲仙的音乐文化底蕴是非常深厚的。那可能外面人了解一些简单的，就哎就这些旗呀、特啊或者比较浅显的，那不是我们的全部。我想用这个就是把我们的这些最更深里面的，就这种身体记忆不能言说的这种蒲仙音乐智慧，然后用我们现代化的语言或者现代化的学术体系，把它完整的展现出来，这是我接下来要做的工作。
1: 当时跟黄老师整理了多少文字？
0: 当时的话是主要是拍那个录像
1: 您用视频的方式记录下来
0: 对，录下来，然后呢，就是我们先翻了第一首作品就是《陈三五娘》。陈三五娘，我们把它记谱记下来。但是谱子呢，其实它唱的音调吧也不复杂。可是我记那个谱子，每一段是有28秒，我还记得很深。
1: 每一段二十
0: 每一
1: 八
0: 段28秒，可是我记那个28秒，我足足记了1个小时。我
1: 为
0: 刚
1: 什
0: 开始，
1: 么？
0: 因为它词难，然后曲调的话，你听着好像很像吧，它就每一次都在变动。
1: 您指的是黄老师的唱，
0: 就录音带里面的。老艺人的唱，
1: 就是黄老师的唱，他是每一次都变动，
0: 他自己也变，然后里面的那个录音带的里面那个艺人嘛，他的每一段就看听着好像很相似嘛，但记下来都不太一样，
1: 为什么呢？
0: 他就在一直在变动，这就是人们听好像都一样，但你真正要去唱，却又感觉到每一次他都好像在动。
1: 所以你要把润腔也要写进去。
0: 人家写了也没有用，因为他下一次还要再变。
1: 那您怎么记录呢？
0: 就是，黄老师有说过一句话嘛，就是他在表演的时候，他想让观众笑，就可以让观众笑；他想让观众哭，就可以让观众哭。所以要做到这个境界，不在于说我今天要把这个音唱得多准，要把这个音唱得多高，不在于说我要把这个词或者字咬得多准，不是这样的。关键是要他的艺术要有感染力，要能够打动观众，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依情境变动，你观众不一样了，我可能就变了；我今天天气不一样了，我可能变了；我今天心情不一样，我这个也变了。那你不可能固定在那边呢。
1: 所以当时拍了很多视频。
0: 他也给了我很多以前他自己录的那个录音资料，对，我就跟着那个录音资料，跟着那个艺人的唱腔学，然后记。因为他的体系，他的节拍变动跟我们都不一样，跟我们以前学的体系完全是2个体系。所以我当时就第一次进入的时候，我试唱练还可以的呀，我都记得这么痛苦。
1: 所以就是相当于是换了一个新的体系，不能按照学习过的音乐理论体系来研究和整理，帮股东。
0: 这么讲吧，如果你是一张白纸，你按民间的学，那是快的。如果你有了一个体系，而且是个成熟的体系之后，你等于要自废武功，重新开始，更难。
1: 是，你会被学过的那个体系所影响，而且你觉得不舒服，
0: 对，
1: 因为什么会这样？旋律为什么这么走？节奏为什么这么变？
0: 速度也变。
1: 而且可能它不是卡在这个所谓我们学习的那个音符里面，它不在那个钢琴键，因为您是学钢琴的，
0: 对，
1: 所以听着很痛苦，因为它在钢琴键的缝里，
0: 是的，
1: 对吧？它很多都是在缝里，
0: 是，
1: 很难去那个去记录，
0: 是，
1: 然后很痛苦
0: 是，所以我后来学了那个词嘛，
1: 啊，
0: 因为词跟乐，就是诗跟乐是不分家的，
1: 啊啊啊，
0: 就是我们现在学科体系把它分家了，
1: 嗯嗯，
0: 那我现在重新回过头来，我要去找诗的源头，
1: 哦哦哦。
0: 对，要把诗里面的音韵搞清楚。
1: 所以当时，黄老师给您的一些音频资料，其实不只是他唱的，是吗？有很多老艺人唱的。
0: 对，很多都是老艺人啊，他的身份比较特殊，他是音乐老师，那他本身呢也是，就是他自己会唱会奏，他也会写，
1: 他也具有编曲能力。
0: 他也编曲，然后他也还有具有这个研究能力，所以他属于多面手，而且他的创新真的，他现在是不在世了，他以前我们去他那边的时候，他整个脑子大脑就会创新的人，大脑特别活跃，每天都有新点子。对，时时刻刻。

0: 集中整理一个剧目《陈三五娘》，《陈三五娘》那个就2个多小时。对。
1: 那您所了解的梆古东的传统的曲目有多少啊？
0: 他以前整理的70多本，但是因为特殊原因，然后就烧掉了，还没掉了。以前那个曲本很多，有历史题材的，有戏曲题材的，还有民间故事的等等，非常多。但是现在都是散落，我又重新收集的嘛。比如说民间歌谣里面的收集了，然后还有根据那个词，就是音频里面的，我把它记下来。然后我们把它编了一个曲集，梆古东曲集，然后要拿去出版。
1: 大概有多少？
0: 传统的一半，然后现还有一半是我写的，然后总共是33首。
1: 哦，那不少了。
0: 对，对，因为要顾及，因为我们要顾及到就是初学者，然后还有一些要跟现代题材挂钩的，还有一些传统的，就是方方面面都要兼顾。那又不，因为如果是只是一首作品，那2个多小时，那一本只要一首，那面不够丰富，所以我们有的是选段啊，然后有的是就是为了像，比如说6、7岁的小朋友学的，你应该看第一首《五日节》啊，这种编一下童谣之类的，让他做一个入门。很多普天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个东西，如果我们再不传，他真的就没了。
1: 那像外地人学这样的方言，莆田方言，他这能掌握多少啊？
0: 唱的话没问题，主
1: 但
0: 要
1: 是
0: 在
1: 说
0: 说。
1: 很难。
0: 但是我们有一个，就是我们基本上不说。我们是唱类的，对，古曲类的，所以他都是唱。说的话，你也训练他们说，就反正说的不多，他们你说一说也会，主要是调值，调值他能掌握，他就会。
1: 那您孩子有没有接触梆古东？
0: 有啊，2个孩子都有接触。
1: 哦，您有2个孩子，
0: 对，
1: 多大？
0: 大的话是念初一，小的话3岁多。小的话很小的时候就会跟着我唱一点点，1岁多一点点的时候，那时候刚会讲一点话，他就会唱那个12条手经，三吊秋莺啊，拉叮叮啊，破狗尿。

0: 一岁多他就会唱，
1: 一岁多就会唱这个，
0: 就唱笛子。
1: 那看来胎教做得太好了啊！因为今天看您的那个大女儿也来了啊，
0: 对，
1: 咱们请您的这个女儿一起再聊聊方古东上初一是吧？
0: 是，
1: 怎么称呼？
0: 王晨柔。
1: 啊，对，好，欢迎。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不一日与管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6: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4: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认为，出去还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我们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4: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 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4: 听见青春力量，见
8: 勇担时代重任。 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承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

水患越大，协作的规模就越大，官方介入的程度就越深。这不是谁的设计，而是应对挑战的必然结果。修堤围是为了保家园，更是为了搞生产。桑园围的经济从一开始就和水绑在一起。最早兴旺起来的产业是鱼苗，明中叶以后，九江乡的鱼苗贸易就已经相当发达了。西江上的水上居民欠税逃亡，鱼苗税收不上来。两广总督刘大夏干脆改革税制，把西江两岸的鱼布承包给九江的乡民，按水势好坏分级收税，水好的5钱银子，差的2钱5分。这么一改，九江的鱼苗生意越做越大。万历年间，朝廷进一步开放鱼布，每年光鱼苗税就增加1200银。九江人为什么愿意自主出钱修堤呢？因为洪水一来，鱼苗池首当其冲，损失最大。修堤不是做公益，是保护自己的钱袋子。鱼苗只是开始，真正让桑园围名垂青史的是积塘农业的发明。珠三角地势低洼，容易积水，先民们摸索出一套巧妙的土地利用方式，把低洼的地方再挖深变成水塘，挖出来的泥土堆在四周筑成基，也就是高出水面的土埂。基和塘的比例大致是基六塘四，六成土地是基，四成是塘。基上种什么呢？最早种果树，种甘蔗，于是有了果基鱼塘、蔗基鱼塘。到了明清后期，海外生丝需求暴涨，种桑养蚕利润更高，桑基鱼塘就成了主流。桑基鱼塘的妙处在于它是一个完美的生态循环，基上种桑树，桑叶拿来养蚕，蚕沙也就是蚕的粪便倒进塘里喂鱼，鱼塘的淤泥挖出来又堆回基上肥桑树，桑、蚕、鱼、塘泥整个闭环没有废弃物，资源循环利用效率极高。基塘农业的收益有多高呢？据史料记载是种水稻的10倍，如果和北方的旱地比，甚至能达到20-30倍。有了这么高的收益，谁还种稻子呢？于是桑园围种水稻的面积越来越小，从稻米输出地慢慢变成了稻米输入地。清代的丝绸出口到底有多火呢？乾隆27年就已经出现出洋丝巾太多，导致国内丝价上涨的情况，朝廷不得不限制出口。后来海外需求实在太大，禁令逐步放松。进入19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对生丝的需求暴涨，桑园围的蚕丝出口量飞速增长。1810年，商船运出的500多担生丝中，60%以上是广东丝。1812年，外商采购的700多担生丝里，广东丝占了97%。五口通商以后，1868年，广东生丝出口达到10000担，到了一战期间，更是飙升到50000担，价格也翻了好几倍。海外需求的暴涨，反过来刺激了桑基鱼塘的扩张，整个珠三角基塘面积不断扩大，桑园围进入了鼎盛时期。产业升级也在这里发生。桑园围简村有户姓陈的人家，世代务农，因为常年做生丝生意，眼界比一般农民开阔。家里老二陈启元放弃了教书，和大哥一起下南洋，到越南西贡做生意，发现当地人特别喜欢中国土绸，兄弟俩果断回乡经营丝绸，生意越做越大。1874年，陈启元创办了纪昌隆缫丝厂，这是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经营的机器缫丝厂。机器缫丝效率高，品质好，对蚕茧的需求也大量增加，当地茧市应用

而生，进一步带动了种桑养蚕的繁荣。种桑养蚕、缫丝、贸易，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全部联动起来，桑园围从一个农业区升级成了完整的产业带。2020年，桑园围正式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这座千年古围至今仍灌溉着6万多亩良田。回望桑园围的历史，这是一部活生生的沧海桑田史。从汪洋浅海上的孤岛聚落，到两道土堤的雏形，再到百里大围的成型，先民一步步向大海要地，把滩涂变成了良田，也把荒蛮之地变成了经济高地。桑园围的历史也是一部民间治水的智慧史。土甲出丁，分段承包，权责力统一，没有官府强压，没有统一规划，靠着基层社会的自组织能力，这套制度稳稳运转了几百年。桑园围的历史更是一部人与自然博弈的启示录。从围海造田的高歌猛进，到水患频发的代价显现，再到官民合治的系统应对，桑园围用千年时间证明，向自然索取不能没有边界，人与自然的相处从来不是征服与被征服，而是在动态平衡中寻找共生之道。而桑基鱼塘的循环理念更是超越了时代。几百年前的农民不懂什么叫生态农业，却用最朴素的智慧实现了桑、蚕、鱼的完美闭环。直到今天，这套模式依然是生态农业研究的经典案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靳佑史，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来自香港的歌手张明敏一连演唱了4首歌曲，一夜之间成为炙手可热的歌星。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深情款款的《陇上行》，更是以其优美的田园风格广为传唱。
1: 下面他穿着中山装给咱们演唱一支《陇上行》。这个《陇上行》表现了一个年轻的伙伴在陇上田间蹦蹦跳跳歌唱的情景。
0: 歌曲《陇上行》由台湾著名词作家庄奴作词，吴志强作曲，歌中充满了浓郁的田园风格以及传统的人文情怀，听罢让人久久难忘。歌曲的旋律欢快活泼，歌词朗朗上口，很快便红遍大江南北。张明敏在春晚结束后乘飞机返回香港，一到机场他就感受到了这几首歌曲的受欢迎程度。
2: 我从机场里面，我看见每一个旅客都已经在指指点点了，然后到海关，哎呀，感觉到可以，空中小姐也非常好的照顾。
0: 台湾词坛泰斗庄奴很喜欢描绘自然美景，讴歌祖国大好河山。《陇上行》讲述的是秋天丰收的景象，放眼望去，大地一片金黄，承载着丰收的喜悦和希望。徜徉在乡间的怀抱，欣赏着大自然的美景，令人心旷神怡。

0: 庄奴的词既有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又有现代社会的通俗真诚。有人说，这样的山水寄托的是庄奴对祖国大陆的思乡之情，这样的词只有庄奴能写得出来。但庄奴说，好歌遇知音，船过水无痕，只要歌曲能给人带来欢乐，不必记住他是谁。
1: 人生以服务为目的，最大的功能就写几首歌。我总觉得让大家快乐，而且听了歌之后还得意义，这是最高的境界。真善美，能够达到真善美的一个境界已经不错了。
0: 庄奴少小离家，一生曲折，然而他却将自己的坎坷经历写成一首首优美动听的歌曲留给世人。一首《陇上行》更是自然清新，亲切温暖。每当那纯净悠远的歌声响起，仿佛都能将人带回故乡的田园，勾起人们对过往美好时光的深深向往。

0: 1980年5月18日，中国第一颗洲际导弹东风五号发射成功，举国欢腾。跟随远望二号科考船去体验生活的词作家李幼荣在海上漂了一个多月，他被国防科技工作者争分夺秒的工作热情打动，决心要写一首80年代祖国新气象的歌曲。
1: 本是胜利完成任务，回到江阴码头一看，那是个冬天啊，因为码头上欢迎的红领巾啊，排着队敲锣打鼓，带着大的横幅标语，哎呦一看，哎呀，我说这哪是冬天啊，是祖国春天来了。所以当时就想着这么一个词儿了，就是少年祖国的春天。下楼岸呢就写的这个少年祖国春天。
0: 起初这首歌的歌词被推荐给辅导员杂志，但没有被编辑看中，随后歌词又被送到女作曲家纪明的手里。拿到歌词后，纪明喜出望外，连声感叹，这正是他苦等了太久的佳作。
1: 这个老大姐特别好，她是老延安，她丈夫呢叫屈维，是写白毛女的作曲家之一。她一看这个词特别高兴，她就连夜就写了。
0: 1982年，少年祖国的春天参加文化部举办的歌曲比赛，没想到评委们觉得词曲都好，但是录音质量差强人意。就在大家为这首歌惋惜的时候，时任中央电台少儿部负责人的敖丽荣拿出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广播合唱团的录音版本，一举征服了所有评委。
1: 我挺感谢电台的那个敖丽荣，她特别喜欢这个歌，当时她给咱们那个少年合唱团录了一版，她说你听听我们中央电台的录音吧。这一听，好家伙，大家都欢呼起来了，这个歌的精神面貌全出来了。
0: 这首歌很快在全国各地的电台播放，还被定为全国少年儿童红五月歌颂比赛的必唱曲目。有人评价说，这首歌唱出了那个时代的精气神，唱出了希望。李幼荣却说，这首歌是时代和生活对词曲作者的

0: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他们本是流离失所的孤儿，却在七贤庄的烈火中淬炼成钢，用稚嫩的双肩扛起民族的存亡，以无畏的勇气撕碎敌人的罗网。这不仅是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护送，更是一群孩子在战火中寻找信仰、重塑灵魂的涅槃之路。儿童广播剧《七贤庄里的娃娃店》，致敬那些在隐蔽战线上从未长大的小英雄。第二集。
1: 一二一，立定，大家解散，原地休息十分钟。
2: 刘嫂，
3: 欢迎你们。
4: 哎呀，栗子道员，我才几天没有过来，你说咋能出这么大的事呢嘛？可怜的外国老孩，好人呀，他给我看娘还没有看好哩。
3: 西安发生了大事，目前形势很复杂，谢谢刘嫂关心啊。
4: 哎，你们忙吧，我去厨房帮忙，给娃们做些好吃的。
3: 又要麻烦您了。村粮，你带刘嫂他们去吧。
5: 刘嫂再见。
6: 刘嫂再见。
4: 小同事们，我走了啊。
3: 仁哲，你回来了。
7: 报告李指导员，任务顺利完成。
3: 形势突变，整个街道到处都是便衣和特务，你这次送的情报非常重要。你出发以后我一直在担心呀。
7: 我打扮成要饭的，他们还要搜查，就要快到达联络点的时候，一下子来了好多警察，他们把所有人都围在一起，我还以为被发现了，紧张的不行，生怕情报不能按时送到。
3: 那你是怎么逃脱的？
7: 我旁边正好站着一位穿着看起来很有钱的阔太太，我一把抢了她的包就往外跑，警察抓住了我一顿乱打，那位太太揪着不放，大声吵闹起来。可能是有大人物要来视察，警察为了减少麻烦，只好先把我赶走。
3: 哎呀，辛苦你了，仁哲。
7: 指导员放心，我把情报放在一个掏空的窝窝头里，他们打我的时候，窝窝头滚到地上，他们搜我身上也没发现什么，就让我滚。我爬起来捡起地上的窝窝头，撒腿就跑了。
8: 讣告，牙医博士马德利葬亲。国际友人马德利素怀抗日之志，于今春在西安开设牙科医院，暗中助我军民，不幸于双十二事变中为流弹所伤，不治身亡。蒙张杨两将军体恤，特拨款料理后事，特选于本月21号上午10时安葬马博士。朋友颇多，恐通知不周，特此登报声明，凡来送葬者无任欢迎。
3: 同志们，这部收音机是中央首长委托交通线上的同志从香港给马博士运送过来的，可惜马博士在临终前还没有收到这个珍贵的礼物。今天通过这台收音机，我们收听到的却是他的讣告。
7: 老头，你听到了吗？这台收音机是新的，你可以好好的听了。
3: 马德利博士来到七贤庄后，不仅为延安送去了药物设备，还协助将许多国际友人进步青年送到了延安。西安有个七贤庄，可七贤庄里再也没有马博士了。马德利博士，你永远与我们同在，永远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同在。
9: 我不问上次说那大胖鬼子就将我认外国子了。
2: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我党设在七贤庄的秘密交通站即转为半公开的红军联络处，对外挂出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通讯训练班的牌子。由于形势所迫，此时的红军联络处还不能完全公开活动。
5: 第五时刻，你是工人，我是农人，我们都爱国，都来当红军。红军真爱国，红军真英勇，为了救国救民，抗日打先锋。
1: 作为一名战士，咱们不光要会打枪，还得会认字儿。不认字儿，传单看不懂，命令记不清，咋当合格的红军？大家站成一排，挨个朗读红军识字课本，从左边开始，每人念一课。如果有生字卡住了，就出列罚诵读一百遍。开始。
7: 第五十一课，战斗员、指挥员、指导员、特务员、通讯员、卫生员、勤务员、饲养员，都是红军，都要学习政治，都要有知识，打起仗来都很勇敢，不怕敌人强。
9: 第五十二课，一个人打日本，打不过日本，两个人打日本，打不过日本，三个人打日本，也打不过日本，四万万人一条心，一定能打败日本。
6: 这一刻字太多，俺怕念错。
1: 刘存良，你到底认不认识字儿啊？啊，在战场上遇到鬼子打不过，哎，你难道要换一个打得过的鬼子？你们都不许笑，继续给我念。
6: 第五十三课，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
1: 刘存良，这就是你的学习态度？你知道长征路上我们是怎么学认字的吗？在行军路上，我们每个人背后都背着一个牌子，后边的战士边行军边从前面的战士背上的字儿学起。在过草地的时候，走在我前面的三伢子背上的牌子写着抗日两个字。他陷进沼泽时还问我，李哥，抗日这两个字你记住了没？那个场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4: 李指导员，对不起，你放俺吧。
1: 知道错了就好，认字和打仗一样，怕难就永远学不会。念吧，等你念完一百遍，我再教你红军两个字怎么写，这是咱们最该认的字。张仁哲
7: 到。
1: 你负责监督他，一遍都不能少。
7: 右手，
1: 你不是好打抱不平吗？再给你一次表现的机会，你先替他读第五十三课。
7: 是。第五十三课，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也就是解放人民救国家的政党，领导红军25000里长征到北方，为的是要到抗日的最前方。共产党员作战的时候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为人民大众去奋斗，千辛万苦都该受。
10: 第五十四课，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要救中国，要解放中华民族，改善人民生活，发动全国民众，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枪出枪，有力出力，有知识出知识。
1: 立正，报数。
4: 一、二、三、
11: 四、五、
4: 六、
11: 七、
4: 八、九。
11: 是。
1: 二妮，
12: 啊，
1: 你的绑腿怎么打的？你看，这一拉就出来了。
12: 李指导员，我
1: 绑腿要缠三圈，要绑紧膝盖，不然长途奔袭腿会肿，刺刀捅过来站不稳。就地重新打绑腿。同志们，夜间训练主要是考验大家的应急能力。今天进行夜间刺杀训练。

0: 每人发一个训练木枪。听我口令，站好了，开始！一二杀！
1: 一二杀！
2: 一二杀！
3: 一二杀！
4: 一二杀！
5: 一二杀！
6: 指导员，我这虎口怎么渗这么多血啊？
0: 你的刺杀姿势不对，手要抓紧，继续练。一二杀！不行，下盘要像钉子钉在地上，膝盖打直，重心下沉，这样才不会被鬼子挑翻。哎，忍者，你腿怎么了？
6: 刚才集合的时候膝盖磕在石头上了。
0: 训练结束后把磨破的裤子

0: 你指导员帮你把裤子缝好了。刚才我经过他办公室门口，他让我给你送过来。
1: 李指导员给我缝的裤子？
0: 对啊。
1: 我记得只有我妈妈给我缝过衣服。

0: 哎，忍者回来了！哎呦，买这么多菜呢，快放下歇一会儿。哎，累死我了，让我喝口水。这几天来的客人多，买菜成倍增加，我先背回来一部分。哎，奇了怪了，今天集上特务特别多，老盯着咱菜篮子看。
1: 难喝死了，又苦又涩。咋了，张仁正？俺刚刚从院子水井里头打了水。
2: 哎呀，刘存良，怎么回事？我说咋这么难喝？院子里那水井，那是个苦水井，怪不得这么难喝呢。
1: 张仁正，你都别挑剔了，你都没看见，国民党特务到处进行封锁，处处刁难着俺们。原来。
0: 俺们去天水井里拉水，他们不准俺们来车子在马路上行驶，逼俺们改为了挑水。后来连挑水也不让了，特务在天水井旁设了岗，见俺们就叩头，上周还把老翁的扁了跟枪了。唉，
3: 这不是我挑剔，这水也太苦了，啊，你能喝得下去吗？哎呀，老忍者，我知道这是苦水，为了首长和同志们的安全。
4: 我们也要喝，干革命啊，就要吃得了苦。
0: 哎，你们干什么呢？我也渴了，给我喝一口。味道怎么样？真水，好喝。阿妮儿，好喝，好喝，你皱眉头干嘛？
5: 张忍者同志，这位老乡是给我们送酱油的，我在门口站岗，正好下岗就领进来了。
6: 老乡，您辛苦了。
7: 哎呀，我不辛苦，同志们辛苦啊！哎呀，这院子四周的墙修的可是真高啊！
6: 谢谢老乡。麻烦你帮我一下，把这个酱油倒到我这个坛子里去。
7: 没问题，没问题。哎呀，你这个小同志啊，真懂事儿。哎，我帮你打进去啊。
6: 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手滑，没拿住。
7: 二妮儿，你咋搞了？是我不小心。老乡，我给你洗衣服。不要紧，不要紧，你另外再拿个坛子来就行了。
6: 好了，二妮儿别哭了，我来收拾。刘存良，你另外拿个坛子帮二妮儿灌酱油。
1: 走。
7: 同志啊，能不能快点啊？我还要给另外几家送呢。
1: 好嘞，老乡，这是给你的酱油钱。
7: 谢谢同志，谢谢谢谢。
0: 等等，老乡，你卖的恐怕不是酱油吧？
7: 来人，把它给我拿下！
0: 长官，
7: 我就是个卖酱油的，冤枉啊！
0: 你一点也不冤枉，你这个狗特务！
8: 我用馒头蘸了酱油给狗吃，狗马上中毒倒地。
9: 带下去！
8: 冤枉啊！我是真冤枉啊，长官！你冤枉我了，长官。
0: 忍者，你这次可立了大功啊！
10: 难怪他倒酱油的时候收再多。二妮儿，你咋知道嘞？
11: 刘存良，这你就不懂了。刚才小报童在墙外发出过暗号，先是猫叫，再是鸟叫。
10: 小报童跟我们约定过的，猫叫是有情况，鸟叫是人可疑。俺这一听就知道要配合，所以呢，我故意打碎了坛子，和张仁哲配合试探了一下，不成想还真是个特务。
11: 多危险呀！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首长。

0: 住在院里，还有许多红军战士和爱国人士，我们一刻也不能大意。
1: 是，我们一定提高警惕。
2: 李指导员，那边乒乓球比赛马上开始，请您过去。
0: 好，仁哲，你们忙完手头的活，过来给我助阵啊。
1: 这场李指导员又硬了，已经三比一了。好球！
3: 那还用说，李指导员最棒了。
4: 二妮儿
1: 啊，
4: 俺问你个事儿，听说咱们新来的教官是个女的。
1: 哎，可不是吗？据说是从莫斯科回来的，枪法了得。
4: 一个女的，枪法能有多了得？
3: 哎，女的怎么了？上次你的射击成绩还不如我呢。
4: 上次越野跑，你跑的半路都喘，
3: 我
4: 还不是俺们等你。
1: 嘘，别说了，身后就有个女的呢。
3: 抓了，认输了吧？反正我就是比你多中三环。
5: 谁说女的不行？红军女战士能打仗能骑马，哪样不行？
4: 俺可没说你啊。
5: 嗯。张仁哲是谁？
1: 我，你是谁啊？我刚才劝他别乱说的。
2: 比赛结束。
5: 你叫张仁哲，通知所有人到操场集合。
1: 哦，集合了，集合了。
4: 这是咋回事？
5: 快快！所有人跑步集合。李征，同志们好，我叫林少卿，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们的新教官。这段时间你们进行了射击、格斗等战场训练，很好，但是我们不仅要在战场上打胜仗，还要在谈判桌接待室里展现红军的正气，要让友邻群众看到我们有理有节的底气。所以我们要另外补上一节课，礼仪课。
1: 礼仪？俺以为打仗只要枪法准都中了。
5: 比如站在我对面的张仁哲，刚才偷偷把咳嗽声憋住了啊，这就很好。在重要的客人面前，这些细节很关键。尤其现在我们要接待国民党代表、国际友人，一个稳当的站姿和良好的形象就是无声的宣言。
1: 这走路站军姿还要学？
5: 刘存良，你刚才下意识摸了摸枪套，这在非战斗的场合会让客人紧张的。
1: 这都能注意到，
5: 那怎样才能表达出红军的气质呢？首先站姿要端正，肩膀放松，但不要垮着。对，就像张仁哲这样，走路的时候步子要稳，不要拖着脚，特别是在有地毯的地方，脚步声太大会显得很粗鲁。上次在西京招待所开会，地板上铺的地毯，咱们战士脚步声太大，被特务背后笑话说土豹子。这不是小事儿。二妮，
3: 哦，
5: 你出来走一下。哎，停停停！二妮，
3: 嗯，
5: 你的手不自觉地揪着衣角。记住啊，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从容，在面对敌人的时候，一个细微的动作都可能暴露你的身份。在接待重要客人的时候，你的一个不雅的动作会引起其他的联想。接下来我来示范，请大家跟我练。这样子，左右左，左右左，再来一遍。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七贤庄里的娃娃店》。该剧故事依托真实历史背景，人物与情节均为虚构。顾问安威，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吴若涵，艺术总监制作人殷满仓，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陈依然、魏舒然、李晶晶，录音制作李清源、蔡思雨，主演吴若涵、陈依然、刘思阳、王新宇、任玉恒、李逸飞、李文、李明宇。参加演播的还有魏舒然、邱正浩、齐帅正、戴静蕾、李依林、蔡思雨、袁子浩、何雨乔、古瑞峰，监制江兴超，指导单位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创作单位西安新因特科技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江传。

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久了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

0: 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1: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妈妈，41岁的成都妈妈何欣彤，近日呢以416分初试第一名，成功考取四川大学应用心理硕士研究生。而她考研的初衷呢，正是为了正在读初中、处在青春期的女儿。
0: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孩子上初中之后啊，这个学习压力是增大了，而且呢还有些焦虑和逆反。于是这位妈妈就决定，与其一遍遍的催促孩子，不如自己先行动起来。
1: 对自己挺狠的啊。何欣彤呢已经离开了校园很多年了，重新捡起英语，还要啃专业课，每天保证6小时以上的学习，一年的时间就成功上岸了，还拿到了2等奖学金。现在呢母女俩还定下约定，将来女儿也要考川大做校友。
0: 我觉得有这样的妈妈，闺女一定也不会差啊。接下来无独有偶，陕西西安一位爸爸同样被女儿的一句话激上了考研路啊。这位爸爸呢今年44岁，叫张志强，常年出差，一年有200-300天是在外奔波。女儿临近中考，他特别着急孩子的成绩，叛逆期的女儿直接回了一句说，你不知道现在学习有多难，有本事你去考个研究生呗。
1: 这位爸爸觉得呢，千句大道理不如一次亲身实践，于是呢当月就报了名。当时还剩5个月的备考时间，本科毕业已经20年了，数学英语几乎全都归零，出差的高铁上听课，早起晚睡挤时间刷题，硬是一站考上了西北工业大学硕士 MBA。 之后呢女儿学习态度就明显转变了，成绩也大幅提升。
0: 所以啊，最好的教育呢从来就不是单向的要求，而是爸爸妈妈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才是教育最有力量的打开方式。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我们来听《仿佛若有光》，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
5: 我现在在地铁上准备去用户家帮用户调音，原来我们做那个工作室在2年多以前已经关门了，所以现在更多的其实是在做以前的那些用户的一些收尾的售后服务。
6: 张振宇微信回得快，说话语速快，红色盲杖点地的节奏也很快，尽管他出生起就没见过光。上海夏日，骄阳似火，从家到平行关路曾经的工作室只有几百米距离。张振宇没有戴墨镜，脖子上挂着长长的手机绳，沿着马路边缘行走。尽管工作室关了，但老朋友姚海威的工作室还在这里。张振宇隔三差五过来坐坐。
5: 姚老师呢是我们的一个客户，到我们这来买钢琴，再然后呢就是我们所有钢琴呢都有一个介绍的一个视频，就姚老师义务来帮我们拍视频，他就把工作室又搬到这里，就正好在对面嘛，叫一嗓子就来。
7: 我到现场去感受了那些琴以后，我觉得其实那些琴本身有非常好的潜力吧，有很好的声音，这种感觉
5: 我才浪费了，我只能发挥他2层。姚老师能
7: 我很愿意自告奋勇一下。
6: 张振宇从小学长笛，后来学习钢琴调律。姚海威是90后青年钢琴家，两人合作过太多回，

0: 琴声里不分健全人和残障人士，只有懂音乐的人。
1: 我们跟姚老师车子里做到什么？支持在一起，然后玩玩在一起，甚至来说他在我隔壁，有的时候我说赚钱赚到一起。
2: 其实张老师有很多很厉害的地方，就到现在我觉得我有很多东西还是觉得张老师做的超级牛的。张老师还能自己做一些程序之类的东西，在 AI 的帮助下面，我觉得太溜了。
0: 命运给张振宇的选择并不多。1970年代出生，初中毕业进入上海盲校学习，面前只有两条路：学推拿或者调律。
1: 当时在盲童学校给我们两个专业，一个推拿中专，读高中读上去；第二个钢琴调律，我读的是第一届，就之前还没有。我们那一届就是老师说我们试试看弄一次，那我觉得一定是挺好玩的，对不对？我当时是初二，我说我去跳级去，结果还真跳成功了。
0: 选择钢琴调律的理由很简单，他觉得这跟音乐沾边，要比推拿有意思。
1: 因为从小我是吹的是长笛，然后参加的是学校的乐队，一天到晚就在演出，我觉得哎，钢琴调音好像听着好像有点像，好像对吧。
0: 中专毕业，张振宇第一份工作是在上海青浦的钢琴厂，早上5:30出门赶班车，晚上8点踏进家门。离家太远，他也有些迷茫，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他尝试去当个体户，去舞厅吹萨克斯，兜兜转转又做了3年盲人按摩师。
1: 到了5点钟，就跟我们同事或者我自己拿根棍子就敲啊敲啊敲，跑出去就找那复兴路那里，今天开了一个烧鸭店，明天这个开了一个什么店，反正到处就要去吃，挣的钱全部吃光。那3年以后觉得再下去那人完全就越来越懒了，那我想不行，得出去做点事情。我说我们要把那个调律中心重新再做起来。
0: 起初他和同学把调律工作室开在福利工厂的仓库里，残联帮忙牵线，媒体也来报道，第一波客源就这么攒了起来。不过更大的转机还在后头，互联网时代来了。
1: 相当于你在一个房间里面，啪门一敲，一下窗开开，外面风呼就吹进来了，对不对？那么在这个同时呢，我搜到了钢琴论坛，看到了很多用户来问类似的问题，很多问题他问了我就知道结果。如果没有这一步，其他东西也都是白搭，因为客户他想找你他也找不到，我想找他我也找不着。
0: 2003年前后，张振宇泡在钢琴论坛里，读评软件让他第一次看见了信息世界。他专业幽默，当了版主，还结识了不少朋友。有人问钢琴手感太重怎么办，他回：你是准备练钢琴还是铁砂掌？
1: 我们是没有带着任务去的，所以呢反而得到了用户的认可跟信任。他说哎，你有没有琴，你可以帮我挑，家里有琴要调律，反正各种各样的需求都慢慢去找到我们。所以水到渠成，到2004年2005年的时候，我们自己开了工作室，开始卖钢琴。我们应该是钢琴行业的初代网红。
0: 有了工作室，他卖二手钢琴，也培训盲人调律师，靠着口碑做到了网站上最早的5星店铺，生意还算顺。但张振宇心里一直记得8个字：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1: 别人他不会说记得你这个公司叫什么名字，他肯定会记得的是你们一帮盲人调律师，这个标签你洗都洗不掉。对我们来说，我们的容错率基本是零。
3: 其实您不仅仅把您个人的口碑放在身上，还是要把整个群体的口碑放在您的心里。
1: 我觉得个人群体这是绑定的。
0: 时间一晃而过，买钢琴学钢琴的热潮悄然降温，网络论坛也日渐衰落，图文短视频成了主流。对于视障人群，世界似乎在变暗，商品介绍全是图片，登录验证变成了滑块，读评软件突然不会读了。
1: 我们卖钢琴不像卖别的，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一锤子的买卖，周期极长，它就决定了我们原来可以赖以生存的这样一个逻辑越来越难走通。随之而来的是生活某些方面当然是便利，打个车啊什么叫外卖这方面，但是有些方面的便利性是变差的，包括买东西啊，原来他会讲得很清楚，现在上面讲起来都是图片，文字也在图片上。
0: 2024年，张振宇关掉了开了近20年的琴行，门关了往哪儿走，他心里并没有底。调律师的工作还在继续，但空闲时间多了不少。
1: 前年的时候，那时候正好看了一个宣传片，一个视障者打车， AI 提醒他车到了，门一开，就整个一个过程很丝滑。哎，我想这个东西跟我们来说太切合了。2024年、2025年的时候，我们有了视障者 AI 沙龙。

0: 然后参与了去年的 AR/VR 的眼镜展跟去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年上半年开始自己摸索做相关的视障辅助的一些产品应用。
1: 一贯幽默的张振宇管自己叫差生，AI 来了，他把几乎所有主流大模型都试了个遍。
0: 差生必须得是什么？你知道，文具一定要多，不管是 AI 这边也好，用电器也好，我们一定要用到最好的一些来弥补我们自己的一些缺陷也好，不足也好。
1: 妻子陆明是北京人，也是一名盲人调律师。两人的家里没有特别的无障碍设施，倒是摆着扫地机器人、洗地机这些智能电器。家里还有一位成员是只叫格雷的灰色小狗，并不是导盲犬。张振宇用 AI 给格雷做短视频，小狗端坐在钢琴前弹琴，台下掌声一片。陆明说，去年小家伙生病，AI 也帮了大忙。
2: 就一天晚上他拉肚子了，然后又吐了。早上起来，我们家这个客厅就不能要了。要搁着以前就很恐怖，当时就是用豆包的那个主动提醒，拿在手里这样扫地面，然后我说你看到地面上有污渍，你就提醒我，大概定个点嘛，然后手里拿东西，然后一块一块一块开始擦。说句不好听的，原来肯定要踩到了。
1: 爱美的陆明已经习惯把 AI 当作闺蜜，一个能陪她试眼影色号、教她冲出一杯恰到好处咖啡的闺蜜。
2: 没有 AI 的时候，我的化妆就是一个底妆，还有一个一定要很百搭的口红色号。但是有了 AI 以后呢，我就觉得我可以有更多尝试，然后我就买了我人生中第一个五色的眼影盘，它就可以告诉我，比如什么适合打底，哪个颜色画眼头，哪个颜色可以加深眼尾。画完以后，我还可以拍照或者视频，让他帮我检查。
1: 张振宇还在尝试手搓自己的 AI 助手，主动提醒和无障碍导航两个模块已经初步跑通，水满了他会说话，走到路口他会指方向。眼下他正在测试让手机摄像头帮忙找东西。
3: 开始帮您寻找充电宝，请您慢慢移动镜头。充电宝在你前方的桌子上，充电宝已锁定，手机别动。
1: 尽管这些手搓的应用也经常翻车，但他一遍遍迭代，一遍遍测试，乐在其中。
0: 我定的目标是很简单，我老婆陆明她愿意用，她的做很多家里的事情的压力挺大的。那么通过这个，是不是能够给她减负？之前我们只是说我需要哪些产品，现在至少我能做出一个大概的一个雏形。那么这个大概雏形我也在修，有的时候是在做折返跑，就是在做回头路，这很正常。
1: 张振宇发起的上海盲人 AI 社群，把上百位视障者聚在了一起。有人分享使用技巧，有人用 AI 编程，有人做数据标注，他自己则专注于小工具的开发和拓展。
0: 看看有没有可能把我们自己以前想要做的应用，至少能做出一个原型，然后就可以搭上，让他们看到我们缺哪块，比如说我们缺算力、缺服务器、缺部署的条件等等等等，那么让他有没有可能帮我们去补足这样一些短板。我觉得这个至少要比说你等在那里要主动得多。
1: 虽然不太往回看，但提起自己的身份，张振宇依然更愿意自称盲人调律师。这是他的来时路，也是至今仍可以给他带来收入的营生。这份工作需要他走出家门，搭乘地铁，穿梭于上海的东南西北。走出去是比技术更重要的能力。他还骄傲地提到一位曾经在他的工作室做学徒的盲人女孩，如今有了新的工作和生活。
0: 她现在本事比我大，我不敢去，她都敢去。她自己会发视频号，会做直播，完全就换了一个人一样的。
4: 那会开朗很多。
0: 对，人性格也变了，就完完全全，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得意的作品。
4: 不是教了她多少技术。
0: 对对，她这些能力，就我一直觉得这个能力不完全是技术能力，就是在这个社会生存的能力，这个东西不是书本上能学得到的。
1: 和看不见博弈半生，未来会怎样，张振宇说不准，但有一件事他确信，借助科技的力量，他们一定能走得更远。山重水复，走着走着仿佛若有光。
0: 假设我是一个20岁的状态，我觉得通过 AI 的辅助，我能找到正常工作，因为现在视障者可以上大学，机会比我们当年要多得多。它到底是会不会最终形成某一个商业模式或者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是什么呢？抓住最前沿的东西，有意识地去融入这个时代，接受这个时代。
5: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6: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7: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5: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8: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9: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5: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0: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5: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旅途新相遇。
1: 高耸的烟囱诉说着往日的辉煌，蜿蜒的铁轨见证着奋斗的记忆。在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新中国的第一台东方红拖拉机从这里开出厂房，新中国的第一台卷扬机从这里运出车间，共和国工业的初创画卷在这里徐徐铺开。
11: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是新中国15时期重点工业布局的核心承载区。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的156个重点项目中，有7个项目落户洛阳，其中6个项目落户涧西。这里也成为我国重要的农机、矿山、铜材、轴承、耐火材料老工业基地。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旅途新相遇》，今天走进河南洛阳，与一群少年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工业研学之旅，在老厂房里探寻大国重器的历史脉络，在智能车间感受中国制造的强劲脉动。采制：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刘佳。
12: 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为了中国的发展，我们国家呢提出了一个叫什么？第一个，对，小朋友非常聪明，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简称一五计划。
13: 盛夏的洛阳，烈日高悬，研学大巴穿行在涧西工业遗产街区，街道两旁茂密的梧桐在苏式红砖建筑上投下斑驳碎影。研学导师张浩杰正给研学团的孩子们讲述着洛阳的工业历史。这群孩子大多来自涧西本地，他们好奇的不仅仅是充满年代气息的建筑，更是一段段和祖辈父辈生活息息相关的历史记忆。
12: 像我们刚才过来的这条路呢，叫什么路？叫武汉路。哎，对，涧西的很多的道路呢，它都是以城市来命名的。
13: 洛阳是新中国重工业的摇篮之一，工业是这座城市的硬核底气。涧西区建设路上分布着长达5.6公里的工业建筑风景带，这里的中国第一拖拉机厂、洛阳轴承厂、洛阳铜加工厂，见证了洛阳工业的辉煌岁月。
14: 欢迎各位同学参观我们中信重工厂使馆，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呀，是70年前苏联援建的二进宫车间。
13: 走进中信重工厂使馆，高达10多米的18500吨自由锻造油压机模型首先映入眼帘。2011年，这台油压机的研制投产，打破了国外企业对大型高端铸锻件生产的长期垄断。这台国之重器让10岁的齐月瑶深感自豪。
15: 以前觉得大国重器就是个词，今天看到实物才真正理解它的分量。我以后也要学机械工程，为国家的制造业出一份力。
13: 在洛铜1954文化园，洛阳铜加工厂的老厂房如今被改造成咖啡屋、文创店、摄影基地、运动中心、花卉市场。午餐时间，孩子们在昔日的工人大食堂领到了一个复古风格的铁饭盒，打开饭盒盖，米饭、红烧肉、炒时蔬，香气扑鼻。 从老工业基地到新制造高地，洛阳这座工业城市的蓬勃创新活力正在新时代制造的赛道上加速奔跑。
16: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我们在边航防务领域的一些配套。
13: 作为一家国有高科技企业，中航光电的前身是1970年成立的华川电器厂，1991年迁入洛阳，并更名为洛阳航空电器厂。如今，从神舟系列飞船到 C919 国产大飞机，从16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到复兴号高铁，一件件大国重器的诞生背后，都有这家企业提供的高可靠连接解决方案默默支撑。中学生李一泽意识到，看似不起眼的连接器筑牢了中国高端制造的根基。
17: 参观了之后才明白，原来一个小小的连接器可以应用到如此广泛的领域里面，也感觉到了国家的科技发展是如此的迅速。我觉得学习上要再加把劲了。
13: 研学的最后一站是洛阳国家大学科技园，在园区一家创新型企业的无人机训练场上，一架大型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学生们仰头观看，不时发出阵阵惊呼。企业专业讲师一一讲解无人机的飞行原理、动力系统、任务载荷与应用场景。这番通俗易懂的讲解也让中学生丁浩淼跃跃欲试。
18: 感觉现在无人机发展得非常好，各种型号的无人机都有，飞得也特别的厉害，我特别有兴趣，也想以后能操作无人机，毕竟无人机以后能应用在很多方面。
13: 一天的研学行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中学生靳浩奇记录下研学心得。
19: 今天一整天下来，从老厂房到无人机再到连接器，我好像看到了中国工业从过去走向未来的样子。我们这一代人呢，也要把这份制造的力量传下去。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0: 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最早发生在4月，最迟发生在12月。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1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2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1: 生活当中呢，出差旅游，不少朋友会通过线上的平台预订酒店，那平台的评级评分就是大家判断酒店档次的重要参考。不过也有消费者反映说呢，一些主流的在线旅游平台对于酒店星级钻级的展示边界十分模糊，

0: 筛选页面呢将两类标识混排，且图标的样式是相近的，很容易产生混淆。
1: 那么酒店评级体系究竟有着怎样的标准？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2: 近日，马先生要带家人去陕西宝鸡旅游，想在在线平台订个四星级酒店，挑选过程中发现了问题。
3: 我本意也是想订个四星的，当时就是带着娃子嘛，就是全家老小都出来旅游，就想着体验好一点嘛。筛选的条件是按四星的筛选的，四钻和四星排在一起，那让消费者咋分辨？
2: 马先生花404元订了一晚四钻酒店，这家2012年开业的酒店虽然配套齐全，但并没有达到马先生一家的预期。
3: 我订的这个酒店，它一颗星都没有，它就给你混到这个四钻里。虽然说它的配置规格挺高啊，你像也有浴缸，那个卫生间里也有电视，但是呢，它是按这个配置建的，并没有申请星级。里边那的设施老旧，当时我就是入住了之后，因为当时入住都11点多了，我就当时有所怀疑。第二天住完了之后，我再从网上一查，就上当了嘛。
2: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五星酒店为关键词搜索，发现与马先生的遭遇类似。不少消费者把平台的钻级误认为是国家认证的星级，但二者属于两套独立的评价体系，评定主体、评判标准、法律约束力有着本质不同。资料显示，酒店星级评定是文旅部门行业统一官方认定资质，由全国旅游星级饭店评定委员会统筹负责，评定依据为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酒店取得星级需要自愿申报，接受专家现场评审，满足必备项目、硬件配套、服务运营、卫生管理等相应条件后方可获评。获评酒店需在前厅悬挂官方星级牌匾，星级标识有效期5年，期满需要完成评定性复核，日常也会开展抽查检查，达不到标准将被限期整改、降星或取消星级。全国执行统一评定标准，酒店取得星级即作出服务质量承诺，该承诺受法律约束，可作为消费维权的重要依据。而钻级则属于在线旅游平台自研的商业评级，依靠装修水平、房价、用户评价、经营热度等算法综合打分，不同平台标准不一，钻级会动态升降，导致相同酒店在不同平台的钻级略有差异。钻级无实体牌匾，主要用于平台内档次参考，仅能通过平台维权。
4: 这个钻石是哪里认证的呢？
5: 这个的话可能就有点类似于那种店铺这种常规的体验呀，各种服务呀，这种一些配套设施，这种可能会相对于五星的话就是更好一点，等于有点类似于那种评价堆起来的。
4: 这个相当于是消费者住过你们酒店给你们的反馈是吧？
5: 对对对，可能有一些的话可能就是用户这边评分的话比较好的话，再加上也会根据他们酒店的一些硬件设施之类的也会有个不同评级。
2: 深耕酒店餐饮领域的业内人士叶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传统星级标准建立在规模化综合型商务酒店基础之上，对硬性配套有强制要求，小型特色住宿天然达不到餐评门槛，小众精品酒店、城市微度假民宿这些新业态无法拿到官方星级，在线旅游平台为方便消费者筛选，用钻级对其进行档次分级，推高了全网钻级酒店的整体数量。
6: 星级是国家认可的，可以放上去的，钻级的四钻五钻的曝光量会增加，它的排名会靠前，它的流量会多，因为目前是看星级很少了，基本上都是以钻为主了。客人一打开这个页面，因为你是五钻的话，你一打开有可能你的页面在第一名或者第二名，人家就能看到了。
2: 叶先生透露，高钻级酒店在平台醒目位置展示的背后，评价本身也存在水分。
6: 我们酒店就靠它来做生意，特别是在我们暑期的时候，全部在线上订的房，你只要佣金给的高，线上的这个高几个钻几个钻这样弄都能上的，不像那个星级，星级你要通过国家的去评过的。
0: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出现更多元的酒店评价标准是符合市场需要的，但评级标准的不统一又会让消费者产生混淆，就失去了参考价值。那么怎样才能让酒店评级成为消费者可靠的决策依据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目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4起旅游行业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件，其中一起涉及海南文昌温德姆至尊豪庭大酒店分公司关于酒店星级评定的虚假宣传案。 今年2月，消费者在该酒店客房销售直播间咨询酒店星级等级，主播答复他们是五星级酒店。消费者入住后发现酒店未参与国内星级评定，无官方五星资质，对此投诉。根据投诉线索，文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涉事酒店立案调查，经查涉事酒店未参与全国旅游酒店星级评定，未取得文旅部门核发的五星级酒店官方认证资质，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依据该法第25条第一款规定，责令涉事酒店改正违法行为，罚款3000元。从相关处罚案例不难看出，星级、钻级混淆问题的背后，是酒店行业评价体系存在差异的客观现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平台自主进行酒店评级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不能以此制造新的识别标准，将矛盾转嫁给消费者。
7: 其实从国家层面已经出台了一些相对应的一些规章了，比如说那个部里头就出了一个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的一个管理的暂行规定，是有法定的效应的。去年吧，又出来了一个新的，是一个管理规范，是一个国标，它比规定其实要更细一点。你平台如果要去评级，那你需要设置合理的标准，并且要公示。平台它既是交易的撮合者，然后又掌握着流量的分配、搜索的排序和促销，所以说相当于就是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你这个平台的自评体系，你越有市场影响力，那你的这个标准就越不应该是商业机密，而越应该公开透明，甚至要受到这个外部的监管，就让大家知道我这个星级和钻级主体是不一样的，谁评是不一样的，我的依据也是不一样的。
2: 钟丽娜建议，对于消费者而言，出行预订酒店不要只看标签等级，兼顾资质、真实用户评价、实地核验多重信息，最大程度规避消费陷阱。
7: 消费者一定要最注意看这个星级的酒店的评价标准，评价的主体要看一些，比如说开业的时间、最近装修的时间、客房的面积、空调、早餐、泳池、健身房，这几个其实都是我们讲高端或者豪华酒店它的一些很硬性的一些标准，其实也就是我们国家的五星的这个标准，一定要去看一下真实的一些评价，特别是看一下同一个酒店在不同的平台啊有没有差别。这个识别责任其实它不应该推给消费者，平台掌握了这么多的信息，设计的界面、制定评级，并且从交易当中获益，所以说我个人认为是平台要承担更多的这个信息的披露和审核的这个责任的。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11: 昨日新闻重现，
1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好，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哈。说到从这个货架式电商到沉浸式直播，从头部主播一家独大到品牌的电波百花齐放，直播电商这一行业正在经历深刻的结构性变革。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国内直播电商的零售额首次突破了10000亿元，同比增长6.5%，跑赢网上零售的整体增速。
1: 就在上个月，电子商务法迎来2019年实行以来的首次大修，直指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电商直播的万亿之后将走向何方？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2: 3、2、1，上链接，来吧！
13: 直播电商变了，他正在把人找货变成货找人。福建永定陈东乡的返乡青年对着镜头推介刚下枝头的百香果，一单接一单。安徽砀山县曹庄镇的梨农用最接地气的直播，把苏梨卖向全国。河北曲周县依托各级直播间，上半年累计开播助农直播20000余场次，线上整体销售额突破2.5亿元，农产品售卖均价提升了22%。 变化的不仅是田间地头，河北廊坊专业服务团队下沉制造企业，数十个工业直播示范点位，让家具装备制造找到新销路。浙江义乌跨境直播加海外仓，让国货直达东南亚和欧美。上半年跨境电商交易额突破1000亿元，把这个万亿放进宏观大盘里看，更具深意。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其中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3%， 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1.1%。 在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2% 的盘子里，直播电商以 6.5% 的增速跑赢大势。万亿量级的背后是生产、流通、营销全链路的重塑，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缩影，行业内部也在重塑。2025年头部主播商品交易总额 GMV 占比已降至 10.66%， 那剩下的近90%是谁卖的？主要是中小主播、品牌自己开的电播、工厂自播，以及大量的腰尾部达人。某驿站创始人段瑞观察到，
14: 现在流量经济，我们其实更像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在做一个你身边的一个小店，你买完了你会主动的自发的去回购。
13: 某科技公司董事长谢如栋认为，
15: 肯定是百花齐放的，打播也应该更注重内容，更注重情绪的宣导，品牌应该跟专业的机构更深度的捆绑。我们开始在往一些小的品类看，做一些小众的，包括非遗。
13: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所所长杜国臣指出，直播电商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电商的场，
16: 买卖不再是图文数字，而是直观交互的体验。线上购物不再是人与货的简单链接，而是情绪价值的满足。消费者的心动，才有点击下单的行动。
13: 现行的电子商务法于2019年施行，相关规定多针对早期的货架式电商，对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存在规制空白。北京工商大学商法研究中心主任吕来明分析，
17: 我们国家电子商务法自实施以来快将近8年了，在这个期间呢，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新业态不断的出现，在实践发展中一些突出的违规违法的问题呢，需要加强治理，需要在法律上、制度上完善。
13: 今年7月初，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就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正草案将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全面纳入，健全平台责任体系，将部分定额罚的处罚上限从200万提高到500万，新增比例罚机制，情节特别严重的，最高可按企业上一年度营业额5%罚款。在强化刚性处罚的同时，还引入约谈、整改建议书等弹性化执法手段。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表示，
18: 并没有说一味加重对于相关的电商主体的这个处罚力度，它还引入了一些弹性化的执法机制，比如说可以有一些约谈啊，要求发出整改的一些建议书啊，这样一些措施，其实也是让相应的一些市场主体呢，能够有机会认识到自己可能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3: 此次修法释放了一个深层信号，引导平台经济从流量至上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把视野拉回扩大内需的战略全局。当前居民消费正从商品为主向商品和服务并重转变，服务消费成为扩大消费的重要动力。在这一结构性变迁中，直播电商以其高频互动、及时转化、场景丰富的特质，正成为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某传媒公司创始人雷斌毅观察到，技术正在为行业打开新空间。
19: 真正的技术的拐点会要来了，通过 AI 能够去极大的提升我们的这个创意的效率和制作的效果，包括直播的这个延伸，这个行业肯定会更加的蓬勃的去发展。
13: 从田间流动直播间到 AI 智能选品，从跨境出海新通道到品牌自播新阵地，直播电商正在经历从高速扩张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转折。万亿破局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
0: 对于每天穿梭在城市当中的地铁列车，我们早已习惯将它视为出行工具了。不过呢，地铁空间的价值远不止于公共交通的功能，它还有许多新鲜的玩法。
1: 眼下多地就探索地铁空间的创新利用，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从运送客人到运营生活，地铁站空间如何创新利用，又能够发挥哪些新功能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20: 在地铁站里除了坐车还能干什么？在广州琶洲地铁站内就有一处新场景，这里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最近十分受欢迎，

0: 采光条件好，还有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1: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0: 这样的新玩法不止出现在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站点还化身为乡村助农的展销大舞台。一场助农大集金地铁展销活动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举行，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瞄准市民通勤规律，将营业时间设置为下午3点到晚上8点。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2: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更重要的是呢，通过这个平台没有中间商，市民呢主动要我们的联系方式，想着以后继续采购。
0: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早已跳出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了适时通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甚至就连婚姻登记也能在地铁站内高效完成。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如今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也多了人情味儿。
3: 地铁基础设施就是城市的设施，为城市服务的。那在地铁的周边以及地铁闸机外，在附近做一些服务的延伸，这是挺好的尝试。
0: 把更多便民服务搬进地铁，出发点是方便老百姓，但地铁首要功能还是交通枢纽。杨新苗提醒，在利用地铁站内空间开发商业活动的同时，务必遵循一项基本原则，就是不能对交通出行功能造成过多干扰。各地应结合地铁站点的实际特点，不能占据通道，影响通行效率。
3: 因为闸机里面的人流很大，地下的安全问题比地上更难，所以闸机以内的部分，我觉得还是要保证它的安全，就是出行的交通、出行的安全。
0: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早已不只是候车赶路的地方，逛市集、纳凉休憩、看主题展览。未来地铁在城市生活中还将扮演怎样的角色？杨新苗说，
3: 未来的地铁它一定不光是通行交通，它一定会服务各种各样的需求。当然，如果各种各样的需求的话，地铁就要去适应这个需求。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4: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云南省宣威市普利乡，这里的部分村落紧邻国家4A级泥珠河大峡谷景区，背靠千丈绝壁。曾经呢，绝壁天险是当地村民出行和孩子们上学的最大阻碍。而就在2022年，依托泥珠河大峡谷景区的建设，一条268米观光电梯青云梯与高空缆车投用，把孩子们3小时的悬崖上学路缩短到了30分钟。
5: 前不久，泥珠河大峡谷新一条垂直高度288米的悬崖电梯扶摇梯全面投入使用。两部高空悬崖电梯构成的空中校车景观，既破解了当地出行与运力难题，也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按下了加速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张迎昭的报道。
6: 泥珠河大峡谷2号空中校车扶摇梯垂直高度288米，总投资约6800万元，采用全透明360度玻璃幕墙户外观光设计，与高268米的1号空中校车青云梯并肩矗立。普利乡关寨村完全小学学生雷鑫高兴地说：“
7: 听他的这步比原来那步快了很多，原来那步要90秒，第二步要50秒，坐在里面也不闷，而且还有空调。”像神仙背着我飞上去一样。
6: 泥珠河大峡谷垂直高差500多米，曾将峡谷深处的村落与外界阻隔。多年前，居住在谷底的学生去往山顶关寨村的小学求学，只能依靠前人用簪子和锤子在崖壁上打出的一些可供脚蹬手抓的小洞和梯坎，拉着链子或者绳子，手脚并用向上攀爬。艰险的悬崖求学路成为不少学生

0: 难以磨灭的记忆。普利乡关寨村完全小学学生陈红涵回忆，
1: 以前没有电梯的时候还是上学还是很累的，每天都要担心天气会不会转阴，如果一转阴的话地面很容易倒滑。就
2: 在前段时间，工信部发布公告，正式废止推行多年的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分类监管规则，所有利用废旧电池生产的电池产品统一执行对应的应用领域的产品质量标准，原有的百余家梯次利用合规企业名单也同步取消了。一边是行业大会聚焦安全底线，一边是监管政策全面升级，两者恰好形成了精准的呼应。推行了十多年的梯次利用，为什么按下了一个终止键？是技术的提升让梯次利用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还是说储能行业的安全门槛在提升过程当中让梯次利用已经不再适用？新规它又会不会推高储能电站的建设成本？今天就结合两大新闻热点来拆解政策背后的逻辑以及行业变局。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3: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2: 咱们在正式开启之前啊，还是说一下天气啊，因为毕竟现在有很多区域正在迎战台风。我们都说哈，这种天气是非必要不外出的啊，尽量不出门。但是已经在路上甚至在开车的朋友，这个时候应该注意点什么呢？我们在路上是不是要能躲则躲，能停则停呢？
3: 还是这样，如果突然遇到狂风，还有视线严重受阻的暴雨，再有就是无法预知深度的积水，马上停车。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就是停在紧急停车带上，开启双闪。等待天气好转，不要盲目的前行。然后这里面最需要注意的一个是横风，一个是积水。那么横风我们之前也讲过了，尤其是空载的厢式货车和集装箱牵引车，
2: 就是这种面积侧面积比较大的这种车型，
3: 对，受风面积比较大，而且没有处在满载状态，又基本是个空车，这是非常危险的。即使你停在那儿一动不动，也有可能被风吹走。所以及时避险。再有一个就是涉水，这个之前也都说过了。也甭讲快过沙慢过水了，这个不是一般的小水坑。这个而且水下情况未知。
2: 对，
3: 还是及时停车，
2: 这一点挺重要的啊。就是当大家在平时其实已经积攒了一些经验，无论是涉水也好，还是迎战这个风雨也好，我们是有一些平时的日常积累的。但是面对台风的时候，这些积累可能会误判，甚至可能会正好产生相反的那种作用。
3: 是的，尤其是陌生路段，大伙反而会谨慎。
2: 对。
3: 反倒是自己经常走的路段，
2: 对，
3: 疏于观察，有时候你觉得怎么怎么样，但是你看到的是它在正常状态下的一个地形地貌。
2: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是回家这段路我闭着眼睛都能回去，对吧？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但是在台风过境的这个瞬间，这风险就变大了。这可真不是闭着眼睛就能回去，再熟它可能也会有意外情况，而且大的意外。
3: 而且尤其是什么呀，像电线杆子，标志牌，甚至有的路灯杆子，树木，这些都可能成为风险点。因为大风袭来的时候，它受风面积太大，连根拔起的时候直接就
2: 是。
3: 还有就是你平常视觉觉得它是一条水平的路，但其实它可能是个下沉的一个涵道。
2: 对，
3: 那么这个时候你是不知道积水能达到哪个高度的，如果贸然冲进去那是非常危险的。就这几点。
2: 就是有的地方呢很熟悉，但是这个熟悉是日常情况下的熟，它不是说在这个台风环境下你也可以完全把握这个车况路况的，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小心再小心。路上的朋友们，如果是非要出行的话，一定要走这段路程，也祝大家平安，同时呢也多听广播来了解一下当前的路况以及这里的雨情啊风情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祝大家平安啊。
3: 补充一句啊，广播最好是用物理的收音机。
2: 对，
3: 而不是这个网络广播。网络广播因为在台风袭来的时候
2: 就表现出调频广播的优势来了。
3: 对的对的。
2: 是。提醒到这儿哈，但是我们的安全注意不能够就到这里。多加小心。那咱们回到这个刚才提到的梯次利用退场这件事情啊，很多朋友可能一听梯次利用都是第一次听，就什么叫做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呢？李老师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讲讲这个从新能源车上比如说到了

0: 该更新的时候，它可能电池也确实是达不到这个出厂时候的这种标准了。退役下来的动力电池，过去的这种梯次利用它是怎么来运行的？当年为什么要推出这样的一个模式？它的初衷是要解决什么呢？
1: 那个咱们先说这个梯次，把它想象成一个台阶儿，那么其实处在最高的那层台阶上的是 eVolt， 就是无人机和这个飞行器用的这个动力电池，它是所有的动力电池里面执行的安全标准和技术标准最高的一个等级，但是呢这些东西呢它基本上参与不到梯次利用里来，所以我们老百姓能够接触到的最高级别的安全等级的电池就是新能源汽车上面的动力电池啊，这个呢不管是电芯的一致性啊、内阻啊、压差，还有整个的生产工艺的这个正负极材料电解液的这种控制，以及不良品率啊，都是执行的行业的最高标准，这是新能源汽车。那么这个随着车的运行的公里数和充电的循环次数的增加，它这个不同的电芯之间的差异就开始显现出来了。当有一部分电芯低于设计指标20%以上的时候，这个就会直接拖累整个电池包的健康度，影响它的充放电能力、输出动力还有续航里程。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把这个整包电池做一个分解，是分解不是拆解，把它分解成一个一个独立的电芯，分别进行测试，挑出那些个性能还比较好的电芯，把它重新组合起来用在更低一个层次的产品上面，比如从四轮车上降到两轮车上，就是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平衡车、滑板车，就等等这些东西，然后再往下一个级别，就是可能电动工具、手持的、充电宝、遥控玩具，就是我们能想象的，可能比电动自行车的动力要求又进一步降低的，然后最后呢，变成基站、铁塔里面的储能柜的电池，还有一部分进入了储能市场，就是至少有四五个，一级一级的降级，这样呢，目的是最大限度的发挥电池的效用，只有最后实在充不进去也放不出来的电，这样的电池再把它粉碎、破碎、拆解，变成原材料级别的可再生的资源，重新去生产其他的电池，是这么一个循环的过程。
0: 这个讲的是之前哈，就是在这个以前为什么要推行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啊这个方面做的一个解读。那么现在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的变化，技术的变化到底什么变了，所以我们已经把这个相关的梯次利用这个概念要进行退场，很多人很关心这个。在解读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还得再解读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觉得那你看政策出台了不让用了，那就是退役电池不能二次利用了。准确来说的话，这次它监管调整的这个核心内容是怎样的？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说不让用了吗？哪些行为是被明确禁止的，哪些它依然是合规的？
1: 是这样，它只是限定了退役动力电池有一些场景是不能进入的，也就是画出了一个使用的红线，比如说不能进入电动的两轮车也就是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以及呢储能还有儿童玩具还有等等，它列了这么几个子项，是退役的动力电池不可以经过拆解和重新的筛选再重新组合起来应用到这些场景的。但是我们知道电池的应用非常广泛，不限于这些场景，所以说呢是梯次利用这个叫法被彻底的叫停了，但是电池的再利用并没有一刀切彻底的堵死，有一些比如在无人的值守的一些场所对于这个电池的各方面的要求可以适当放宽的一些领域这个退役的动力电池还是有它一定的

0: 价值的，也就是说没有一刀切，只是我们常见的一些场景都不能再利用。
1: 嗯，但是刚才您提到这些场景，我们觉得好像覆盖面还是比较大的，那具体有没有一些就是说它又不太需要特别高性能的电池，同时甚至可能就只要有一个基础的安全性要求达到了就可以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呢？
0: 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基站里面的铁塔，下面的一个小机柜里头有那么几组电池。
1: 哦，
0: 它是做什么用的呢？还有类似的用途，它相当于一个不间断电源。我们知道正常情况下基站是靠城市的电网来供电的，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比如刚才我们说的台风来了，比如某个区域的电网铁塔被风给吹倒了，那是不是就造成这个区域会停电？那么停电的时候，这个备用电源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就是这种不经常使用，只是作为一个在线或者后备式的这样一个备用电源的时候，还是可以用的。就是我们过去这个话有点年代感了，过去的电脑机房里头有 UPS 电源，就是可能一年也用不上一两次，因为我们正常情况都是用交流电的，
1: 是
0: 就突然停电的那一下需要它盯几分钟，就
1: 同时还能够稍微起到一个滤波器的作用，
0: 是的是的，缓冲一下，不至于你敲了一半的东西一下没保存就全没了。
1: 是，这个利用场景应该是有，而且经过这么多年，我们发现这个所谓的梯次利用啊，优点啊还是挺多的啊，就是又能够挖掘这样电池的残值，同时呢也可以给这个更尖端的这种电池某一个领域啊提供更多的这种保障。但是这个现在推行了十多年，要取消专门的一个分类监管了，这个情况还是让一些人会觉得有一些担心，就是说这是因为行业当中暴露出了一些不能忽视的乱象和安全隐患才导致这么一个情况吗？还是说有其他的什么原因会出现这个情况？
0: 两方面原因。首先一个呢，就是当时制定这个梯次利用的时候，设计的出发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实际的执行过程当中，比如说电芯的筛选，执行怎么样的标准，什么样的电芯还能用，什么样的电芯就一定要不能用了，必须把它拆解打碎了，这个实际上人为的因素在里面占的比较多，也就是说监管起来难度比较大，很多时候还要靠这个拆解和回收企业自己内部的管理的完善程度，或者说凭良心，这个呢存在着一些监管的盲区，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电池的单位千瓦时兆瓦时的成本实际是在降低的，随着技术的提升，我们比如说现在
1: 简单说没有原来那么金贵了，
0: 对了，汽车上用的磷酸铁锂电池吧，咱们就以最常用的为例吧，现在一线的电池企业电芯的出货价已经低到了每千瓦时300多块钱，这是电芯的，那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个50度的或者60度的电池，3.6×10^8也就2万块钱，电芯的费用，当然说加上封装壳体 BMS 等等这些呢可能会再加个1-2万块钱，但是总体上已经比过去
1: 降低太多了，
0: 降太多了，
1: 是
0: 一方面是动力电池的成本在降低，另一方面是很多细分的领域它的安全要求在提升，比如我记得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做过一期充电宝的一个节目，就连这么小的一个日用品啊都出台了非常严格的国标，而且还有一个呢，可能是因为领域不一样好多人没有关注，我们国家现在出于对下一代的保护，其实对于儿童玩具的安全的监管已经完全和欧美的发达国家是处在同一个水平上了，甚至有些方面比他们管的还要严格，因为毕竟祖国的下一代这个不能有任何的闪失，
1: 是，
0: 所以不光是在物理机械损害方面，比如说不能有尖角啊，不能有吞咽窒息的这种小零件啊，这个是，而且很多现在小孩的玩具它要求有声光效果，那就离不开里头的小电池，虽然那个电池不大，

0: 但是一旦如果发生热失控以后，其实危害还是挺大的，所以呢这方面是不允许这个领域使用梯次利用的电池的。
1: 嗯，
0: 那现在好，限制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发现很多领域都不能用二次利用的电池了。还有就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对电化学电池的随着时间的增长，整个它性能的劣化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因为在10年前动力电池还没有广泛进入退役潮的时候，可能我们还不知道它用了10年以后性能到底还剩多少。
1: 是，
0: 现在数据全都跑出来了，哦，原来这个电池真的用了10年以后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还能满血复活，
1: 嗯
0: 啊，所以这就要做出一些调整，啊，
1: 嗯，是，包括你像儿童用品的这用电哈，用电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包括还有一些像电动自行车啊、电动摩托车啊，如果说使用这个电池不当的话，那产生风险也是非常可怕的。
0: 对的，
1: 那就是这个类别也是把它单拎出来的，说明它的重要度也非常高。那过去这一类领域出过哪些典型的这种安全风险吗？
0: 其实呢，对于电动自行车来讲，一直啊在政策上是推荐它使用铅酸蓄电池的。
1: 嗯，
0: 因为铅酸蓄电池它有一个简单的保护板就可以了，它不像锂电池那样需要设置复杂的通风散热，
1: 嗯，
0: 还有 BMS 充放电管理这套系统。那因为铅酸电池这个多少年前的小电瓶车上就在用铅酸电池。
1: 是
0: 啊，
1: 这老技术非常成熟，也非常沉，
0: 而且它是沉一点，但是架不住整个电动自行车这种交通工具，它并不是长途运行的一个，它就是跑一个短途的。其实铅酸是够用的，而且现在的铅酸电池，尤其是卷绕式的铅酸电池，也能做到70瓦时每千克，这个已经够用了。真的够用了，但是呢，主要是好多人对长距离出行和重载的需求，所以呢，要求电动自行车也具有一两个千瓦的这样一个输出功率，那这时候就该上锂电了。
1: 嗯，
0: 但是这个锂电呢，确实又是一个监管的盲区，好多人用退役电池，
1: 对，
0: 还有用锂电和铅酸电混装的，这就出了好多的安全事故。
1: 嗯啊。的确啊，那我们说到这个，有一些品类是不能够让这个，比如说梯次利用电池来发挥余热的，但是呢，我们说也没有一刀切啊，它是有一部分市场留给了这些企业的。但是对于企业来说，这个时间我不知道是不是对他们来说很难，因为这次同步的是把100多家已公告的梯次利用企业全都给移出了合规名单了，就等于说取消了专门的梯次资质门槛，这对于很多企业来说是不是就意味着就又是一片蓝海，同时可能前面这个门就关得也比较彻底了，就是这些企业它还能做相关的业务吗？
0: 是这样，这100多家企业我们看里面很多都是整车和电池企业，它其实自己的主营业务还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只是他在主营业务之外拿到的一个电池梯次利用的，我们俗称白名单。现在只是把他业务中很小的这一块给他停掉了，所以对他整个这个企业来讲基本上影响不大，尤其是那些整车企业，这个是他的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一个副业板块了。真的是，也电池企业也是如此，他更倾向于什么呢？做粉碎拆解。
1: 电池企业还巴不得我有更多的生产新电池的机会。
0: 对的对的对的。所以这个这么看下来，其实这个操作对企业的影响微乎其微。
1: 是。说到底呢，这次政策的收紧呢，最终指向的一个核心就是安全。而储能安全恰好也是这一次储能大会讨论比较集中的一个技术赛道，从电芯内部的热失控防护到整站的温控和消防系统，一座储能电站它的安全防线到底是怎么去层层搭建的，统一新品标准之后又会给这些安全技术带来哪些实质性的升级，接下来我们就从技术细节来把储能安全这个事情给大家说清楚。我们继续有请李阳。
0: 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说到这个储能大会呢，我们就得多说几句了。其实这里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啊，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原本就是两个品类。
1: 哦，这以前我们印象中梯次利用的话，应该先是动力电池用的不行了再去储能。
0: 这里头现在也是随着我们对于电化学电源的

0: 这种研究的越来越深入，现在电池企业已经开始把产品细分的特别细分了。
1: 嗯，
0: 就动力电池也分为高功率型的动力电池和储能型动力电池。比如说我们的油电混动，就是所谓的 HEV，
1: 嗯，
0: 这样的车，它的电池很小，从2度到5度啊，大的也大不过7度电。
1: 嗯。
0: 你听着很小是吧？
1: 嗯，
0: 但是它的瞬间的放电倍率能做到60到80个 C， 也就是说5度电可以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内实现满充满放。
1: 嗯，
0: 啊，那么这样5度的小电池就可以输出300千瓦的瞬时功率。
1: 哇，
0: 那这个驱动一个车辆完成瞬时的加速，
1: 嗯，
0: 这么着速度推起来了。然后发动机也平稳的介入了，
1: 嗯，
0: 啊，这会儿呢就在慢慢给它回血，完成这么一个，这个叫动力型的电池。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的冲击钻，
1: 嗯，
0: 手动的电砂轮，
1: 嗯，
0: 啊，角磨机，啊，还有我们
1: 手动电动工具这一类。
0: 这里面你看它那块电池很小，
1: 是，
0: 但是那个东西力大无比，
1: 嗯，
0: 有的那个能够替代这个东西。替代这个风动扳手，
1: 嗯，
0: 可以把很粗的卡车的轮胎螺母可以给它打下来。
1: 是这个事情我倒是确实有过体验哈。以前就是比如说除草机，除草机你用的都是柴油的，
0: 嗯，
1: 那柴油机非
0: 常主要是汽油的，
1: 汽油的啊，汽油机，
0: 补充
1: 的它是很给力的。你现在用电的效果一样甚至更好。
0: 是的
1: 啊，它是很给力的一个，
0: 是的是的啊。还有就是无人机，就是那个航拍的那种无人机，
1: 嗯，
0: 小号的，你看电池那么小，但是启动的时候那劲儿非常大，
1: 嗯，
0: 那四片旋翼转起来呜一下就起来了。
1: 是，
0: 这是动力型的电池。还有就是以动力兼顾储能的，就是新能源汽车上面的，从30-40度电啊，比如像这个插电混动的，
1: 嗯，
0: 一直到60-70度、70-80度，甚至100多度电，
1: 嗯，
0: 还有新能源重卡上面的200度、400度、600度电的这样一个巨型的电池包，这个它的瞬间的输出的放电倍率最多是3C，
1: 嗯，
0: 少部分高性能电池能做到5C，
1: 嗯，
0: 这个就比那个纯的动力型的电池就要差很多了。但是呢，它的优点呢在于什么呢？能量密度高，
1: 嗯，
0: 啊。占车上的死重少，而且循环寿命各方面也都一定比较均衡的优点。还有一种主打储能的，可能只有满倍率，就是 1C 的放电倍率，
1: 嗯，
0: 正常情况下是0.3到0.5C 的放电倍率，但是它的稳定性特别好，
1: 嗯，
0: 啊，不容易就失控，这个是储能型的。
1: 就是这个性能越好的，它的安全性可能就存在着一些隐患。而这种相对比较，这效率低一点的，它可能，那我说的可能啊，就安全性会更好一点，是这样吗？
0: 本身安全性，
1: 嗯，
0: 是有这点差异，
1: 嗯，
0: 但是实际上更多的是靠热管理和电管理系统，来给它把这个先天的安全的短板给它补齐。
1: 是。
0: 啊，
1: 那说到这个管理的话，我们就经常得说到一些主流的储能电站啊，配备的这个安全防护体系，它其实用的技术还是挺多的。比如说大家经常听到的 BMS， 这个咱们车上很多车主也都知道啊，是这个一个电池管理系统，然后还有这个液冷温控等等。那具体来说，就这些技术在这种储能电站里面，这套技术和咱们平时用的这新能源车上这套技术，它的差距究竟有多大？刚才您介绍这些，比如说电池企业，它在细分的时候已经分了那么多类，那具体到了这个电站和车上用的，它是不是又差别很大了？
0: 差别确实很大。首先一个 BMS 是一定要有的，但是储能更多的现在应用的是风冷。为什么讲风冷就够了？因为它的能量密度低，
1: 嗯，
0: 而且放电倍率也低，这样就决定了储能的电池，它的电芯在工作的时候，正常工作的时候，温度不可能温升太大，
1: 嗯，
0: 它跟这个电动工具 HEV 和 PHEV 车上面的这个电池，这个物理特性是完全不一样的。风冷足够了，它更多的是防范什么呢？防范热失控蔓延， 也就是

0: 说有一两个单体电芯哪怕冒烟了起火了也不怕，为什么呢？有非常完善的隔离措施，把这个热失控的风险仅仅控制在一个最小的储能单元，
1: 嗯，
0: 而且及时的靠自动的叫毫秒级的断电把它和外网断开，
1: 嗯，
0: 啊，其他的储能补上，然后这块还有一个快速撤离的机制，排烟，
1: 嗯，
0: 然后灭火，啊，甚至快速的移除危险的电池组，
1: 嗯，
0: 这个在车上肯定做不到，车上那就开玩笑了，就是，
1: 个别车也做到了，
0: 就是前些日子被大伙喷的那个电池弹射那个事儿，那纯属就是个笑话，
1: 嗯，
0: 啊，实际车辆在行驶过程中是严禁向车外抛射任何物品的，这个交规写的明明白白，你扔一个烟头警察叔叔还要过来扣分罚款呢，您更别说您那么大的一个
1: 这个抛射的确是不合理哈。
0: 但是
1: 嗯，
0: 储能电站上面有一些比较完备的天车，
1: 嗯，
0: 行架，
1: 嗯，
0: 啊，它可以对热失控或者疑似热失控的电池组及时的物理上剥离，
1: 嗯，对，
0: 一个是隔离，一个是剥离，
1: 嗯，
0: 啊，所以尽最大的可能避免发生火烧连营的这样一个安全事故。
1: 对，其实这一系列呢都是在针对热失控蔓延这一件事情做出的努力，无论是把它隔开也好，还是干脆把它物理就取出来，让它的燃烧在其他地方进行也好，
0: 对，
1: 它都是在担心的一个核心就是怕它着。
0: 嗯，
1: 但是这个怕它着，我们很多人的一个直观理解可能是和很多在路上看到交通事故以后，包括一些新能源车它着火迅猛的那个状态，给我们有根深蒂固的一个影响哈。就我们认为如果是这种储能电池着火的话，那起火将会是非常难以扑灭，而且一旦起火它比普通火灾会更加猛烈，这些认知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吧。
0: 基本上是这样，实际上，
1: 嗯，
0: 国外像首尔啊也发生过这个储能电站那个火光冲天的，而且燃烧了24-48小时，
1: 嗯，
0: 啊，最后才扑灭。但是这个其实还是受限于这个储能电站建设，尤其是早期的电站的建设的一些认知上的误区。
1: 嗯，
0: 其实我们国家其实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故，但是及时的从这个事故中汲取了教训，现在新一代的二代三代的储能电站，我们不敢说每一块电芯都不冒烟，
1: 嗯，
0: 但是肯定不会出现火烧连营的情况了啊。
1: 嗯，在技术初期的时候出现一些情况的确是会让大家留下一个集体的记忆啊，这个记忆你要是想把它颠覆了也有一定的难度。但是现在呢，其实说到这种技术的进步，除了这个电池本体的防护以外，储能电站它其实做了很多事情的。
0: 对，
1: 就包括像说比如说这万一啊，我们说万一真的着火了，它使用的这种全氟乙酮或者气溶胶这类的灭火方案，据说呢也是在很多的这种储能电站上使用了。
0: 嗯，
1: 其实就说到这个真正发生热失控的时候，我还经常提到一个叫做秒级，是毫秒级什么响应，这个真的是能够像就是技术描述的那样，就是在瞬间就把这个火势给控制了，把它隔开了，不让它继续去发生这种热失控蔓延吗？
0: 毫秒级主要是防范短路，
1: 嗯，
0: 和这个电失控带来的风险。
1: 嗯，
0: 啊，我们只能把出问题的最小单元毫秒级的断电，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是要让它实现物理隔离，这个就需要秒一级的应用了啊。再实现灭火以及整个模块的剥离，这个可能就要以分钟计了。
1: 嗯，
0: 啊，但是其实响应速度已经比过去那快了不知道多少倍了。
1: 嗯
0: 啊，
1: 那很多人还会问，就说我们把退役电池的标准拉到和新品一致，那是不是就可以彻底杜绝储能起火风险了？就是从技术角度来看，锂离子储能安全的终极解决方案可能是什么样子的？
0: 是这样，其实储能呢更多的用的不是锂电了，好多，
1: 嗯，
0: 用的是钠电，
1: 钠离子电池。
0: 对的。
1: 嗯，
0: 而且实际上关于储能这件事情呢，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技术多元化，比如用那个热的液流电池，这也是一个未来的一个热点，然后再有就是需要快速的输出大功率的

0: 时候，还有飞轮储能。
1: 嗯，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几吨重的巨型的飞轮，
1: 是
0: 平常飞速的在那儿旋转，它本身就自带动能，只需要一个离合器，
1: 嗯，
0: 接通发电机，马上就可以，可能几秒钟之内就能有几千安培的电流发出来。然后呢，就是热熔岩的储能啊，还有这个压缩空气或者液压的储能，
1: 嗯，
0: 还有就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但是又是非常安全的技术，就是抽水蓄能电站。
1: 嗯，对，
0: 这些都是电网调风。储能的本质就是两个作用，一个是电网调风，还有一个是现在的AI 的算力的中心，
1: 嗯，
0: 为它实现一个99.49%的可靠性的一个不间断电源。
1: 嗯，
0: 我们这种尤其是 AI 的这种计算中心，它是不允许有任何电力中断的。
1: 嗯，
0: 所以必须有一个硕大的储能柜在地底下随时候着，万一电网出现任何波动，它就是零秒就能顶上去，因为它是在线式的，就这样。
1: 刚才咱们说了有很多的新技术，同时呢有好多的老技术呢也并不落伍，而且在 AI 的这种调配下呢，可能有一些老的技术它用起来会更得力，更得心应手。这也就是技术带给我们的一个新的开关啊，就是我们有更多的理由去选择一项技术，有更多的选择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那么刚才呢说到这个安全标准的升级呢，其实给储能行业也画下了一个新的技术底线，也彻底改变了退役动力电池产业的路径。过去呢主打的是二次利用，这个路子收紧了，海量的退役电池未来的技术出路可能会是在哪儿？那在这次大会上刷屏的新型储能技术又会不会改写整个行业的格局？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的畅聊还会继续。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0: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好，我们继续来聊聊行业的技术新变局。继续有请李阳。李阳你好。
0: 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1: 近些年呢有一些家庭储能方案开始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当中了，但是商家的广告做得很保守，也不敢给你画多大的饼，同时作为消费者我们的热情也很难说高涨。 核心问题就是心里没底儿，无论是从政策导

0: 像扶持还是说这种就是电储能技术的发展，好像都少了点信心哈。就是您觉得这个问题主要出在哪儿？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个相关的问题？
1: 首先呢，还得从我们可靠而且非常完善的电网来说起。
0: 嗯，
1: 现在不管是一二线城市还是乡村，其实停电已经变得越来越少见了。
0: 是。
1: 除非遇到了这种自然灾害，短时间的动力中断，这个有可能啊，比如说来台风了，
0: 嗯，
1: 但正常情况下，那个电网的可靠性以及它带负载的能力，让家庭自备储能柜，这个事儿好像这个需求
0: 很难说是刚需。
1: 对呀，是那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个，现在有的地方还在酷暑当中，
0: 嗯。
1: 很少听说因为停电空调也停了，
0: 嗯，
1: 然后一家人都在那热着，这个情况好像不太常见。而且冬天的供暖也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一个东西，
0: 嗯，
1: 那这个剩下的家庭用电那更可靠。那所以它不像美国，美国的其实它的其实电网的整个的运行质量和运行安全照我们这还是差挺多的，
0: 嗯，
1: 所以特斯拉出那个 cyber wall，
0: 嗯，
1: 就是电力墙，
0: 嗯，
1: 就是把家里的一堵墙变成储能的这个，嗯，你看过他的这个广告，他是针对他的一个国情。所以说在家庭储能这块现在唯一的增长点是哪儿呢？外出的移动储能。
0: 对。
1: 哎，我们又假设开的一个是传统燃油车，
0: 嗯
1: 啊，或者我们自己的新能源车，感觉应付路上的里程已经这电就已经捉襟见肘了，
0: 嗯。
1: 那么到了宿营地以后，再让它吐出十几度电来，好像觉得回程就有问题了。
0: 对，再加上呢，很多人比如说我外面烧烤一下，这还不让点火，哎，我们用电的解决了。
1: 所以呢，这种移动式的，比如3000瓦时、5000瓦时，
0: 嗯，
1: 最多不到10000瓦时的这么一个移动电站。这个反倒是，还有就是那个咱们说到这个夜市经济，
0: 嗯，
1: 晚上支个摊儿，
0: 嗯，对，
1: 啊，比如做点这种轻食，那可能有几度电的一个电池就足够了，这个也是储能的一个应用，
0: 嗯，
1: 所以这倒反倒是一个应用场景哈。
0: 是，但是呢这个场景现在还是很多人在画饼，也就是说在有点燃这个概念。但是更多的人也担心呢，说我这买这电池行不行？这行不行？再结合我们今天节目，可能这个担心会更多一点。就我现在家里买的就是2度电的这个电池，它会不会是梯次利用的电池电芯在里面啊？现在来看的话，现在产品是依旧应该是有可能的。然后，但是之后可能就会好很多，是这样吗？
1: 对，以后就没有了。
0: 嗯，
1: 因为有一句话，所有的产品必须符合所在的应用场景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
0: 嗯，
1: 这一句话就堵上了。
0: 嗯，
1: 还有一个，所有的即使是可以使用再生利用电芯的，也必须明确的标注是再利用的产品。
0: 嗯，否则的话就是欺骗消费者。
1: 那一定的。
0: 嗯
1: 啊，就跟你这个汽车零件必须标注是再制造的零件，
0: 对，
1: 画着一个三角形的箭头啊，
0: 嗯，
1: 这个咱们都见过的。
0: 嗯，是，今天呢我们是从这个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的政策调整，到储能安全的一些技术细节，再到未来的技术路线迭代，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次行业规则的更新，它更像是整个储能产业从追求规模到深耕技术的转向，守住安全底线，打磨核心技术，产业才能够走得更稳更远。今天呢也再次感谢李阳先生做客直播间来为大家做精彩解读，谢谢您。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最近，2026年8月12号，地球将会失去引力7秒，导致万人死亡，这则传言又在网上发酵起来。而巧合的是，这一天的确是有三大天象集中登场，分别是日全食、六星连珠和英仙座流星雨极大。那么 日全食和引力之间究竟有没有关系？这么多的天象密集出现，究竟是巧合还是某种内在联系？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天文馆高级工程师寇文的解读。传言今年8月12号，地球将失去引力7秒，导致万人死亡。这种说法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
3: 这个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它肯定主要是根据日全食来的。其实就是每当有这种日食发生的时候，或者一些什么特殊的天象啊，总有人会把这种事情和这个神秘的力量啊联系起来吧。其实这个是没有什么依据的啊。日食呢，其实就是月亮把太阳给遮住了，这种现象一年当中啊至少能发生2次，相对来讲也不是罕见的，只不过就是说它遮挡只是遮挡住地球上的很小的一部分地区，所以真正能看到日食，尤其是日全食的这种地区啊，比较少，少见多怪吧。
0: 日全食是怎么发生的？这次的日全食又有什么特点呢？
3: 日食

0: 椭圆轨道上围着地球在转，也就是有时候离地球近一点，有时候离地球远一点，啊，那么当它离地球比较近的时候，这时候它看起来比太阳会稍微大一点，所以这时候发生日食遮挡住太阳呢，就能把太阳完全遮挡住，这就是日全食。当月亮离地球比较远的时候，就比太阳看起来又稍微小了一点点，这时候发生日食呢，就是日环食。所以日食有这么三种啊，日全食、日环食还有日偏食。你像今年呢，就有两次日食，一次就是咱们中国大年初一的时候呢发生的，叫日环食。那次日环食也是咱们中国看不到的，它出现在南极地区。那么这一次日全食呢，正好相反，它是出现在北极地区。日全食的这个日食带嘛，几乎正好经过北极点。另外，它还会经过，比如说俄罗斯啊、格陵兰岛啊、冰岛啊，一直到西班牙。所以，地球偏北边的地区能看到日全食，那么周围的一些地区呢，能看到一定程度的日偏食。那么咱们中国不在这个区域内，所以就什么也看不到。而且说是十二号啊，那是按照世界时来的。其实真正日全食发生的时候啊，在咱们国家已经到了13号的凌晨了。
1: 8月12号还有一个天象是六星连珠，这次是哪六颗行星相连呢？罕见吗？
0: 行星连珠这种事儿也是经常炒作出来啊。但是我实际上我看了一下星图，这次这叫六星连珠就是有点牵强吧。首先它这个连珠它就不是一个天文的现象，而一般就是你怎么也得这几颗行星靠得比较近，比如说在30度或者放宽一点到60度这么一个范围内可以算上叫连珠啊。但是这一次我不知道是哪六颗星啊，因为在12号的时候呢，木星、水星还有火星它是出现在早晨，尤其是水星和木星嘛，就是在日出前半个多小时其实才能看到，那时候天已经快亮了啊，就是不是特容易看到，在东方地平线上方刚刚升出地平线啊。火星呢是可以看到的，天亮前的时候在东方高空了。那么另外几颗呢，可能说的是土星啊、天王星啊、海王星啊，但是你像海王星啊、天王星啊，这个肉眼是没法看的。土星呢，天亮的时候已经跑到西南方向去了，所以这样几颗行星它倒是能同时出现在天上，就是12号的早晨天亮之前啊。但是你叫它连珠，它有点牵强，而且这个也不是说非要这一天看，就真正罕见的天象是金木水火土这几颗亮的行星啊，它在天空中聚集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比如说伸出手去一个巴掌就能把它给遮挡住，像那种天象是真罕见，比较好。但是你像这个，我觉得它就纯粹是凑出来的吧，所以这个天象不推荐大家看。
1: 12号深夜到13号凌晨，英仙座流星雨迎来最佳观赏期。今年的观测条件怎么样？
0: 就是英仙座流星雨呢，是每年啊咱们北半球三场最大的流星雨之一，另外两场都是在咱们的冬天嘛，半夜要是看流星会比较艰苦啊。那么这个流星雨呢是出现在8月，所以它的这个观赏性啊和舒适性比较好。天黑以后不久，英仙座就从东北方向升起来了，也就是流星雨的辐射点升起来了，我们就可以看。那么一直到了午夜时分啊，流星雨的辐射点会升得比较高，后半夜到天亮前吧，流星雨的辐射点位置越升越高，观测起来啊，效果。
2: 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畅。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现在呢，走进电影院看国产大片，或者说打开视频网站刷剧，明显感觉画面里的大场面越来越多，而且这个特效的质感也越来越好。雪山悬崖、飞车追逐、奇幻宫殿、市井古镇，很多镜头逼真到让人分不清楚它到底是实景拍的还是电脑做的。那这些肉眼可见的变化背后啊，是虚拟设置技术在快速改写中国影视的生产方式。而最近呢，有一条新闻很有意思，在浙江湖州德清县的莫干山脚下。莫干山大家觉得是一个旅居的圣地，但是呢，一座 AI 影视城火了，拍摄的档期呢直接排到几个月之后。更让人好奇的是呢，德清既不产影视相关的硬件设备，那以前甚至连一家大型的影视公司都没有，为什么就能够突然跑出一个全国排名靠前的未来片场？虚拟拍摄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它能够替代实景拍摄吗？全国各地都在扎堆建高科技片场，那这条赛道未来又会走向何方呢？今天请来两位能够把这些问题聊清楚的重磅嘉宾。

0: 您好，首先请到的是全程主导德清莫干山 AI 影视城全流程搭建的一级导演，浙江博彩传媒创始人德清 AI 虚拟影视基地总工程师李炼。李导好。
1: 哎，主持人好。
0: 李导也是多次接受总台记者的采访啊，我们这次通过声音的方式让您好好给我们讲讲这个 AI 虚拟摄影的那些事儿。那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冷松冷老师。好，
2: 主持人好，李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李导，因为呢，我看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到了，现在这个 LED 这个虚拟拍摄能够几近乱帧呐、啊，我就特别想问您，平时在看一些这个影视作品的时候，您能不能一眼看得出来哪些镜头是虚拟棚拍的呢？
1: 如果做得好的话，一眼看不出来；但凡能看出来，一定是做得还不够好。
0: 这个特效镜头电脑制作大概得花多少钱 ？AI 生成花多少钱？虚拟棚拍摄大概会是多少钱？
1: 因为实际上影视制作这几年的发展变化是非常大的，应该说从技术端口是突飞猛进啊。所以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去了解一个项目它到底的成本构成是怎样，其实很大程度上首先是要理解这个项目是用哪种方式为主制作的。通常我觉得这个尤其是电影啊，电影基本都大家会抱一个比较高的标准去完成这个项目。那有没有一些问题是因为预算的大小而对这个影片有一个判断？这个是有的，就是我们会觉得这个影片它可能公开的数据表明它大概投入多少，或者通过我们行业内部我们了解到整个影片大概投资范围在什么程度，然后看它做出来的这个结果成色，会判断它在这个过程中间所应用的技术或者哪些是对它有帮助的，哪些可能还有更好的方式。所以大概花多少钱一定是跟质量跟使用的方式有必然的联系的。我觉得技术永远是辅助创作的，技术不可能主导创作，但是技术一定是在支持导演发挥他的想象力。所以呢，导演但凡有一些好的想法，是不是能够用一个更恰当的预算和技术帮他实现，这个其实是特别重要，这也是我觉得是电影技术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动力，是如何解放创意，解放这个导演的这个创作的想法。
0: 那我想问一下冷松老师了，就是很多听众可能对德清的印象就是还停留在莫干山的民宿非常的治愈，那您第一次听说德清要做 AI 影视城的时候，您的感觉是什么呢？
2: 主持人不瞒您说啊，我第一反应是非常出乎意料，但是呢仔细想呢又逻辑自洽，而且在情理之中，特别是这件事儿呢发生在浙江这个民营企业之乡啊，我觉得就更不例外。因为首先呢，这个大众认知里啊，这个德清的标签啊是民宿，是绿水青山，是旅游，是地理信息产业。那传统影视资源呢，大家总觉得它地方有点远，还是相对薄弱，包括呢很重要的就影视资源，一个是技术啊，一个是人才啊，各方面按照惯性思维呢，大家会觉得好像离刚才您说的这个片场啊会有点远。那么虚拟影视基地的这个大概率啊，可能是这个一般是落地在一些像横店啊，包括北京、上海啊，包括杭州啊、成都啊这些传统影视的这些高地，那就觉得离德清呢好像这个关联度不大。但是我后来又转念一想啊，就是德清其实在此之前呢就走出过一条无中生有的培育高新特色产业的一个成熟路径，因为当地政府啊很懂高新产业的培育，愿意长期呢去投入数字化基建，再加上莫干山本身又有一些文旅流量，有一些社会的关注度，而且呢地方生态的环境优越，它就有承接呢文化科技融合产业的一个土壤。那么再加上像刚才我们李总说的啊，就是传统影视重镇，它其实存在一个土地成本高、业态固化的问题，这也导致啊，这个剧组拍摄的周期啊、场地调度的约束啊都很多，那么反而给我们这个县域啊，这个说发展空间有了一些留白。那么新型的这种虚拟片场呢，应该说打了一个错位竞争的这样一个空间差、时间差。 啊，大家在这个地方反而可以的静心安心的创作，可以把资源汇聚在于此。那么再加上刚才吕总说到的，我们现在技术能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啊？我有一句话就是想象力有多远，我们的影视作品在 AI 赋能下就能走多远。我觉得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文旅扩建，而是实际上在我们降本增效提质这个影视产业永恒不变的大前提下，用县域经济用数字科技重构了影视产业链的一个超前布局，我觉得它具备做成一个中国乃至世界标杆案例的一个巨大潜力。
0: 那我特别想请这个李总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我看到的这个 LED 的虚拟棚包括预演棚里面还保留着很多就是影视行业的匠心独运的一些部分，比如说像在预演棚当中会把一些这个摄影师非常习惯的机位和这个运镜的物理的这样的一些东西给还给它保留下来啊。所以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简单的讲述一下什么叫未来片场，虚拟摄影到底怎么拍？
1: 首先虚拟它从整个概念上就是把我们物理世界给虚拟场景化，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的虚拟的空间当中把我们现实的空间做一个镜像。早些年大家讲数字孪生，其实它也很像是一个数字孪生的这个概念，然后呢它通过 LED 的屏幕的方式把虚拟的世界立体的投射到我们的场景中间，这样保证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呢能够拍出来在实景当中一样的一个效果。这个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解决我们场景和物理世界不能改变的那个关系。就比如我们要在德清拍一个北京，那我怎么才能拍？过往我们只能是通过后期的方式，绿幕的方式拍一个紫禁城，拍一个绿幕的人物，然后通过后期合成的方式把它合起来。那往往这样做的时候，它的光影，它的整体的这个演员在现场表演的那种体感都会有一些分离感。那么我们就是用一个 LED 屏的这种方式去把虚拟的场景，比如说把故宫转化成数字资产，把这个数字资产投射到 LED 屏上面，这样呢演员站在屏前拍摄的时候，实际上他的光影以及他所有东西积累，他的斗拱啊，他的门廊啊，应该是怎样的。那么他实际上在未来主要是取决于说他适应于电影美术设计的时候的那些改动，他其实很大程度上他不用从零开始建，这是一。第二就是现在 AI 技术非常的发达，所以我们大量的也使用 AI 的辅助来做数字资产，所以这样其实是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快速的一天时间就能构建出过去可能两周时间构建的数字资产。
0: 嗯，
1: 所以它其实是利用库的概念以及利用 AI 的技术，把库和 AI 技术做结合，能够快速的满足我们任何电影任何项目提出来的那些需求，因为电影项目永远时间就代表着你的预算。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啊！我们上半场的对话先告一段落，我们从观众追剧看片的感受切入，既揭开了莫干山 AI 影视城一棚纳山河的技术面纱，也清理了德清在毫无影视产业基础的条件下靠错位发展靠政企合力跑出来未来片场的一个相对完整的路径，更聊清楚了这种县域产业无中生有的模式到底有哪些可以借鉴的核心逻辑。那稍作沉淀的下半场，我们来往行业的深处走一走，当全国多地都在布局高科技片场，那这条赛道会不会出现同质化的竞争啊？虚拟制片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新型人才啊？技术的下一步又将给影视行业带来怎样的改变？精彩继续，我们马上回来。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 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

0: 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午夜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5: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地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
6: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7: 昨日新闻重现。
18: 欢迎继续锁定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杨畅。上半场我们一起聊到了德清凭什么能够做成未来片场，那下半场呢，我们把目光投向更长远的行业未来，从产业生态的搭建到人才培养破局，从当下的竞争格局到未来的技术变革。那我们继续来和浙江博彩传媒创始人、德清 AI 虚拟影视基地总工程师李炼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研究室主任冷松一起来深入探讨。好，接着问一下李导，就是目前这个基地已经吸引了我看这个资料是40多家影视相关企业入驻，拍摄的档期也排到了好几个月之后。那您觉得一个好的虚拟片场，它的核心竞争力是设备够先进、数字资产够多呢，还是说咱们的配套服务够省心？那目前在产业生态搭建上还有哪些短板我们正在补齐？
19: 首先我觉得一个虚拟制片要能够真正落地成为项目的非常好的这个使用的工业化流程，它底层有个非常重要的，它是否具备完整的工业化系统。工业化系统它不仅仅是硬件，它其实很大一部分取决于软件。这个软件也包含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本身你有没有系统软件去管理和处理完全在虚拟状态下的拍摄的各种需求的系统化软件。另一个软件就在于说你的人才，

0: 因为你毕竟项目的每一个环节需要人去实现的，你的人才是否能够全链条的覆盖整个虚拟制片，从零开始，从剧本开始，一直到完成片这个过程当中的全链条的人才，所以这几个应该是作为整个虚拟制片能否有效的去服务影视创作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基础。
1: 因为冷松老师本身也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哈，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德清一直在推进这个产教融合，也培养了很多的虚拟设置相关的技术人才，所以也想问一下这个冷松老师，您本身也带研究生哈，进入到这个虚拟制片的时代，影视行业的人才能力模型会发生怎样本质上的变化？那我们的地方还有院校该怎么去匹配这种新型的人才需求呢？
2: 这个虚拟融合的这种设置模式啊，它其实从创作逻辑、生产标准和行业分工啊，三个底层维度都在做重塑和重构。对于我们未来的这个人才培养啊，特别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呢，我觉得也有很大的一个颠覆。首先呢是重塑了影视的创作逻辑。大家知道，传统的生产模式下，这个编剧、导演的创作思维长期被预算，是吧？实景条件，被演员、被场地束缚，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个宏大史诗的想象，有奇幻秘境的一些需求啊，包括比如说这个好莱坞很流行灾难大片等等，这些视觉场面呢，你没办法，你受限于刚才我说的，你只能这个删减简化，想象力受限于财力和物力。人力，那么虚拟设置呢，真正实现了一个创作先行和技术配套。导演在开拍前呢，就能依托于数字场景完成全流程的预演。拍摄的时候，这种创意落地啊，都不再受客观条件的这种限制了。所以可以说，从学生的培养角度来讲，我觉得未来策划、撰稿、编剧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三个岗位。这可能是引领性的，因为只要你有好创意，这个你自己想象出来的一个场景就一定能够实现。再有一个呢，就是重构了全行业的数字化生产标准，它也倒逼这个行业呢建立一个标准体

0: 一种物业思路，突破这种短视思路和流量思路，它需要的是陪着产业一同成长，可能3年、5年，甚至7年、8年后，跑出一个最高的，甚至带有世界级的标杆产品，它完成一个完整的生态链。那地方政府只有稳住心神，持续跟进的投入，才能真正把虚拟片场的这种蓝图啊，真正绘制成区域文化产业升级的那个实景图。那么，我觉得第二个呢，就必须引进掌握自主核心技术的龙头运营主体。那么，仅有物理拍摄的场地远远不够，我缺少技术运营团队，还有我要有审美力、判断力，刚才讲的有想象力的创意。人才，创意人才是最稀缺的啊！我们总说电影、电视剧啊，各方面就缺好故事啊，好的编剧人才，好的创意人才，我们必须要想办法去把他们好的这个核心的这种叫 IP 资产，想办法要进行绑定啊。那么高端的虚拟片场呢？不能去沦为一个普通的这个绿幕棚，那否则你就丧失你的核心竞争力了。那么龙头的运营主体，它不仅带来一个成熟的虚拟拍摄的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能持续迭代的技术来赋能好故事的产生，吸引上下游企业的聚集。他们手中的一些自研实时的一些渲染引擎啊，数字资产的管理系统啊，AI 辅助的拍摄工具啊，这些是虚拟片场的，应该说是它的基础，而创意人才还是它的灵魂。这两者呢，我觉得要结合好。所以呢，大家知道，好的人才一定会奔向技术底座、技术基础性设施最好的地方啊。我们要建得起，还要用得好，还要筑巢引凤啊。那么最后一个呢，我觉得其实是立足本土啊，现有的数字化产业根基，走一个错位融合的路线，是吧？因为你德清呢，早年是深耕地理信息产业的，你就积累了丰富的数字技术的企业资源啊，数字化治理经验啊，数字人才的氛围啊，其实都是。是可以的啊，那发展 AI 影视城就形成两大数字产业的一个双向奔赴。如果再结合这个文旅，那其实可能就会把这个地方真的打造成一个像我们到美国去参观好莱坞那样的，这个可能第二个横店，高标准的横店可能就会出现，是吧？那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说避免与头部基地正面内卷，寻找我们差异化的定位。那么同时呢，我觉得这个闭环人才的培育体系和创意孵化体系是至关重要的。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积累的很多数字资产，越积累越多，越积累呢，我们的选择性越大。比如说杨昌老师，如果您今天去演一个古装的这样一个剧，是吧？您手里可以有10000把宝剑可以选择，您有1000种国风妆造。那么其实这个呢还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现在 AI 剧啊、漫剧的生产速度，你像今年的1季度就12.8万部，95%都是 AI 作品。但看多了以后，大家会有什么感觉？雷同化、同质化、美学的快餐化，数字资产永无止境，还要积累。还要跨界融合，其实就需要什么呢？就是个性化、差异化的作品，还是需要更好的创意人才和 IP 故事的孵化。这块儿呢，我也很建议，就是李总和我们德清呢，同步在做一个创意人才的培养的一个孵化基地。那么两方面双向奔赴，我觉得我们这个基地呢，将来一定能行稳致远。
1: 好，冷松老师提到了人才，也提到了技术。那李总，就是您看，您也深耕这个虚拟拍摄的技术很多年啊，也牵头共建了一个融合创新的实验室。那目前我们的虚拟制片在实时渲染、在数字资产的复用、在这个摄像机追踪定位这关键技术上，和国际的这个顶尖水平还有差距吗？还是说我们已经遥遥领先了呢？我们下一步要重点攻关的方向又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做虚拟制片的这条路上，在这个赛道上，我们目前所拥有的技术真的已经站到了世界的前列。那我们在很多技术端口，现在我们的创作的这种方式，我们实现的这种方式，都是全世界现在没有的方法。那这件事情就是在未来来讲，是否能够继续的保持站在前列？我觉得不外乎来自于说，首先是我们的创作群体，冷松老师刚才讲的非常对，我们能不能利用这个技术创作出世界级的作品，这个很重要。因为实际上一个技术再先进，它是需要有作品去做载体呈现的。那么这个作品能否在未来的几年当中出现，这个是我们现在花最大力气去努力的地方。同时，我们也把我们的技术向海外输出。过去我们是用好莱坞的技术做中国电影，今天我们要让好莱坞电影用中国技术，这就是能够证明我们在这个虚拟制片这条路上引领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这也正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并且正在实现的。
1: 那最后冷宗老师，我们总结一下，德清的实践呢，其实也是。

0: 县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文化样本哈。那想请您站在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的宏观视角，您觉得这个案例给全国其他地区带来的一个启示会是什么样的？
1: 那么，它为全国呢带来应该说五点建设性的思考啊。第一个，县域布局文化产业，切忌照搬传统路径，要敢于走无中生有的一个错位创新之路啊。大家不要抱怨说啊，我区别优势不明显。其实呢，我们应当深挖本地的我们数字产业的一个积淀，主动规避与一线城市老牌影视基地的正面竞争。我们在蓝海里面找到自己的定位啊，我依靠差异化的定位，还有地域文化的特色，从而形成一个独有的这样一个优势啊，这个而且无中生有呢，应该说现在变成了文化产业的主要的一个赛道了啊。有的时候你拥有很多资源，可能会变成资源陷阱或者资源孤岛，你自己没有资源反而是最大的资源啊，因为你是一张白纸啊，你可以画最美的蓝图啊，不用这个依托于过去啊我们传统行业的一些坛坛罐罐，不敢去打碎它啊。就像刚才李总说的，要敢于放下过去，才能拥抱未来。第二个呢，文化体制升级的核心驱动力是科技的深度赋能与人才 IP 创意产业的结合，这两者我认为缺一不可。首先，不能单纯的去绑定山水、古迹、文物、文化等静态的文旅资源，那基本上就是一个景区拍摄，或者是我一个景区啊，或者说我场地啊、物业的一个出租，是吧？那德清的实践充分的印证了人工智能和虚拟设置等数字技术能够搭建，是吧？从零到一，从一到无穷的一个文化生产的载体啊，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义是数字科技与文化内容的双向奔赴。但是在这个基础上，最重要的还是人的作用，就是我们要实现人文主义和人工智能的双向奔赴，为科技立心，为智能立命，为程序寻美感，为算法赋情感。也就是说，这里面还是人的创意，和品牌 IP 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啊，所以为什么大家看到现在很多人还在买小说的版权，还在这个举办各类的活动去征集好剧本，是吧？AI 现在已经能完全自动能生成剧本了，为什么大家所有人接受采访的时候还在说好故事、好本子太少了，甚至大家还在翻拍以前的内容？说明什么？产业最锚定的一点还是 IP，还是创意，还是好故事，这一点万变不离其宗。啊，那么再有一点呢，就是这个特色数字产业的培育呢，就是刚才我最初讲的，离不开政府、地方企业，还有就是科研高校的三方协同的完整闭环。大家现在普遍反映呢，就是我们现在高校培育出来的这个人才啊，在走向市场的这个过程中，还是有很多的阻碍。那么这块呢，我就鼓励我们的学生们啊，能够跨越自己的专业，实现一个联通。所以刚才我一直讲一点，我说叫文科理科融合，工科和艺术学学科也融合，这就是跨界融合啊！这就是为什么饺子生产了这个哪吒，特别典型的属于跨界人才啊。那我一直认为，越是站在行业外，有的时候反观这个行业，可能看得更清晰，更能找到蓝海的赛道。所以期待我们的这个高校人才的培养啊，科研单位的这个课题呀，要强调它的转化。现在全国都在强调科创的转化，我们做了很多的创意发明，孵化了很多的技术，核心是在实践中检验它的转化成果。那么有了政府很好的服务，有了资金的扶持，有了地方龙头的投研企业的这种带领，还需要科研高校的人才培养的这种梯队建设啊，能够跟上啊。那最后呢，是我觉得非常重要一点，要有长期主义的这种定力，跳出短期的资本逐利和流量收益的短视思维，着力搭建于全链条的长效产业体系啊，让所有的人来了都感觉这是一块梦开始的地方，是你创业的乐土、创新的沃土。那我觉得我们未来这个片场可能会离我们更近，我们一起努力呢，携手同行，让人文主义和人工智能和我们的虚拟拍摄实现一个正确的政绩观的融合，实现一个多项奔赴。
2: 谢谢。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的深度对谈啊。我们今天呢，你看从这个追剧的感受出发，一步步走进了德清莫干山 AI 影视城，也拆解了一蓬纳山河的虚拟设置技术到底厉害在哪儿，还复盘了一座没有影视家底的县城怎么样靠精准定位正气合力闯出一条未来片场的错位发展之路。我们既聊了行业竞争的当下格局，也展望了技术融合的未来图景，更读懂了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所有亮眼的虚拟成绩 根基呢全是扎扎实实的硬功夫，而德清的

0: 产业跨越呢，也不止给影视行业打个样哈，也给所有寻找新的增长路径的县域发展提供一个参考，就是不必困于我原来有什么，多去思考我能做好什么，选准赛道，深耕细作，把技术做扎实，把生态培育好，把人才留住，小地方也能长出大产业，新赛道也能跑出新尖子。好了，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会。
1: 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0: 住他的，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鼓板慢打，点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到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高举旗帜，
2: 烈焰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福建省莆田市，这里是莆田学院紫霄校区皇家古厝。坐在我旁边的就是咱们邦古东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也是莆田学院音乐学院的教师黄景老师。黄老师您好。
1: 您好。
0: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是皇家古厝，
1: 对，
0: 虽然您姓黄，
1: 是的，
0: 但不是这儿的人，
1: 对，
0: 值得一提的就是，皇家古厝原来叫做未央村，
1: 是，
0: 所以今天呢就跟黄景老师在皇家古厝聊邦古东。实话实说，我查了一下，这门曲艺非常的冷门，
1: 对，
0: 很小众，2015年它还被评为了福建省八大濒危曲种之一。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您能不能先跟大家介绍一下邦古东究竟是什么？
1: 因为邦古东呢它有很多个名字，那么人们最熟悉的应该是乞丐诗或者乞丐书，因为它的词呢是多段体的叙事诗，每段呢是四句，每句七言。那民众们耳熟能详的就是过去啊，在迎神赛会啊，或者在龙树下，艺人呢他们就打起了这个竹板，打起了冬鼓，然后唱着这个乞丐诗。

0: 是人们对于这个邦古东最初的一些印象，所以你跟老普先人讲乞丐师，他们就知道这是邦古东。
1: 还有哪些名字？
0: 还有比如说仙游那边叫东古，东古畅，东古东，那曲艺志里面叫板古东，所以它的名字很多。1949年以后，它被称为离歌。梨就是当地的，
1: 俚语的俚，
0: 对，俚语的俚，我们民间的歌谣啊，对，
1: 所以这是独属于咱们莆田地区的，
0: 是的，因为它用莆仙方言来演唱
1: 啊，
0: 啊，对，在莆仙方言区流行。
1: 有多少年历史了？
0: 南宋有个诗人叫刘克庄，是我们莆田人，他写了一个"黄铜白叟往来忙，复古盲翁正坐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菜中郎。他这里面提到的这个复古盲翁，就指的是这个盲艺人打着冬鼓，然后唱着菜中郎这样的题材。
1: 对，我查了一下，就是，网上也说也有一个传说，是吗？它
0: 对，
1: 的由来，
0: 钱四
1: 钱
0: 娘，
1: 四娘，
0: 是的，是的。以前呢，就是钱四娘在铸杯的时候，她用竹筒给工人装那个铜钱。那么工人他就任工人抓也好捧也好，都是18文。所以莆仙有一句谚语叫做"猫阿塞贝，盘阿塞贝"，就是装在这个竹筒里面钱，无论他们抓也好捧也好，都是18文。然后呢，后来他不是建碑失败以后，他就投水自尽了。那民工们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就把这个装铜钱的竹筒蒙上骨皮，然后到处去传唱他的功绩。继续募捐钱，再把木兰碑建成。对，
1: 所以咱们的鱼鼓就是邦古东的伴奏乐器
0: 的，
1: 那邦古东也属于鱼鼓类的曲艺
0: 对，
1: 啊。
0: 是的，
1: 因为全国各地呢，鱼鼓类的曲艺很多。之前也专访过，像祁洞鱼鼓，湖南的；天门鱼鼓，
0: 是，
1: 湖北的；陕北道情，陕西的；等等等等。我看就是您的邦古东鱼鼓非常不一样，
0: 是，它是中国体型最小的鱼鼓。
1: 就特别短。
0: 对，它其实长度是不固定的。曲艺音乐集成里面记载的是25公分，但是我们是听这个声音，因为莆田，你看这个声音，它是比较音高是比较高比较亮啊。其他的那个鱼鼓，它声音是砰砰砰，它是比较低沉的声音，它那个长，而且我们的演奏姿势也不一样。我们是这样子，把鱼鼓夹在左腋下，然后呢，左手持板。
1: 就别的鱼鼓都是扛着，对吧？
0: 对，怀抱鱼鼓，
1: 对，然后您这是夹着，
0: 对，夹在
1: 然
0: 左
1: 后
0: 腋
1: 夹着，
0: 下，
1: 然后敲。
0: 对，这样敲，是的。
1: 那黄老师能不能先声夺人，先唱一段传统的、经典的邦古东，
0: 可
1: 让
0: 以，
1: 大家感受一下，哎，咱们这个莆田鱼鼓魅力。
0: 好的，那我就唱一段《36颂》吧。
1: 好，这也是很经典的唱段。
0: 是的，因为这个是说秋芦溪，就是在这附近一条溪的学子要到莆田的那个城里面去求学，然后他跟家里的妻子别离以后，他妻子就一一相送36颂。对，我们现在唱一下第一段。
1: 好。

0: 哇，实话实说，太好听了。就可能您没有听懂，就外地人听不太懂莆田的方言啊。但是它整个旋律一下子就能把人给抓住，而且您唱的也特别好啊，
1: 谢谢。
0: 韵味也很十足。敲着这个鱼鼓，打着那个板，
1: 对。
0: 一下那个节奏啊，包括那个感觉呀，就来了啊。哦，太好听了，太好听了。它像民歌，但又不是民歌那个感觉，而且呢，朗朗上口。大概的意思是什么？
1: 这是太极初分混沌开，
0: 啊，
1: 阴阳四象八卦排，
0: 哦，
1: 周公礼仪通天下，男婚女嫁永和谐。
0: 哦，哦，相当于一个定场诗。
1: 但是跟定场诗又不太一样，因为定场诗是固定的，它这个是每一首作品，它的前面都有一个大概的，就故事情节的一个定性。

0: 介绍。对，在这个就是三男欢女嫁，他就讲到这两个夫妻之间的这个分别时候那个送别的那个情感。
1: 非常好听。然后刚才我看了一下，就是您下面这个骨皮好像不太一样，这是什么呀？
0: 这个是猪油皮，
1: 猪油皮。
0: 对，就是猪板油上面那层膜。我们学习班骨洞第一课就要学习怎么制作这个班骨洞乐器。就我们首先把那个班骨皮的那个膜撕掉，然后再把上面多余的油脂刮干净。刮干净以后平铺在墙上阴干，一定要阴干哦。然后背过来再阴干，然后就剪裁下来门上这个，你可以试一下。
1: 今天那个黄老师也带了一个
0: 对，我带了一个迷你小鱼骨啊。哎，对，你可以用这个竹筒稍微试一下。以前那个竹筒，所有的竹筒，你看这个地方是空的嘛，它就可以装东西。它以前的鱼骨就是用来装东西。对，
1: 可能装钱什么的啊，
0: 都
1: 铜
0: 可以。
1: 板
0: 对。
1: 其实每个地儿的这个鱼骨啊，它这个骨皮都不太一样。
0: 就是就地取材。其实以前的这个皮，我想哈，是艺人也是就地取材，他们吃完那个，那个。猪油嘛，那上面那层膜，它直接撕下来用这个。但是这层膜其实，在那个明代那个三才图绘里面，它是有记载这个怎么制作的，这鱼骨里面有制作。对，
1: 而且发现就是您的板儿也不太一样，其他人的板儿都比您这个大，有的板儿就是一块儿，您这是两块小板
0: 是的，是的，
1: 差不多就是掌心一半的这么一个大小
0: 对，它比较小。以前不是有那种布袋子嘛，他们就是乞丐，他拿这个的时候，他就把它装在那个布袋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到不纤细状元与乞丐那个乞丐，他要开唱的时候，他就从那个布袋里面把它掏出来，很有一个仪式感。
1: 您提到了蒲仙戏是不是梆古东和蒲仙戏也有些渊源？
0: 他那个就是乞丐的唱段，就是刚才我唱的36颂的曲调移植过去的但是一字形腔。所以它调又有一些变化，对的，
1: 所以能看出来，就是戏曲和曲艺之间还是有一座桥梁的
0: 是的，
1: 刚才呢，您呢也是给大家展示了一小段这个梆古东的旋律，我还没有听够，您能不能再唱一小段就是不一样曲牌的，就咱们这个曲牌大概有多少？
0: 我们没有曲牌，
1: 没有曲牌，
0: 对，我们曲无定调，调无定高。
1: 那完全靠艺人本身的音色来决定。
0: 对，就是你的调高，就是你的嗓门舒服的舒适区。
1: 那旋律呢？
0: 旋律的话，一字形腔，因为我们莆田的音乐嘛，最基础的是围绕三个音在运动，就是 Sol Mi Re。
1: So mi re
0: 对，然后根据这个变化，哆啦嗦，你就延伸出哆啦嗦，然后在一个小小的一段里面，它有各种各样的位移。
1: 就是 so mi re，就是这个音程是吧？这个音程关系永远都是这个音程关系。
0: 也不一定，它会动嘛。比如说 so mi re，我可以做 so re mi do la so，是吧？so la so，我可以任意的这样组合，它就可以组好多了。比如说我刚才唱的，太极呀，so so so mi so mi re，是不是 so mi re？
1: 那也就是说，您看是咪到嗦，就是中间隔了个发，对不对？也就是说是，这是一个全音加一个半音，
0: 就是3度加2度，
1: 三度加二度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就可以三度加二度不断的进行组合，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对，也可以。它因为3度跟6度是同一个的嘛，所以它也可以倒着来。
1: 所以永远都是三度、二度这样的一个，
0: 它顺序也不固定，根
1: 不
0: 据
1: 固定。
0: 词才是它的核心。对，词变曲变，所以我们有百人百唱之说，就是100个人唱梆古东就有100种曲调。
1: 那有可能，这100个人唱同一首曲子，它
0: 不
1: 可
0: 一
1: 能
0: 样，
1: 都不一样。
0: 还有你今天唱和明天唱也可能不一样。
1: 但只要它音程关系对就行。
0: 就是你唱起来像这个梆古东，就是一听是梆古东就可以了。至于说它是什么，它没有固定的，它是即兴性的。
1: 即兴的，
0: 对，
1: 那能即兴编词吗？
0: 即兴编词也是有的，但是我们是有一句古话叫做"翰林盘诗乞丐唱"。我们的词是有很高的民间文学的这个价值的。翰林就是指我们这边的读书人。你现在坐在这个地方是文献名邦嘛？我们莆田也是海滨州庐文献名邦，所以它的词。

0: 就非常具有民间文学价值，很
1: 哦，
0: 美，它的词都非常美。比如说像《十二支白扇》啊，以前不是有那种白扇，然后在上面题字嘛，
1: 嗯，
0: 杀鸡。

0: 好听好听，这个是什么意思？
1: 十二只白鬣，就是第一只白鬣在画那个海棠，然后这个
0: 哦。
1: 奴就是女子嘛。我见到初次见到君的时候，那种初次的怦然心动啊，对呀，
0: 哦，
1: 就好像看到鸳鸯落池塘。
0: 就是十二个扇子，它每一个扇子画的不一样，然后您用梆古东唱出来，这不就相当于太平歌词的画扇面吗？
1: 有点
0: 是
1: 像，
0: 吧？那
1: 对，
0: 这
1: 它
0: 一
1: 有
0: 幅扇
1: 四
0: 面
1: 十只白
0: 是
1: 鬣，
0: 吧？画的北京城，北京城来是在威
1: 对，所
0: 风
1: 以中国文化是
0: 里
1: 相通
0: 久。
1: 的，
0: 对，所以它是有很多一样的，但是你看旋律走向，我唱的太平歌词和您唱的那个就不一样，
1: 因为方言不同啦，
0: 一个是语言不同，另外一个旋律走向也不一样，
1: 是的，
0: 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1: 是的，
0: 啊，就一个是北方的，一个是南方的。
1: 对。
0: 所以这就是很有意思，这也是咱们中国音乐曲艺的博大精深
1: 是的，
0: 啊，地域文化，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包括鱼骨也是一样。你看像祁东鱼骨，他唱的是用祁东方言啊，一字下气像条龙，心胸大马过山东，他就是有那个地方的这个特色。刚才您又唱了这么一小句啊，和之前唱的那个《三十六颂》。又味道不
1: 不
0: 一
1: 一
0: 样
1: 样，
0: 了
1: 对。
0: 啊！但我感觉就是，您的这个就是腔体啊，共鸣特别好，而且唱出来那个味道又很浓厚，是不是也跟这么多年啊，就是您研究这个梆古东有关系啊？
1: 因为我在高校嘛，高校其实科研是第一生产力，
0: 嗯。
1: 就我们要研究它，不光是唱它，所以呢，我是音乐学院的嘛，所以我也是音乐学专业，因此呢，我在音乐本体上会去分析它，就听着老艺人的那个唱片，把他的谱子记下来。
0: 嗯，
1: 但是记谱的时候，你刚才也看到那个谱子，哎，奇怪说润腔为什么没有放上去？
0: 对，
1: 对，因为我们一般就记骨干音，刚开始我们润腔也记，但是润腔记的话，这谱面就非常复杂。其实它是，就是传承上是不方便的。用就我们就音乐学里面有一个叫做古谱肉腔，就是你写谱子的时候用骨干的那个音的谱子，然后你唱的时候加上一些润饰，因为如果说你把那些润饰全写出来的话，它会被它框住，那音乐就不活了。
0: 对，因为刚才听您这么一唱，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莆田学院这个地儿也特别有灵气，就和梆古东我觉得很搭。而旁边就是您跟我说是紫霄山，这个学院也在这个山脚下，上面还有
1: 南
0: 南
1: 少林，
0: 少林寺，哇，
1: 对，
0: 就是您看有这样的非遗梆古东，这个学校莆田学院也是在一个古色古香。山水环绕的一个地儿，哦，真觉得又特别好。那您在莆田学院的课程是不是就是梆古东？
1: 有教梆古东，因为我们这边是非遗的那个传习所，就是梆古东的传习所，但我们是用课程的形式来教授这个梆古东。那这个课程名称就叫《莆仙说唱曲艺梆古东》，这个是省级那个社会实践一流本科课程。对，那学生呢，他学习了这个梆古东，他有5个学期来学，第一个学期就是全员学，因为我们要培养粉丝啊，因为他听不懂，他就热爱不了，他听得懂，他听进去了，他感受到这个传统的魅力了，他就愿意去传播它。然后我们再培养这个中间的力量，那这时候就会人员就比较少一些，那我们就再修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学期。
0: 大概一个班有多少人啊？
1: 全员修的话就是全部的班级了，然
0: 哦，
1: 后后面选出来大概就9个，10到15个之间，
0: 哦，
1: 对。
0: 也是那种小班授课。
1: 然后分按他们能力来分，因为我们有刚才你看我有教你做这个鼓嘛，有擅长制鼓的，那我们就专门让他做这个非遗工作坊来制鼓，然后有擅长唱的表演的，我们就专门让他就是参加一些曲艺。

0: 比赛呀，然后或者是群众艺术馆、文旅部门组织的一些街头这些活动，跟民众互动之类的。
1: 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也比较好奇，就是您是怎么学习、接触到棒骨冬的？
0: 其实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就是一直听那个蒲县戏长大的，然后小时候接受的这些，因为我小时候是在村里面的小学
1: 哪个
0: 上
1: 村
0: 学，
1: 儿
0: 巷陌村，
1: 啊？
0: 然后我们那个村里面上课的时候都用本地话讲，所以我小时候就是讲本地话，就上中学的时候还会因为自己老是讲本地话而感到自卑，对对对，但是现在会发现说，哦，我小时候一直讲本地话，所以我现在才能把这个本地话讲好，唱好，就反过来。小时候的历史帮助了现在的我，然后在那样子的氛围长大，到后来再接触黄文栋先生，其实很早就接触他了，啊，那个时候我是敲洋琴，
1: 敲扬琴哦，您还会扬琴
0: 对
1: 啊？
0: 对对，我是乐队里面扬琴手，然后呢，就是我的队长跟黄文栋先生采风，
1: 那是哪
0: 我
1: 一
0: 就
1: 年？
0: 认识，那个应该是很早了，05年估计有，
1: 05年，那您05年之前没有接触过棒骨冬吗？
0: 05年之前是那个有学唱这个本地的那个民间歌谣对，因为这个班骨洞的曲调就是民间歌谣来的，对对对，然后真正到打班鼓的时候是后面的了，对，
1: 那您05年之前只是听过，
0: 不也唱
1: 也唱
0: 不对，就是没打这个。97年的时候开始真正的接触民间音乐，就是蒲县的民间音乐
1: 97年那时候您才14岁，
0: 差不多15周，15虚岁，我们这边讲虚岁，
1: 15岁左右开始接触民间音乐，
0: 对
1: 为
0: 对对，
1: 什么呀？
0: 因为我在泉州念书，泉州他很重视这个传统音乐，所以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就有民间音乐这个课程，
1: 您上的是，
0: 泉州师范，以前念的是音乐教育班，中专，那时候是中专，包分配，
1: 然后就是
0: 对，
1: 您就开始
0: 然
1: 接触，
0: 后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南音很盛行嘛，但是他也会教福建其他的。民歌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接触到，哎呀，我们家乡也有这么美的民歌，我才知道，对，小时候只是知道有戏，还不知道我们有这么美的民歌。
1: 所以15岁才知道有棒骨冬，
0: 对，
1: 我可以这么理解
0: 对对对，可以这么理
1: 但
0: 解。
1: 那时候也学南音。
0: 那时候没学南音，就是有，就是在那个传统音乐很浓郁的氛围内，我才意识到传统音乐对我自己的重要性。
1: 那
0: 对，
1: 您是因为从小喜欢音乐，所以才会考。
0: 是的，对。从小就学音乐，
1: 然后那您了解到棒骨冬之后呢，又自己开始，查找相关的资料。
0: 那个时候比较晚了，就是正式，其实正式引入高校的时候是2014年。2014年的时候，就是前面都是在演出、演奏这样子，然后到了2014年的时候，我们是正式拜访了，就我的老师黄文栋老师。
1: 但是就是您在泉州音乐师范学校是吧？毕业之后去哪儿了？
0: 毕业2000年就开始工作了，当时是分配在沟头小学，就是我们这边的，就城区旁边的一个小学，乡下的一个小学。
1: 做音乐老师。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您刚才还说敲扬琴，那是什么时候学的？
0: 扬琴是在师范的时候学的，因为我的专业是钢琴，然后扬琴是在师范的时候学的，但是后来毕业以后，这边城乡区就组了一个乐队，然后乐队里面会演奏一些蒲县的本地的音乐，像荔枝楼啊之类的，对。
1: 然后就
0: 对，
1: 开始做伴奏。
0: 对，他们就会因为那个时候乐队他需要原创作品嘛，原创作品他就会去采访这些老艺人。哎呀，我才知道说蒲县音乐不止我在泉州听到的就那几首，还这么丰富。对，
1: 05年认识了黄文栋老师，就
0: 对，
1: 是您的师傅。
0: 对对对，那个时候他就教我们一些
1: 那时候跟他学。
0: 了。对对对，那个时候就开始教那个什么。大公鸡那个尾巴，那个啥抖啊抖啊，那个儿歌那个童谣的，他会讲一些，对，
1: 那个时候跟黄老师也是口传心授。
0: 都是，就是这个东西吧，他首先要求我们听，他就唱，我们就听，然后让我们记，他说你记的东西跟你唱的东西一样，你记得才过关，对，因为他自己也会记谱呀，对。
1: 那时候，您跟黄老师，大概是学了多久？
0: 那个时候他年龄很大了，我跟他的时候呢，14年的时候他年龄都比较大了，所以当时他泛唱或者泛打，他就只能片段式的。
1: 那05年的时候呢？
0: 05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就是

0: 只教我们唱，
1: 哦，没有教这个，
0: 没有教打。
1: 没有教打，
0: 嗯，
1: 只教唱。
0: 14年的时候才开始教我打，教我做
1: 哦，
0: 鼓，教我打。
1: 哦，
0: 对，
1: 那您一直在那个小学吗？什么时
0: 我
1: 候来到莆田学院的？
0: 第二年是去了梅峰小学，
1: 哦，又换了个小学。
0: 城里四大小学之一啊，然后后来第三年去了太平小学，
1: 哦，
0: 太平小学一直待到2006年，我考上了福师大的研究生，啊，从事那个音乐学专业，钢琴艺术研究及其方向，对，然后在里面呢就是有耀华老师嘛，民族音乐学的耀华老师，泰斗，他呢就是带着我们领略了全国各地的这种传统音乐，我们才知道中国的传统音乐有多么的地大物博，有多么的丰富多彩。对，然后我毕业以后，因为有教中国传统音乐概论，那这个时候我要给学生伴唱啊，我就所有的各个地的民歌，我都要照着谱子唱。
1: 哦，那相当于您博采众长，
0: 啊，
1: 海纳
0: 是
1: 百
0: 需要
1: 川。
0: 的，因为我是音乐学专业，在我的专业是需要我这样子的。
1: 所以您就是各式各样的民歌，其实都会一些。
0: 对，像莆田它有山歌，然后还有出海歌，对，我老师都有教，因为他不止班古东一样，他只是说班古东他也只要艺名里面叫班古洞，他叫班古洞嘛，就说明他这样，曲种会特别厉害，但是他并不代表他其他不会。莆仙的很多老艺人他都是就是一专多能，比如说刚才那36颂，如果在山区，他们就唱成山歌了，
1: 那
0: 同
1: 您
0: 样的
1: 能
0: 词。
1: 用山歌唱一下36颂吗？
0: 我想一想啊，

0: 这山
1: 哇，
0: 歌。
1: 可以啊，非常好听。那您觉得那个莆田山歌和邦古东这边，它的发音、吐字，包括感觉，区别在哪？
0: 主要唱腔，他唱腔会更高亢一点。我们一般邦古东它就是自然音区，像讲话一样。然后山歌的话，它要在山里嘛，你还要跟对面的人或者山里比较空旷，所以它音会拖得比较长，而且它喜欢用一个称词，就是"萝莉"。
1: 啊，萝莉，
0: 啊，对对对，
1: 啊，就和那个广西那边的，是吧？山歌差不多，
0: 对对对，这是青。我以前唱山歌的时候没有加萝莉，然后清河老师就我们这边司鼓师傅，他跟我说，哎，你要加萝莉才是山歌，
1: 加萝莉什么样
0: 就是衬词嘛。
1: 啊？比如说，
0: 对，

0: 是学习了很多传统音乐，
1: 跟
0: 不论
1: 黄老师
0: 是
1: 学的，
0: 山歌也好，出海歌也好，是不是也对邦古东有很多的帮助？
1: 有，那包括我现在研究的话，我也研究蒲仙戏十音八乐，因为邦古东它是用蒲仙民间音，就是民间歌谣嘛，它其实是蒲仙整个民间音乐文化的这个底层成分。然后所有的我通过其他的这个对其他的音乐了解，我能够回过头来更深的了解邦古东。
0: 那您在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之后，就来到莆田学院了吗？
1: 对，
0: 那是哪一年？
1: 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是09年啊，但是我是11年才进这个学校啊，对，也就我回去小学工作了2年后，我才再来这边。
0: 然后
1: 对，
0: 来到了莆田学院，
1: 对
0: 就担任
1: 对
0: 老师了，
1: 对，对，
0: 音乐学院
1: 是的，当
0: 教
1: 时，
0: 邦古东。
1: 邦古东还有教中国传统音乐，对对对。
0: 那也就是说，您在这个学校已经教课15年了，11年到26年，
1: 真的有15，
0: 十五年
1: 你说一
0: 了。
1: 下，我才感觉到有15年。
0: 那您这15年在莆田学院，传播、传承邦古东，应该带了很多学生，然后也跟黄文栋老师有更深的接触。
1: 是的，因为我们邦古东其实就像你前面说的，2015年已经被列为八大濒危曲种了，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赶紧把它引到高校来，因为高校的学生是一茬接一茬的，就这样子就可以培养更多的人了解、知道邦古东，而且由他们带着这个邦古东进到中小学，我们中小学都有点嘛，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跟知道它，然后他们也通过唱打，从身体记忆里面更深的沉浸式的感受到这个非遗的魅力，对。
0: 那您刚才说的2014年是跟黄文栋老师有了更深入的接触和
1: 对，
0: 交流。
1: 因为我那个时候做口述史研究啊，对，然后所以我要经常的问他一些，而且当时越接触越了解，就会发现说我们蒲仙的音乐文化底蕴是非常深厚的。那可能外面人了解一些简单的，就哎就这些旗呀、特啊或者比较浅显的，那不是我们的全部。我想用这个就是把我们的这些。最更深里面的，就这种身体记忆不能言说的这种蒲仙音乐智慧，然后用我们现代化的语言或者现代化的学术体系，把它完整的展现出来，这是我接下来要做的工作。
0: 当时跟黄老师整理了多少文字？
1: 当时的话是主要是拍那个录像
0: 您用视频的方式记录下来
1: 对，录下来，然后呢，就是我们先翻了第一首作品就是《陈三五娘》。陈三五娘，我们把它记谱记下来。但是谱子呢，其实它唱的音调吧也不复杂，可是我记那个谱子，每一段是有28秒，我还记得很深。
0: 每一段二十
1: 每一
0: 八
1: 段
0: 秒。
1: 28秒，可是我记那个28秒，我足足记了1个小时。我
0: 为
1: 刚
0: 什
1: 开始，
0: 么？
1: 因为它词难，然后曲调的话，你听着好像很像吧，它就每一次都在变动。
0: 您指的是黄老师的唱。
1: 就录音带里面的，老艺人的唱，
0: 就是黄老师的唱，他是每次都变动。
1: 他自己也变，然后里面的那个录音带的里面那个艺人嘛，他的每一段就看听着好像很相似嘛，但记下来都不太一样，
0: 为什么呢？
1: 他就在一直在变动，这就是人们听好像都一样，但你真正要去唱，却又感觉到每一次他都好像在动。
0: 所以你要把润腔也要写进去。
1: 人家写了也没有用，因为他下一次还要再变。
0: 那您怎么记录呢？
1: 就是，黄老师有说过一句话嘛，就是他在表演的时候，他想让观众笑，就可以让观众笑；他想让观众哭，就可以让观众哭。所以要做到这个境界，而不在于说哦，我今天要把这个音唱得多准，要把这个音唱得多高，不在于说哦，我要把这个词或者字咬得多准，不是这样。关键是要他的艺术要有感染力，要能够打动观众，这个是最重要。因为他依情境变动，你观众不一样了，我可能就变了；我今天天气不一样了，我可能变了；我今天心情不一样，我这个也变了。那你不可能固定在那边呐。
0: 所以当时拍了很多视频。
1: 他也给了我很多以前他自己录的那个录音资料，对，我就跟着那个录音资料，跟着那个艺人的唱腔学，然后记。因为他的体系，他的节拍变动跟我们都不一样，跟我们以前学的体系完全是2个体系。所以我当时就第一次进入的时候，我试探练了还可以的呀，我都记得这么痛苦。
0: 所以就是 相当于是换了一个新的体系，不能按照学习过的音乐理论体系来研究和整理帮股东。
1: 这么讲吧，如果你是一张白纸
0: 啊，
1: 你按民间的学
0: 啊，
1: 那是快的。
0: 啊，
1: 如果你有了一个体系
0: 啊，
1: 而且是个成熟的体系之后，你等于要自废武功，重新开始，更难。
0: 是，你会被学过的那个体系所影响，而且你觉得不舒服。
1: 对，
0: 因为为什么会这样？旋律为什么这么走？节奏为什么这么变？
1: 速度也变
0: 啊！而且可能它不是卡在这个所谓我们学习的那个音符里面，它不在那个钢琴键，因为您是学钢琴的，
1: 对，
0: 所以听着很痛苦，因为它在钢琴键的缝里。
1: 是的，
0: 对吧？它很多都是在缝里，
1: 是
0: 很难去那个
1: 对
0: 去记录，
1: 是
0: 啊，然后很痛苦啊。
1: 是，所以我后来学了那个词嘛，
0: 啊，
1: 因为词跟乐就是诗跟乐是不分家的，
0: 啊啊啊，
1: 就是我们现在学科体系把它分家了，
0: 嗯嗯。
1: 那我现在重新回过头来，我要去找诗的源头，
0: 哦哦，
1: 对，要把诗里面的音韵搞清楚。
0: 所以当时黄老师给您的一些音频资料，其实不只是他唱的，是吗？有很多老艺人唱的。
1: 对，很多都是老艺人啊。他的身份比较特殊，
0: 哦哦，
1: 他是音乐老师，
0: 哦，
1: 那他本身呢也是，就是他自己会唱会奏。
0: 嗯
1: 啊，他也会写，
0: 哦，他也具有编曲能力
1: 啊，他也编曲，
0: 哦，
1: 然后他也还有具有这个研究能力，
0: 哦，
1: 所以他属于多面手，
0: 哦
1: 啊，而且他的创新真的，他现在是不在世了，他以前我们去他那边的时候，他整个脑子大脑就会创新的人，大脑特别活跃，
0: 嗯，
1: 每天都有新点子，
0: 嗯嗯，
1: 对，时时刻刻都有新变化，
0: 嗯嗯，
1: 就非常有意思，这颠覆了我对老人家的这种古板保守的印象，
0: 嗯。他也影响了您整个的这个音乐
1: 学艺生涯。是的，他的学生都会创作。
0: 哦，
1: 对，像我的就是大师兄，
0: 哦，
1: 他也会写圆环，
0: 哦，
1: 二师兄是陈光泽老师，
0: 哦，
1: 他们都是会写，会导会写，
0: 哦，
1: 群艺先生自编自导自演，
0: 哦，
1: 就他们这一套流程都会。
0: 哦，
1: 啊，我们也是啊，我们自己写曲子，
0: 嗯，
1: 写词，然后还要编排，
0: 嗯，
1: 啊，那还要懂一点配器嘛。这都要。
0: 当时在黄老师那大概整理了多少段帮股东的剧目？
1: 其实整理的主要还是就陈三五娘，
0: 嗯，
1: 就集中整理一个剧目陈三五娘，
0: 嗯，
1: 陈三五娘那个就2个多小时。
0: 哦，
1: 对。
0: 那您所了解的帮股东的传统的曲目有多少啊？
1: 他以前整理了70多本，但是因为特殊原因，
0: 哦，
1: 然后就烧掉了。没掉，
0: 哦哦，
1: 以前那个曲本很多，有历史题材的，有戏曲题材的，还有民间故事的等等，
0: 哦，
1: 非常多。但是现在都是散落，我又重新收集了嘛。
0: 哦，
1: 比如说民间歌谣里面的收集了，哦，然后还有根据那个词，就是音频里面的，我把它记下来。那，
0: 哦，
1: 我们把它编了一个曲集，帮股东曲集，
0: 哦，
1: 然后要拿去出版。
0: 大概有多少？
1: 传统的一半，然后现还有一半是我写的，
0: 嗯，
1: 然后总共是33首。
0: 哦，那不少了。
1: 对，
0: 嗯嗯嗯，
1: 对，因为要顾及，因为我们要顾及到就是初学者，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要跟现代题材挂钩的，
0: 嗯，
1: 还有一些传统的，就是方方面面都要兼顾。
0: 嗯，
1: 那又不因为如果是只是一首作品，那2个多小时，那一本就要一首，
0: 嗯，
1: 那面不够丰富，所以我们有的是选段啊。然后有的是就是为了像比如说6、7岁的小朋友学的，你应该看第一首《五日节》啊，这种编一下童谣之类的，让他做一个入门。
0: 嗯，
1: 很多莆田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个东西。
0: 嗯，
1: 如果我们再不传，他真的就没了。
0: 嗯，那像外地人学这样的方言，莆田方言，他这能掌握多少啊？
1: 唱的话没问题，
0: 但是说很难。
1: 但是我们有一个，就是我们基本上不说，
0: 哦哦，
1: 我们是唱类的，
0: 哦，
1: 对，古曲类的，
0: 哦，
1: 所以他都是唱。说的话，你也训练他们说，就反正说的不多，
0: 嗯，
1: 他们你说一说也会，主要是调值，
0: 嗯，
1: 调值他能掌握，他就会，
0: 嗯
1: 啊，对。
0: 那您孩子有没有接触帮古董？
1: 有啊，2个孩子都有接触。
0: 哦，您有2个孩子？
1: 对，
0: 啊，多
1: 大？大的话是念初一，
0: 嗯，
1: 小的话3岁多。
0: 哦，
1: 小的话很小的时候就会跟着我唱一点点，1岁多一点点的时候，那时候刚会讲一点话，他就会唱那个12条手经。三条蚯蚓啊，拉丁丁啊，破狗牛。

0: 一岁多他就会唱，
1: 一岁多就会唱这个，
0: 就唱笛的。
1: 那看来胎教做得太好了啊！因为今天看您的那个大女儿也来了啊，
0: 对，
1: 咱们请您的这个女儿一起再聊聊帮古董上初一是吧？
0: 是，
1: 啊，
0: 对对对，
1: 怎么称呼？
0: 王晨柔。
1: 啊，对，好，欢迎。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收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
2: 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我叫王成柔，今年是12岁，我在卓英中学读。
2: 哦，然后跟妈妈一直在学这个帮古东，从多大开始学呀？
1: 我也是没啥印象，反正我大概就是有意识起，脑子里就是这个东西。
2: 哇，有意识那就是相当于也和这你弟弟一样呗，从这个1岁多就开始学唱了啊。
1: 对的。
2: 喜欢。哦，我眼神当中我都透露着一种这个看到一种坚定啊。那这样行不行？今天当着这个你妈妈的面啊，然后呢这个来唱一小段啊。
1: 那我就唱一下我妈最近写的一首曲子《夏日蝉鸣》。
2: 哎呦，正好是夏天，
3: 对
2: 对吧？来，
1: 我唱第一小节。

0: 挺好的，真不错。
1: 你这个鼓还是他做的呢？他
0: 哦，
1: 在
0: 这
1: 这
0: 是
1: 一
0: 他自己
1: 做。
0: 做的啊？
1: 对。
0: 哇，你好厉害啊！
1: 对。
0: 就自己还会做这个
1: 是啊。
0: 猪油皮呀、
1: 是啊，对。
0: 啊？哦，哇，好厉害啊！可以，可以，可以啊！这，能感觉出来就是很有这个天赋啊。同时呢，也唱得挺好的。就你唱的时候，我有一个小小的那个建议啊，啊，这个笑一下。
1: 第一次这个接受这样子专访啊，小朋友呢是既兴奋，对，又有点紧张嘛。然后还有那个坐食，就我们有一个习俗，就是初三的时候，仙游那边就都是，初三的时候过寿。对，然后我专门为这个写了一个坐食，坐食就过寿嘛，我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就坐食。
2: 神农相信我，神农相信我。拿起被告谁？拿起被告谁？神农说，却老神心哦，是我啦，奔跑个跑啥？起被告，高啊最受够，谁谁谁，克老啊在做谁？
1: 这就是从一数到十，然后又一语双关说坐实。对。
0: 我怎么感觉还听出了谢谢啊？有吗？没有，谁呀？没有。
1: 谁？谁？谁跟谢谢有点像？谁是十？
0: 十怎么说？
1: 谁？你耳朵很厉害，你一下就听出我们最独特的发音了。
0: 这感觉很，不是，就是听能听得出来是有一些区别，但是我要发，我怎么感觉我有点发不出来这音呢？
1: 我教学生第一课就要学会说这个声母，
0: 这得
1: 对，
0: 学多久才能会呀？
1: 他只要这个音能发得准，他就能唱得好。
0: 这个音是一个很关键的音。
1: 对。这个音呢，在整个福建省的汉语方言里面，只有莆仙方言有。
0: 这是个声母啊。
1: 对，声母，来。

0: 方有了，北方已经把鹿山就平鹿三声了嘛。对对对。
1: 哇，所以这个方古东啊，也是莆田话啊，就是仙游话，莆田地区的方言的一个载体，对
0: 对
1: 吧？
0: 对。
1: 你要想这个学会方古东，其实第一关不是学旋律，第一关是学
0: 语
1: 这个
0: 言
1: 语言
0: 是，
1: 啊，要不然的话你也唱不好
0: 对，
1: 啊，因为它本身这个语言是带调的
0: 是，
1: 啊，所以你只有学会了这个咱们当地语言，
0: 对，
1: 哎，学这个方古东可能就很快了
0: 是，
1: 啊。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到了学艺环节了啊。您能不能简单教我几句梆古东，就是那个36颂吧？
0: 可以。
1: 啊，
0: 那我们梆古东刚才前面说了是，四句七言。
1: 啊，
0: 啊，
1: 4句7言，
0: 七言的话就是二二三，
1: 223，
0: 啊，对，首先你要学就是太极，
1: 太极，
0: 去
1: 请哼，
0: 横，横等开，
1: 哼。等开，
0: 抑扬，
1: 抑扬，
0: 收敛，
1: 收敛，
0: 八卦摆。
1: 八卦摆，
0: 九昂，
1: 九昂，
0: 列意，
1: 列意，
0: 通天下。
1: 通台下，
0: 通昂，
1: 通。
0: 对，通天下。
1: 通台号，
0: 天下
1: 挺好，
0: 难哼，
1: 难哼，
0: 对角
1: 对角，
0: 运河海。
1: 与浩海，
0: 火海，
1: 浩海，
0: 对，它押 i 的音，太极就是太极，太极区分，初分，太极初分，混沌开，阴阳四象，八卦排，周公礼仪就周代礼啊，传天下，男婚女嫁永和谐。
1: 好，那就第一句开始啊。第一句，你就先把第一句先教会我啊。
0: 好的，
1: 怎么唱？
0: 二二三啊，记住这个句
1: 小
0: 式。
1: 姑娘会吗？不会一块儿学。
2: 行的。

0: 灯开。
1: 对，连起来，
0: 嗯嗯。
1: 抬举起横哎呀，横灯开。
0: 开给群
1: 哼，
0: 后，哎呀，横灯开，英勇，
1: 数量，
0: 雄亮，
1: 卦摆，
0: 八卦摆。
1: 对，连起来，英勇，数量，八卦摆。
0: 阴阳数量哎，八卦
1: 拜，
0: 拜，
1: 对了，
0: 哇，
1: 九王离异通天下，对了，九王
0: 九王
1: 离异
0: 离异
1: 通天下，
0: 通天下
1: 对，
0: 啊。
1: 连起来，九王离异通天下。
0: 九王

0: 横，
1: 南横，
0: 对角，
1: 对角，南横，
0: 对角，
1: 对角，
0: 银河海岸，
1: 运河海。哎呀，这个太难学了，这个啊。真的太难了，就是也能看出来，就是这个方言的一种独特的味道
0: 是，对。
1: 所以，我觉得学邦古东不仅仅是学一种音乐，他学的就是当地的风土人情
0: 是的，是的。
1: 而且可以拿着邦古东唱很多咱们莆田地区的一。

0: 些风景，包括特产，
1: 是的，
0: 啊，等等等等，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这样的段子？
1: 荔枝就有一首《病仔诗》，就是"病仔"是指孕妇嘛，孕妇孕吐的那个时候，就我们叫白哟，它里面就有每个月她吃的食物，有一段就6月的时候就是吃荔枝嘛，对，
0: 莆田荔枝是什么品种啊？
1: 橙子，耳东橙，紫色的紫，
0: 陈子，
1: 对，色如降雪。和如丁香，就是它核非常小。
0: 那能不能这样，就是您唱荔枝，我说荔枝，咱们简单的合作一下。
1: 可以
0: 啊，我用评书的方式说荔枝，夸它的这个色香味儿，啊，您可以用梆古东的形式唱荔枝。好，您给我一个气口，我就开始接，然后您再接回来，行吗？
1: 好的，
0: 啊，
1: 好。

0: 老人老啊，听秋色短很美丽呀，很呀嘛很美丽呀，很美丽。
1: 话说这个莆田荔枝，红绡盖雪压弯了梢，如同天宫降下千盏琉璃灯，是绚丽多彩。咱摘下一颗，剥开这赤鳞甲，露出莹白如玉、亮晶晶、水灵灵的果肉，那是活似玉碗盛着雪沫沫，恰似冰肌裹着蜜汤汤。关键是出入口如饮瑶池水，再细品，四嚼月华霜，白居易诗云：“嚼以天上味，嗅以世间香。”苏学士日但300还嫌少，这荔枝田里裹着山泉青，香中透着海风润，咬破的刹那，琼浆玉液炸出满口春雷，是一咬一汪蜜，一嚼一口糖，嘟噜噜咽下喉头，回甘舌底，清亮亮，七分甘露三分爽，云悠悠三日绕梁。这荔枝的甜似戳开月光凝的沙，先是舌尖淌出冰镇过的糖浆，再涌起蜜浪。这种蜜甜甜得透却不粘喉，像一整个莆田的夏天炸出了甜味儿一般。呵，甜的鲜，齿缝间游着兰草幽香。哎呀，仿佛甜味儿驮着翅膀往五脏六腑深处酿，真可谓红绡盖玉，蜜饯穿糖，冰糖晃浆，冰魄炸阵，琼浆挂壁，双刃回肠，是兰魂缠齿，血胆追香，口齿留香，香醇甜，津津津有味，味美粘稠，稠而不腻，腻里米盐，颜色通透，透亮光泽，让人好不喜欢。
0: 好，啊，真好，真好、
1: 啊！今天非常开心，就是能够在咱们福建省莆田市莆田学院皇家古厝跟黄景老师一起聊了邦古东。我相信呢，邦古东虽然在2015年被列为了福建省八大濒危曲种之一，但是经过这11年的努力，我们能够看到黄老师的这个教学的指导之下，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学生开始学习邦古东，了解邦古东，甚至传承邦古东。我相信以后邦古东不仅能在莆田听到全世界都能想起这邦古东清脆的声音
0: 是的，是的，
1: 这个邦古一响就天下我有了。如果您有机会来到莆田的话，一方面可以看看莆仙戏，另外一方面也能听听这个邦古东，感受一下咱们这莆田方言的魅力。
2: 不揍人，蓝牛啊，蓝八天。
3: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5: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6: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4: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0: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3: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清汉玄，西南两道泛天船，出京短铺横沿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15集。
4: 两人分手时，陈千里又回转身问易君年，那个魏达夫是不是专门负责安排安全住所的同志？组织上安排他进房屋经租处工作，一旦需要设置秘密联络点或者安全住所，他很快就能安排好，哪怕临时通知他也没有问题，他手里也有一些十分可靠的铺保。易君年把孝林广记卷了卷攥在手里，迟疑了片刻才又说道，但是菜场会议被敌人破坏以后，加上部分同志被捕入狱，他有些意志消沉。那我就借这个机会观察他一下。陈千里摘下帽子，挠了挠头发。易君年看了他一眼，对，要过年了，我也该去理个发。陈千里的背影很快消失在暗夜里。易君年压了压帽子，收紧大衣，背着手朝马厅路路口走去。穿过马路时，他随手把孝林广记扔进一辆路过的垃圾车，拉车的骡子垂着头毫无知觉。易君年在玛丽斯大楼前停下脚步，又点上一支烟。寒风中行人缓步走着，仿佛并不着急回家。他直到抽完那支烟，在鞋底碾灭烟蒂，才顺着暗红色的砖墙转进弄堂。
0: 玛丽斯新村弄堂很深，从两侧房子的底楼飘来阵阵油香。不知哪户人家的小孩忽然一阵吵闹，片刻之后就又陷入沉寂。易君年抬头看一户人家，窗帘拉着，室内开着灯，映照着窗台上的花影。平花是安全信号，他转到弄底，推开一扇虚掩着的门，这是后门，里面是厨房，这会儿没人，底楼几家租户烧好饭菜都进了房间。他径直上了2楼，敲敲门，灵问打开房门。易君年脱下大衣，挂在门旁的柚木衣帽架上，桌上放着刚做好的饭菜，豆芽炒肉片，猪脚黄豆汤，还有炖萝卜。
4: 楼下人家有没有问你最近去哪儿了？
0: 易君年问他。林问是二房东，前些年隆东租下了这幢弄堂房子，择吉接了他住进来。他们俩是夫妻，比那些因为工作需要才住在一起假扮夫妻的同志更容易适应环境。不像在其他系统工作的同志，国民党暴露真面目前，隆东就已经转入地下为党做情报工作。 412大屠杀前夕，很多同志在国民革命高潮中过于轻敌了。隆冬所在的小组虽然相当隐蔽，但因为没有与党的公开活动完全隔离，在国民党大肆清共时仍然遭到破坏。不过敌人没有发现这幢房子。我说到亲戚家住了几天，吃饭时林问告诉易君年，我猜他们可能知道，楼下小宝说有陌生人到房子里来问过，巡捕房姚探长陪着，那天带巡捕冲进菜场的不就是这个姚探长吗？
4: 有人读了林问写的那部小说《冬》，会以为他和隆冬很难分得开，谁也不会想到他说走就走，都没见上一面。联络站暴露，特务悄无声息地冲进房间，林问正在那里取信也被抓了进去，幸亏销毁了密信，林问不在逮捕名单上，特务并不知道他也是小组成员，关了几个月就把他放了。等他出狱后，隆冬却不见了，与他有关的所有东西几乎全部消失。
0: 我怕你有一天突然不见了，就像水进了大海，那你面对大海就能看见我。
4: 这是小说中那对恋人的一段对话。有一天早上，小说中的问告诉东，他做了一个可怕的梦。过了一年多，又传来消息，隆冬牺牲了。林问找不到组织，而这幢房子当初由他们夫妇出面承租，并没有暴露。根据上海的房屋租赁规则，房屋业主不得无故取消租赁权，收回房子。房租月月往上涨，他发现只要出租一部分房间，他就仍然可以住在这里。等易君年找到他，让他恢复工作后，他倒是提过想把房子退租，但易君年不同意。他说这房子从没有当联络站使用过，连自己的同志都很少知道，既然组织上不用另外花钱，你何不就住着呢？说不定以后可以派上用场。其实他心里也不想离开，因为隆冬。巡捕房来说了些什么？易君年询问道。
0: 要有什么要紧话他们会跟我说的，我这儿邻居关系好。
4: 那是因为你不涨房租。
0: 当然不能涨，我们不能当剥削阶级。
4: 你这个二房东要是跟别的二房东不一样，就会让人怀疑。
0: 那也不能涨价。
4: 易君年点点头，笑骂了一句，小宝这只小流氓。这邻居倒客气，他说的是楼下的租户吴四宝，从前在跑马厅做过马夫，被跑马厅董事会一个杨大人看中，挑他当司机。小宝抓住这个机会，在跑马厅一带混得风生水起，外面马路上都叫他玛丽斯小宝。
0: 他们都这样说，是兔子不吃窝边草。
4: 我下午见了上级来人。易君年一边往饭碗里盛汤一边说，
0: 这不是有点冒险吗？
4: 他们刚刚被释放，按照地下工作的一般原则，党组织在与这些人重新接头前应该有一个静默期。也许是因为任务很紧急，所以当初才会临时召集开会，关键是上级派来传达任务的同志也没有现身。易君年拿着调羹在汤里搅了两下，又放下碗，老方也牺牲了。
0: 林问感到十分悲伤，除此之外他也隐隐自责，在看守所他最后

0: 拿定主意，写了那封密信。被捕后再次启用秘密信箱，这么做很不妥当。信一交到陶小姐手上，她就开始后悔。她一直在怀疑是不是自己犯了大错，她觉得老方牺牲跟那封信有关。
1: 做秘密工作，事先要考虑周全，现在就不要多想了。
0: 易君年漫不经心地说着，心思像在别的什么事情上。他经常这样，林问见多了不以为怪。他们都是能在脑子里把事情琢磨清楚的人，他就做不到。他要是认真思考一件事情，就总想拿支笔写下来。人和人不一样，同样是动脑筋，老易看起来就像心不在焉。所以他有时候觉得易君年如果不想回答一个问题，就会显得漫不经心。因为易君年，他才能重新联系上党组织。像隆冬一样，易君年也掌握了一个秘密情报网。老方常常说，老易把天线安进了敌人的心脏，我们有一个易君年，安全保卫工作就省了一半心。市党部、警察署、巡捕房，老易都能搞到情报。常常是半夜，老易跑到他这里，交给他一支香烟或者一颗蜡丸，告诉他有人面临危险，要求他连夜送出情报。这种时候，他总是为自己和小组同志所做的工作而自豪。
1: 这是什么？
0: 易君年吃完饭，坐在沙发上抽烟。他拿起茶盘边的小纸片盯着看了一会儿，林问手上拿着抹布凑过来看。
2: 哦，随便乱涂的。
0: 他习惯随手在纸上涂抹，成型的想法会记在小笔记本上，零零碎碎的想法写在小纸条上，一张文稿纸裁成一小沓放在口袋里，纸条上写着内奸头子，还乱七八糟地画了一些谁也认不出是什么的图案。
1: 你这个习惯一定要改掉。
0: 易君年说。
1: 很危险。
0: 他点燃一根火柴，在烟灰缸里烧掉了字条。
2: 我觉得肯定有内奸，能不能从敌人内部找到线索？
0: 易君年深深吸了一口烟，慢慢地说。
1: 我会查，如果我的怀疑没错，这个内奸应该十分隐秘，即使在敌人那边也不会有几个人知道。
2: 你有怀疑对象吗？
1: 不要轻易去怀疑一个同志。
0: 易君年看了看他，严厉地说，
1: 随随便便把同志打成内奸，我们有过惨痛的教训，
2: 如果不把他查出来，组织会遭到更大的破坏。
0: 这句话说中了易君年的心事。从今天接头的情况来看，上级一定也在怀疑。
1: 你觉得敌人这次为什么会释放我们？
0: 他一边想，一边漫无目的地随口问林问。他没有找到老方，但他找过魏达夫。那天逃跑后，魏达夫混进菜场人群，正好碰到熟人，连忙上去搭话，以此为掩护，离开了菜场大楼。出去以后，魏达夫似乎找过老方。
2: 你不相信魏达夫说的话？
1: 或许吧，或许。
0: 易君年沉吟着说，
1: 你觉得那天在菜场发生了那么多事情，有人开枪，有人跳楼，有人逃跑，说是赌钱，桌上却没有钱，特务会相信我们的话吗？组织上虽然能找到关系托人营救，可如果特务们相信手里抓着的真是共产党，他们能放了我们？
2: 假意释放我们，监视跟踪。
1: 你不是怀疑我们内部被敌人渗透了吗？
0: 易君年望着他。
2: 如果你不相信魏达夫的话，
0: 林问忽然想到，
2: 你是不是认为他出卖了老方？

0: 听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连日阴雨，山路泥泞而陡滑，红军规定每天必须行军70里，于是早上就出发，要一直走到半夜才能到达指定的宿营地。阴雨中火把无法点燃，冰冷的雨点打在脸上，无法看清楚脚下的道路。前面的人滑倒了，连锁反应会引发一大串人倒下，身上的水和路上的泥粘在一起，站起身来都很困难。机器与行李担子在民夫和红军战士的眼中几乎等同于灾难。由于负伤、掉队、牺牲等原因，负责搬运这些大箱子的人已经减少1/3，这给剩下的人造成了更加沉重的负担。上山艰难，下山更险，一不小心就会连人带担子一起滚下去。为了寻找可以顺利通行的路，各部队都找当地农民做向导。向导们对这支庞大的军队和其所携带的庞大的行装感到十分惊讶与不解。在缓慢的行军中，极度的疲劳和困倦折磨着每一个人。红军官兵吃辣椒，咬手指，生怕自己一迷糊掉了队或者滑进山涧。更严重的是饥饿，深山里没有人烟，携带的干粮早已吃光，即使偶尔路过一个村镇，粮食也被先头部队买光了，于是就喝山涧里的水，但是很快就闹了肚子。收容队每天的收容量都在100人以上，大家在收容队里互相搀扶着走，那些根本走不动和已重病在身的人，只能在经过村镇时留给当地的百姓。在一个巨大的陡坡下，几个红军干部掉了眼泪，因为数十名红军战士用了整整一个晚上，也无法将一个巨大的箱子搬上去。忽然，有人主张把箱子扔下，可是没有一个人肯下这个命令。天亮以后，干部动员战士们再做一次努力，他们弄来绳子，前边10几个人拉，后面10几个人推，一寸寸地往上挪，终于把大箱子挪上了陡坡。但是这时候他们已经掉队了，因此只有不吃不喝不睡觉，抬着大木箱子赶了2个昼夜才追上大部队。

11月7日，中革军委发布红军主力部队通过第三道封锁线的行动电令。从电报中看，前方敌情并不严重，九峰似有粤敌独三师一个团，乐昌似有独三师两个团，在汝城宜章间没有正式部队，湘军至少在预知的前进路线上无大变动，因此电令要求野战军于宜章北之良田及宜章东南之平石之间通过。但是电报发出之后，军情却骤然紧急起来。自从红军突破中央苏区的边界以后，粤军的一部就一直跟在中央红军的后面，保持着约一两天的路程，始终没有攻击的意思。按照广东军阀陈济棠的说法，跟在红军后面的粤军是为了监视红军不得南下进入广东。现在中央红军大部已于城口镇进入湖南南部，按理说后面的粤军应该回广东了，但是不断有侦察情报报告，红军身后的粤军跟随的速度越来越快，眼看着就要追上红军了。为此，中革军委决定担任后备任务的第五军团停下来阻击粤军，阻击地点是延寿。追击红军的是粤军第二师和独立第二旅，其中以第二师五团追击的最为积极。五团团长就是那个在仁化县城大骂黄国良放走了共匪的陈树英。陈树英眼看着红军就要走出广东了，急切地想与红军打上一仗。八日，他接到了在延寿附近发现红军后备的报告，报告里居然有看样子他们很疲劳的揣测。于是陈树英立即命令全团跑步前进。现有的史料无法提供这个粤军团长非要与红军作战不可的充足理由，在阶级地位上、意识形态上、政治立场上，甚至在个人恩怨上，都有产生这种极度对立情绪的可能。但如果陈树英不是团长，而是师长或者军长，这种情绪所导致的后果也许就会改变历史了。陈树英的先头营营长李友庄执行团长命令十分坚决，他带领官兵跑步翻过一座山脊后，在一条小河的对岸发现了红军的部队，双方当即发生战斗。这些红军确实是担任后备任务的红五军团的官兵。红军在高处有小河作为屏障，加之他们的任务是后备掩护，自然要据险死守。陈树英命令部队涉河发动强攻，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举着望远镜的李营长的手腕被红军击中，他的副营长潘国吉带领部队继续向前冲锋。刚冲上一个山坡，突然发现山坳中至少有千人以上的红军正在集结。潘国吉急忙转身，发现跟上来的部队充其量只有一个排，他想撤退但已经来不及了。陈树英的先头营瞬间成了红军的俘虏。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天人关系其实并不神秘，今天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十七篇天论篇。你信命吗？人生在世，命运是无常的，我们经常在命运面前感到无能为力，常常感叹这都是老天爷的安排。天命真的能左右人生吗？面对顺境或逆境，有人盲信天意，有人全凭人力。荀子却告诉我们，天与人各有其道，唯有顺应规律，主动作为，才能掌握命运的方向。说到天人关系，人们心中自然会升起一种高深莫测的神秘感，认为天是一种难以捉摸的玄学。荀子对天人关系进行了深入阐释，使我们明白了天人关系其实并不神秘。天本质上是指万事万物运行的自然规律。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说的是万事万物运行的自然规律是永恒不变的，这种规律不会因为有了圣贤唐尧的出现而存在，也不会因为有了暴君夏桀的出现而消亡。荀子所说的天并没有神秘莫测之处，也并非遥不可及，它就出现在我们的人伦日用当中，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荀子他还说呢，列星随学，日月地照，四时待遇，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合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事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事之谓天。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事之谓天职。天有其固定的职能，无需刻意作为，便自然能够成就万物，无需刻意的所求，便自然能够滋养众生。因此呢，不论是天上繁星的相随旋转，还是太阳月亮的交替照耀，亦或是春夏秋冬的循环往复，都是在无声无息的自然发展中化生万事万物。正是天的高尚伟大，推动了荀子对我们人的具体思考。荀子提及的人，他的本意啊，更多是借天道而言人事，以规范我们每个人的具体行为。我们对待自然规律的态度，决定着我们人事行为的吉凶祸福。在荀子看来，能够合理正确地对待自然规律的发展，就是吉祥吉利的。 反过来，如果不合理的对待自然规律，违背规律去做事，得到的就是凶险的结果。荀子用实例来印证他的说法，他说呢，强本而皆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二，则天不能祸。在农业方面，如果加强农业生产，同时又能够勤俭节约不浪费，老天就不可能让人贫穷挨饿。在健康养生方面，如果衣食供养充足，日常活动合乎时令，老天也不可能让人生病难受。在人事行为方面，如果事事遵循自然规律去做事，对规律啊坚定不移，始终不渝，那么老天爷呢也就不可能让人遭受凶灾祸端。就像春耕夏种秋收冬藏这一自古沿袭的农耕规律，任何人都不可以违背，如果反其道而行之，他所面临的就是无数人的受冻挨饿。那么我们又该怎样对待天和人之间的关系呢？对天的关系应秉持怎样的态度呢？荀子说，天和人之间啊，它是有不同的职能分工的，我们既要洞悉自然运行的规律，又要掌握人事运作的道理。你做到这一点，你就是荀子眼中的智人。在荀子看来，天有天时，地有地利，如果能将天时地利啊为我们人类所用，就能够创造出令人期待的结果。所以荀子谆谆地告诫我们啊，圣人不是以追求天作为其唯一的目标，更重要的是顺天道而明人事，在理解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事的作用。据史记记载啊，上古时期洪水滔天，鲧呢受命治水，他采用的是堵的方法，结果呢失败了。他的儿子禹继任以后呢，顺应了水性啊，疏导河道，引水入海。13年啊，劳神交思，甚至三过家门而不入，最终制服了水患。大禹成功的原因就在于，他既要明白水性，又要了解如何治水。他不祈祷退水，也不蛮干，而是勘察地形，疏通河道，用人事治天命，最终呢，化洪水为人力，体现了荀子治天命而用之的智慧实践。战国的时候，李冰奉命治理蜀地的水患，也是深刻践行荀子顺天道明人事的典范。李冰啊，他没有盲目的堵截闽江，而是顺应水势的规律，勘察地形以后呢，修建了都江堰。他以鱼嘴对水进行巧妙的分流，飞沙堰自动泄洪排沙，而宝瓶口呢则精准的引水灌溉。他这么做既不违背水的自然本性，又充分发挥了人的聪明才智，让滔滔的洪水啊变得规规矩矩，水患呢变成了水利，使蜀地啊成为了天府之国，成为了天人和谐的千古典范。现代塞罕坝林场的建设者，他们用三代人的接力诠释了天人合一，他们顺应北方气候与植被的生长规律，不盲目蛮干，选择樟子松等失意的树种，科学育苗，分段造林，历经60余年，将昔日的荒漠变成了百万亩的林海，既尊重了自然规律，又倾尽人力坚守，实现了生态改善与可持续发展，印证了顺天道尽人事的当代价值。对天命和人事，很多人持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 啊，一种是命定论，这种观点是不思进取，把自己的人生啊完全依赖于命运的安排；一种是自由意志论，不相信天命，认为我命由我不由天，只相信只要努力就能够改变命运，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其实对这些观点呢，正确的价值观应该是，人对待天命不应该是无所事事后的不劳而获，愚蠢被动的接受和等待命运的安排。同时呢，也不该是只顾奋斗，不问方向的盲目追求。天和人之间既相互交融，又各有职分，人离不开天，又不能完全依赖于天。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后，与自然规律的相互协调，以及竭尽全力后的顺应自然，这便是荀子教导我们的辩证思维和中庸之道的现实应用及启示。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月讲讲人体器官养护指南，肠道的保养和维修。
4: 那么我们在了解到了说我们的故障提示会有便秘、腹泻、便血这些症状出来之外，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到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来保养我们的肠道了。所以接下来就要翻到我们说明书的肠道保养维修的页面了，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样好的方法能够帮助到大家。
5: 那么肠道的保养和维修，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调整我们的饮食结构。
4: 那我们究竟平时多吃点什么样的食物会有利于我们肠道的健康呢？
5: 那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健康饮食推荐的一个食物宝塔。这个饮食的结构呢，它的基石是我们看啊，在最下面这是谷物啊。那么这个谷物也就是我们说的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呢，更多的是提倡这种粗粮啊，像黑麦呀、燕麦呀，那它对我们的肠道健康是最有益的，而且还可以缓解，因为它含有很多的纤维素，缓解便秘。那么第二层也就是蔬菜这一类要占到我们饮食结构的至少25%。第三层呢就是水果占到20%。那我们最喜欢吃的肉类的这个食物，其实只占到我们饮食结构的15%就够了。那么最上面呢就是一些让我们吃了之后感觉到非常愉悦的食品，像冰淇淋啊、蛋糕啊，不是不可以吃，但是我们要控制一个总量，就是一个均衡的饮食。那对于有一些特定的消化道的疾病，特别是像流帅这样肠易激综合征，我们也有相应的饮食的指导。那么有一些食物呢就建议避免食用。
4: 这是什么呀？
5: 这是甘蓝。这些食物都是比较容易产生气体的，它就会让你的肠道蠕动更快，会刺激它的大便次数。那么还有

0: 就是要说明什么呢？是吃药吗？
1: 对，这里我想给大家介绍，那么我们去控制比如说像便秘呀、腹泻呀，我们是可以采用相应的药物的治疗的手段的。我特别能理解大家存在这样的痛苦的症状的时候，就非常希望能够赶快把这个症状控制住。那像一些保健品啊、酵素啊，还有一些益生元，这些都是可以使用的。但是刚才说到的一些刺激性的泻药比如说像番泻叶像刚才说到芦荟、大黄，这一些还是要非常的慎重使用，尤其是长期使用是要避免。那么益生菌呢，对于改善肠道的功能我们是非常推荐的。有很多不同的益生菌的制剂比如说像双歧杆菌还有呢像乳杆菌，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可以增加我们体内的这个益生菌含量的制剂，来帮助我们维持一个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比如像便秘呢，我特别推荐梁阿姨我们可以摄入一些缓泻的药物，像乳果糖啊，还有聚乙二醇啊，它们是一些非常柔和的缓泻的药物，可以通过增加大便的容积来促进排便，也是比较安全的，长期使用，而且会避免出现那样豹纹样的改变。
0: 好，那么最后一个这个图示呢，我们看到说明书上写到了，应该是在做某项检查。好，李主任，这就是肠镜对吧？
1: 这个就是肠镜。那么肠镜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检查手段，它能帮助我们来明确我们为什么会出现便血啊，我们为什么会长期的便秘，是否在长期便秘的情况下有没有长息肉。另外呢，除了诊断，肠镜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在内镜下同时就把息肉切除了，像今天梁阿姨给我们分享的，在内镜下做了息肉的切除，其实是没有任何的痛苦的，我们就把这个息肉这个隐患就摘掉了。而且肠镜的检查也是比较安全的，那么费用也并不贵。
0: 对，那么其实现在啊，大家越来越关注到这个肠镜了，而且认识到说肠镜对于我们的肠道健康的一个检查的重要性啊。那肠镜我们要从多大岁数就要开始去做了呢？
1: 那刚才说到肠镜啊，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一个问题。通常情况下我们建议啊，特别是有肿瘤的这个家族史的比如说有肠癌的家族史的，我们都建议在40岁以上就进行一个肠镜的筛查。那如果没有家族史的呢，可以考虑在45岁以上来进行结肠第一次的结肠镜检查。即使没有症状，没有任何症状，我们也是推荐要做这个检查，因为息肉可以没有任何症状。那么再有呢，就是当我们查体发现有便潜血或者是有肿瘤标记物的升高，特别是癌胚抗原这一项，那往往是提示消化道可能存在一些息肉啊，或者是其他的疾病，就需要做结肠镜了。
0: 那么也就是说，没有肠癌家族史的朋友是45岁以上，那么有肠癌家族史的朋友是40岁以上就要去做了。
1: 是的，
0: 做第一次的肠镜。
1: 是的。
0: 那么在做完第一次之后，这两种情况的人群啊，大概需要间隔多久再做第二次肠镜呢？
1: 那通常情况下我们会根据第一次肠镜检查的结果来给大家一个非常个性化的一个建议。原则上如果这一次检查完全是正常的，那可以间隔10年再做第二次都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0: 那有肠癌家族史的朋友呢，如果第一次检查也没有问题，那这个间隔
1: 我们有的时候会适当的缩短，比如说5年这样的时间。但是如果这第一次检查就发现有息肉，还是多发的，还是腺瘤性的，我们就会缩短这个监测的时间，比如2到3年之后就再复查。如果息肉比较大，甚至还有一些上皮内的瘤变，这种情况我们有可能会安排在1年甚至半年的时间来复查。
0: 那像梁阿姨刚才这样的，就是半年就要去做一次肠镜，半年做一次肠镜，这个是不是也是做得太勤了呢？
1: 这个确实是半年做一次肠镜，那对于我们身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因为每做一次肠镜我们就要清肠，每清一次肠呢，我们的菌群就做了一次清洗和重建，所以呢对我们的身体并不是非常的有利。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

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5: 两优一先风采录栏目今天播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驻澳门部队某连党支部始终牢记习主席的关怀嘱托，全面加强部队建设，提高履行防务能力，以实际行动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6: 重点关注，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
5: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为您介绍海南省军区某部军官张峰的简要事迹。环球军情，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
6: 军旅人生庆祝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剑》，今天播出第6集，张平坤能文能武的打赢先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两优一先风采录。
6: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驻澳门部队某连党支部被党中央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作为担负澳门防务的重要力量，驻澳门部队某连党支部始终牢记习主席的关怀嘱托，激励全连官兵坚决扛起维护一国两制的责任担当，全面加强部队建设，提高履行防务能力，以实际行动书写强军兴军的崭新篇章。请听特约记者陈小杰、秦光辉的报道。
5: 夏季的澳门烈日当空，酷热难耐，在驻澳门部队荡仔营区里，一场小编组融合战术训练正在紧张地进行。记者在现场看到，官兵们熟练地操控智能化装备，数架无人机率先升空实施侦察引导，地面人员与装备紧密协同，传统科目与新型科目一体化推进，一系列战术动作精准利落。驻澳门部队某连苏亚告诉记者，
7: 连队党支部始终把练兵备战作为第一要务，在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练这种氛围下， 能力素质不断提升。
5: 习主席指出，驻澳门部队地位作用特殊，使命任务特殊，驻地环境特殊，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做好政治建军各项工作，确保部队永远听党话，跟党走。这些年，驻澳门部队某连队党支部坚持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深学细悟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统帅的关怀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强劲动力。连队党支部军事委员张龙驻守澳门已有9年了，他介绍说，
8: 新兵下年要在年期前宣誓，听老兵讲战斗故事，去连队荣日时看看连队参加抗美援朝的红色记忆，用一件件实物强化官兵直面腐蚀永不沾的信仰信念。
5: 驻军无小事，事事连政治。面对特殊的驻地环境，驻澳门部队某连队党支部严格落实组织强功能、党员强党性、支部强示范要求。在极难险重任务中，支委成员以身作则，冲锋在前，已经成为不成文的规矩。为更好地履行防务使命，连队将澳门基本法、驻军法列为官兵必修课程，坚持依法驻军、从严治军，全面提升部队正规化水平和文明素养。连队何俊辉自豪地说，进驻澳门27年来，连队始终保持着案件、事故、军民纠纷零记录。
9: 澳门讲究车让人，一般对驻军车辆，澳门司机通常会礼让，我们驻军驾驶员也会同样礼貌让行，挥手之一。这份默契的背后是相互尊重，我们官兵始终把纪律规矩印刻在骨子里，落实到点滴中。
5: 习主席在视察驻澳门部队时强调，要全面加强部队建设，提高履行防务能力，为继续开创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新局面做出更大贡献。统帅的殷切嘱托一直激励着驻澳门部队某连队官兵牢记初心使命，铸造过硬精兵。澳门城区楼宇密集，缺少开阔的训练场地，连队党支部带领党员骨干攻坚克难，加班加点，把营区内纵深100多米的操场改造为综合训练场，保障日常基础科目训练。这些年，连队先后有200多人次在驻军各类比武竞赛中摘金夺银，保持10项科目记录，遂行任务的实战能力不断跃升。连队老兵白志浩曾2次接受习主席检阅，他深有体会地说，
10: 我们连队党员骨干有个默契，那就是党员先过硬，骨干先带头。虽然狭小营区训练有局限，但我们党员都会主动加压补差训练，在日复一日的自律坚持中突破身体极限。
5: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进驻澳门27年来，驻澳门部队某连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认真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驻军法，忠诚履行防务使命，先后获评全军践行强军目标标兵单位、先进基层党组织、荣立集体一等功、二等功各一次。连队吴世伟坚定表示，
11: 在一国两制条件下履行防务，更需要我们驻澳官兵坚定信念、对党忠诚，发扬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展示我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形象。
6: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贾二兵、张晨烨报道。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开之日起施行。准则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道德建设的重要论述，落实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部署要求，针对征兵工作实际，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共5个部分， 提出对党忠诚、胸怀大局、依法履职、阳光选才、心系国防、坚持标准、廉洁自律、不谋私利、团结协作、热忱服务的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并逐个方面明晰25条具体道德规范，以引领广大征兵工作人员坚守崇高价值追求，锤炼强大内在力量，做到崇德修身、自觉自律，持续营造征兵工作新风正气。
5: 据央视新闻8月9号的消息，连日来神23乘组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扎实推进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的同时，细致做好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并常态化开展健康管理。在空间科学实试验方面，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了比目鱼肌、股四头肌、竖脊肌等部位超声检测，开展了握力测试，获取的数据将用于开展敏感肌群重塑项目相关研究。3名航天员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的相关数据将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
4: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6: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张峰的简要事迹。张峰，海南省军区某部军官，男，汉族，1975年9月出生，1991年12月入伍，1992年12月入党。该同志信念坚定，政绩观端正，志愿到艰苦一线、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扎根基层14年，戍边固防做贡献，创新战法训法，加快推进战斗力生成，带领官兵出色完成多项重大任务，被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表彰为备战打仗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选述为最美新时代国动人，荣立2等功一次、3等功七次。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工兵团组织新党员走进康熙瓦烈士陵园历史纪念馆，开展献地红色教育，请听报道。
12: 新疆地区地处中国西北边疆，
13: 在康熙瓦烈士陵园历史纪念馆内，官兵们神情肃穆，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戍边英烈热血峥嵘的战斗往事。馆内珍藏的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烈士遗物、两封泛黄的家书、锈迹斑斑的武器，让每一名官兵的心灵都受到洗礼。新疆军区某工兵团袁俊：
14: 这座陈列馆每一件遗物都是英烈们用生命书写的忠诚，就像这封19岁烈士的家书，没有豪言壮语，却藏着最动人的坚守，让每一位前来瞻仰的官兵都能感受到英烈们的赤诚。
15: 我宣誓，
16: 我宣誓，
1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3: 在纪念馆周边的战斗遗址前，新党员们身着戎装，整齐列队，重温入党誓词，铿锵嘹亮的誓言回荡在英烈曾经浴血奋战的热土之上。新疆军区某工兵团王成龙说：“这次献地教育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让英烈精神入脑入心，让大家为国戍边的信念更加牢固。”
14: 我们来到康熙瓦烈士陵园历史陈列馆和战斗遗址，缅怀英烈，重温历史，心里满是崇敬与责任。作为新时代戍边官兵，我们一定会继承英烈遗志，传承戍边精神，克服高原的一切艰苦，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国土。
13: 特约记者李志强、苏阳报道。
5: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易江明、连仲谋报道。东部战区空军地导某部近日组织便携式防空导弹射手集训，这次集训区分基础训练、协同训练、考核验收3个阶段，设置占领阵地、队形展开、对空抗击、伪装防护等科目，并全程融入极限体能、心理素质强训，全面提高官兵低空近距目标的拦截打击和全域防空作战本领。
6: 记者王小杰、刘雅欣报道。武警新疆总队近日开展2026年度首批新训驾驶员结业考核，这次考核设置基本知识、实车驾驶、操作实习三大模块12项科目，突出检验新训驾驶员在复杂地形条件下的车辆操控、应急处置和远程投送能力。
5: 记者孙国林、傅家德报道。连日来，山东省蒙阴县大学生退役士兵、连城镇铁头仓村党支部书记李伟带领团队成员，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持续为暑假在家的大学生宣讲沂蒙双拥红色故事，教育激励大学生自觉弘扬传承沂蒙精神，厚植爱国爱军情怀。据介绍，自2016年以来，由李伟组织发起的沂蒙精神百孝行志愿宣讲活动已经开展宣讲400余场次，使沂蒙精神走进全国各地300多所高等院校，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6: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8月9号，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他在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高市的表态沿用了他6号在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致辞时的表述。当时高市早苗在致辞中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但其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在野党此前表示，高市的表述仅仅是说明现状，缺乏今后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决心。无核三原则指的是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节目中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的持续担忧。
5: 据俄罗斯方面8月9号消息，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斯德廖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引发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应，并招致这些国家的反制。诺斯德廖夫说，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8月8号消息，伊朗卫生部副部长沙欣·阿洪德扎德当天表示，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法尔斯省拉梅尔德市的轰炸涉及到含磷弹药。伊朗卫生部已就此开展研究，希望能在国际平台发表研究结果，向外界展示伊朗平民所遭受的伤害。
6: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谈及近期地区冲突时表示，伊朗遭到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打击，并出现人员伤亡，伊朗不会忘记近期冲突中的死者。他表示，我们既不会忘记，也不会原谅。阿拉格奇表示，面对外部压力，伊朗将继续坚持其抵抗立场，维护国家独立和尊严。
5: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当地时间8月9号，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该州首府遭到乌克兰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无人机爆炸还导致2辆汽车起火，多处建筑设施在袭击中受损。据俄罗斯国防部9号早间的通报，过去一夜，153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8地及亚速海、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
4: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6: 为庆祝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军旅人生近期推出6集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舰》。带您走进火箭军优秀官兵代表，了解他们的成长故事，探寻大国长剑呼啸苍穹背后的坚守、奉献与荣光。今天请听第6集，张平坤，能文能武的打赢先锋。 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微瑶、胡晶，特约记者杨兴龙、刘志慈、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金，欢迎收听本期军旅人生。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火箭军某部张平坤，欢迎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火箭军某部张平坤。
0: 我们都知道您是火箭军导弹方阵中一名优秀的政治干部，获得了很多的荣誉，像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全军践行强军目标标兵个人，还有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火箭军利剑贡献奖、优秀党务工作者，荣立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还光荣当选了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那这些荣誉的背后，反映了您扎根基层、铸魂育人的一个实干担当。首先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我们政治干部来说，您觉得应该如何树立威信呢？
1: 我觉得政治干部树立威信，第一个是靠带头，带头树立信仰，带头干事创业，带头练兵备战，整个单位才会向你看齐。第二个是靠能力，对于我们火箭军官兵来说，如果不能把我们的导弹准时的发射出去，那么我们其他工作做得再好都没有用。政治干部必须具备过硬的军事能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带领我们整个单位去完成使命任务，这也是我们的立身之本。
0: 像我们现在的青年官兵，他们普遍文化素质都比较高，思维也比较活跃，那这是不是给我们政治工作也带来了一些新的课题？那在您看来，就是应该怎么做才能让这个思想政治教育走到我们现在官兵的心里呢？
1: 我觉得要做好4点，一是把理论讲得离大家近一点，结合我们单位的实际，把我们理论讲活讲好，这样的话大家才能真听真信。二是把道理讲实，让我们官兵知道我们讲的道理是和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岗位、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第三是把事实讲真，尤其是要带着真心实意，带着真情去讲，让大家知道讲的确实是真真正正发生的事儿，真真正正能打动自己的事儿。第四个就是把官兵讲好，把这些闪光的人、闪光的事儿、闪光的点发现出来，及时的进行宣讲宣传，我们的受教育者也能在这个过程中找到自己可学可信可感的榜样，跟着学跟着做啊，一定会越来越先进，越来越优秀。
0: 是的，就像你说的，政治干部只有自身的形象过硬、威信高，政治工作才有说服力和感召力。其实在我们大家心中觉得您是一位能文能武的政治干部，就是说既能担起拨火的使命，又能当好点火的号手。听说您在当排长的时候只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就成为导弹专业的技术骨干，您当时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我当排长确实不管是在军事基础或者我们火箭军叫导弹专业的这个方面都是存在很多的差距，曾经这个也是有灰心丧气的时候。我的想法就是，既然你来了，也是自己自愿过来的，是吧？而且你在哪没有遇到困难，是吧？遇到困难你走了还会遇到下一个困难，那还不如遇到困难把这困难战胜了。一代代的骨干会用真心用真情的去帮助你提高能力素质，我觉得只要我们自己端正思想，去跟我们的骨干和我们的战士去学习，我们的短板肯定也是能够尽快的补齐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你就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在我们同一批毕业的基本上算是第一个走到了我们重要的操作岗位上。
0: 所以每一段经历都是成长的阶梯，每一份付出它其实都是在积蓄力量。后来您又当了指导员，成为全旅唯一一个连续2年获评两长一首的政治干部。这个两长一首就是导弹营长、指挥长、操作号手，是我们火箭军战斗链条上的关键要素。那么您作为一名年轻的政治干部是怎么认为要坚持去抓这个军事训练呢？
1: 当时大家可能有一个概念，说我是政工干部，我把大家思想教育工作搞好就行了，那训练工作交给连长。但是我觉得想把政治工作开展好，那更应该懂军事工作。按照要求，我们不管是连长指导员、营长教员，他都是一个指挥员，你没有这个指挥能力你就带领不了连队。而且如果遇到演练遇到可能那连长给导挑牺牲了，那你指导员你不上，谁去帮你完成这个事儿？你只有弄好了以后你才不怕嘛。
0: 像您之前也是多次在群众型练兵比武中拿到第一，连续多

0: 年获评军事训练一级个人，那这些亮眼的成绩肯定也是日复一日在训练场上摸爬滚打出来的。不过我也了解到，其实您刚开始走上营教导员的岗位的时候，起步并不是很顺利。第一次带领全营执行任务，可能因为特勤处置不当，是影响了任务的推进。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当时的那个经历？
1: 我去我们营的时候也是带光环去的，我因为我参加比武也是连续两次拿第一嘛，然后立了二等功。我去了以后，我觉得大家对你期望还是很高的，结果你到这个新的岗位上以后，你发现根本就适应不了现在的情况了。比如说给你下达一个命令，到什么关键节点，什么节点参数是多少，你根本就不知道嘛。
0: 就相当于是您这个节点就断掉了。
1: 就是你就差跟人说你要不就直接越级指挥就行。
0: 那后来是怎么反思自己的呢？
1: 那确实思维跟不上这个变化了，就是这么简单。你不去学，你下一次还要犯错误。如果您是说一蹶不振，那你以后就教训练上你就往靠边站就行了，是吧？你要尽快弄好，或者你在短时间内从这个不会到会再到精通，然后大家就是哎，这样的话你的威信还是会更高。每天就感觉挺恐慌的，就不会没劲儿，就感觉是有后边有什么东西推着你啊，或者是有人看着你一样。
0: 就了解，当时你只用了短短4个月的时间就补齐了短板，在全旅一次一次的综合考核中脱颖而出。其实您在接手工作的时候，当时全营官兵士气是有些低迷的，后来在你的带动下，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单位建设很快也走出了低谷。那么在助力官兵成长方面，我觉得你应该是有一些自己的带兵方法的，给我们分享一下吧。
1: 第一个是用真心，我基本上对自己要求就是每天要谈心3个人，其他随时这个遇到随时的进行谈心，只有这样，通过一遍一遍的谈心，才能把我们的官兵的底数掌握清楚，对症下药。第二个就是想荣誉，当时我就在我们营门口挂了3个标语，就是你爱单位吗？你希望单位好吗？你为单位做了什么贡献？就是想让大家增强主人翁意识。我们也是常态组织官兵互赞会、典型宣讲会和思想引导课，通过不断的弘扬正能量，然后不断的激励大家汇聚这种创新争优的心劲儿和底气。第三是真帮带，当时我们就提出了党委带支部、支部帮小组，教育到个人，通过我们组织的力量，然后赋予每一个人力量。
0: 个人的成长进步肯定是离不开我们自身的努力，还有组织的培养。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强军兴军的时代托举。今年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你亲眼见证了这支部队由兵转成军，装备更新迭代，战力持续跃升。那在这个过程中，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1: 从我入伍到现在，不到20年时间吧，我也是接触了有几代的装备了。海军的建设发展也确实的很快，我也处在这个过程之中，也经历了这个改革，经历我这个裂变，确实感到很自豪。就现在力量跟回过头来看，跟以前相比，那确实就是当时根本就想象不到的。然后我相信，我们海军以后的发展肯定也是会越来越好，装备也是越来越先进，我们号数也越来越过硬，我们的打赢的能力也越来越托底。只要需要，肯定能够随时打出去，打得准，打得赢。
0: 好的，谢谢你的分享。历见60载，青春映初心。今天，当东风家族列阵更密，打击更准，突防更快，射程更远；当东风浩荡，长剑啸天，从梦想照进常态，我们不能忘记这幅壮阔图景的背后，是一代代像张平坤这样的火箭军官兵扎根深山、坚守阵地，用绝对忠诚淬炼大国重器，以铁血担当守护家国安宁。好的，听众朋友，《军旅人生》6集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剑》到今天为止就要结束了。6段不同的军旅人生，同一主题的奋斗足迹，这是战略导弹部队风雨兼程的利剑长歌，更是强军征途上拼搏不止的时代新篇。感谢大家的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0: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3: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6: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2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3: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7: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3: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8: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3: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10: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9: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11: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9: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12: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9: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 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14: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15: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40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55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16: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17: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丽介绍，
18: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17: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19: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20: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19: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21: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22: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13: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3: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24: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

0: 边、高原等强光户外。 CAT4 可见光透射比 3% 到 8%， 仅限雪地、沙漠等极端环境，严禁开车佩戴。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主任刘宝：
1: 比如说我们在驾驶机动车的时候佩戴了四类太阳镜，当我们穿越隧道或者说是突然经过这个山洞的情况下，我们的视线会突然变得一片黑暗，甚至直接看不清前方的这个场景，容易存在这个安全风险。
0: 而记者之前在市场走访调查时发现，许多商家对于这些相关参数并不了解，甚至将 CAT 等级与偏光镜架颜色混淆，无法准确向消费者解读产品参数，进一步增加了消费者的选购难度。
2: 我看你上面标的这个 CAT2、CAT3，
3: 这些都不是，这都是这个架子的型号。
2: 不是这个，不是透光率的意思吗？
3: 不是，这只是这个架子的。
0: 据专家介绍，太阳镜检测项目有20多项，其中与消费者日常佩戴体验最贴近的主要有3类，分别是防紫外线指标、可见光透射比以及光学性能指标。这些指标不合格是导致消费者佩戴后出现眩晕、疲劳等不适的主要原因。刘宝表示，
1: 容易显出不合格的项目的话，主要有我们所说的度数，一个呢就是球镜度，第二个是散光度，还有一个是棱镜度，那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光学指标。这些项目不合格的话，容易引起人的头晕、眼胀，有的时候严重的话甚至恶心、呕吐，甚至看东西变形、偏移位置都有可能。
0: 专家指出，太阳镜的防紫外线效果与镜片颜色深浅没有直接关联。劣质镜片即便颜色较深，也只能阻挡可见光，无法阻挡紫外线。佩戴后，瞳孔因光线变暗而放大，反而会让更多紫外线进入眼内，长期累积可导致角膜、晶状体和视网膜受到损伤。针对市场上流传的紫外灯照射测试法，专家提醒，这仅是定性参考，无法定量判断是否符合国标。选购时，消费者切勿轻信广告宣传，产品标签才是鉴别质量的最直接依据。
4: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多家美国智库和媒体近日披露，在与伊朗进行了5个多月的冲突以后，美国导弹库存亮起了红灯。其中，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已消耗超60%，萨德防空导弹已消耗超40%。部分评估更是认为，萨德导弹的实际消耗高达80%。
7: 根据机构测算，不只是关键的拦截弹库存告急，美军的进攻性导弹同样吃紧。有美国智库警告，当前的导弹库存已无法支撑美军在中东持续作战。
6: 从军费预算、技术水平和全球投送能力来看，美国一直被认为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为什么这次会出现导弹库存危机呢？被认为导弹库存告急又意味着什么？本期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8: 导弹库存向来是核心机密。对于近期美国媒体持续报道美军弹药不足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严重不满。他称，这些叛国言论的爆料者正在被追查，将寻求判处他们长期监禁。事实上，除了媒体披露这次美国导弹库存的消耗情况，也是美国智库根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证词推算出的。英国军情分析师迈克尔·克拉克表示，
9: 赫格塞斯当时申请追加670亿美元，他称战事已经耗资375亿美元，需要立即再填补67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正是以此推算出一系列数据，这些数据也得到了许多人的证实。总体来看，这些推算数据基本正确。
8: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白宫接受采访时首次承认，目前美军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表面上看，一场地区冲突掏空了弹药库，但深层症结远不止打不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郭晓兵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10: 第一个呢，这反映出美国对于战争形态的

0: 出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误判，他习惯打的是零接触、零伤亡的速战速决的战争，但是没有做好准备进行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这种地区冲突，更没有想到这种不对称的攻击会对他造成这么大的弹药的损耗。再有一个，美国它的军工的产能其实存在一个明显的短板。因为很多的军工企业都合并成少数的几个寡头了，所以它的应急的生产能力是不够的，在最近的冲突中，这一点表现得特别的突出。再有一个呢，美国它手伸得太长，摊子铺得太大，既要管欧洲，又要管亚洲，还要管中东，它还有大量的军工订单需要交付，就显得武器不够用了。
1: 尽管白宫否认因弹药不足暂缓对伊朗实施打击，但分析普遍认为库存硬约束已切实影响军事选项。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孔斯同时警告，美国的全球威慑能力，尤其是在应对潜在冲突时，面临严峻挑战。
2: 真正的挑战是它削弱了美国保卫我们在西太平洋的盟友、保卫我们在欧洲和中东的盟友以及保卫我们国土的战备能力。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在采购这些昂贵的精确制导弹药方面遇到了挑战。
1: 在中东海湾国家，危机感尤为强烈。这些国家严重依赖美制爱国者等系统。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甚至直接致电特朗普，劝其谨慎动武。郭小兵观察，美国当前面临的窘境严重削弱了盟国对其安全保护能力的信心。
0: 盟国现在他们一个方面呢，是在想方设法地扩大自己本土的武器的产能，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开始寻求抱团取暖。比如说最近沙特跟土耳其、巴基斯坦签订了防务协议，加强情报防务之间的协作，这就反映了他们对美国的安全保护信心下降，依赖也有所减弱。
3: 面对窘境，美国国防部近日被曝要求军工企业大幅加快武器生产和交付能力。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史蒂夫·范伯格在给美军工企业负责人的信中称，长达数年的研发周期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必须立即大幅加快项目进度并扩大生产能力。
4: 据了解，范伯格要求军工企业必须在21天内提交扩产计划。美国军工供应链能否走出困局？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为应对导弹短缺问题，五角大楼正多管齐下，其中最核心的举措就是砸重金提升产能并完善供应链。8月3号，国防部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敲定两项框架协议，总价值约30亿美元，计划将爱国者3的产量提升至3倍，将萨德的产量提升至4倍。同时，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也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爱国者和萨德导弹。尽管五角大楼宣称长达数年的研发周期不可接受，但现实远比指令骨感。英国军情分析师迈克尔·克拉克算了一笔账。
5: 爱国者武器系统拦截弹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目前日军产量仅约2枚，年产量大约在700枚左右。尽管他们计划将产能翻3倍，提升至每年2300至2400枚，但要实现这一产能3倍化，需要等到2033年，而且每枚导弹的单价高达350万至400万美元。面对每一枚袭来的弹道导弹，往往需要发射2枚甚至3枚爱国者导弹，因此导弹的消耗速度极其惊人。
1: 美国陆军退役上校罗伯特·汉密尔顿透露，美国已经开始挪用欧洲盟友的订单，用来补充自身被消耗掉的武器库存。此外，美国媒体还披露，美国国防部正积极与科技初创公司合作，试图用创新模式弯道超车。项目包括低成本集装箱化导弹、高超音速武器黑胡子，以及为爱国者系统开发单价低于100万美元的新型拦截弹等。但是这些新兴力量能否在暂时压力下克服供应链和量产难关，仍是未知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郭小兵：
0: 这些措施不太可能一蹴而就， 因为它的产业的空心化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你要扩建生产线，你要招募新的员工，培训新的员工，而且有一些关键材料的供应，比如说是稀土啊，它要建立起自己一个独立的产供链的话，这都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生效的。
1: 五个月的冲突消耗的不只是导弹，更是一套神话，速生论的泡沫被捅破，军工产能的短板暴露无遗，全球摊子的大梦也被浇了一盆冷水。这场错配的代价正由美国的全球信誉买单。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在今天收官，颁奖典礼及闭幕式今晚将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励志体育电影青少年特别展映将延续到8月14号。根据发行安排，由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之称的宇树科技今天将开启网上网下申购。此次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发行价格为每股150.80元，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为60.99亿元。三亚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今早8点到14号下午6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世界狮子日，作为处于食物链顶端的捕食者，狮子这种大型猫科动物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在维护生态平衡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世界多地动物园、野生动物机构今天将开展狮子保护宣传。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下午2点，中国小将常冰玉将迎战卫冕冠军罗伯逊，姜俊和斯嘉辉上演中国德比，晚上7点半，中国选手庞俊旭将对阵4届世锦赛冠军塞尔比。

0: 海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九零七早。